0: 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8: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9: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8: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0: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庆报道。
10: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1: 这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0: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0: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0: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1: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0: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5: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4: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6: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

0: 及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2: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3: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2: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4: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5: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6: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9: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0: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9: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0: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 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56，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29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2: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13: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12: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拢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4: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8: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8: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やっぱり
1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0: 戦争に行って、アジアの人々に。
1: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2: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4: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5: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洛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6: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7: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
12: 录音报道：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
11: 我区开展2026年全国生态日系列主题活动，
12: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
11: 录音特写雪顿节的 City Walk。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西藏台消息，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八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政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时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 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九支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17时10分，王军政宣布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十五五、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17时50分许，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加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词。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号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1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5号在日喀则市举办开幕式，现场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奋进、彰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请听录音报道：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
13: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
11: 下午4点30分，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陆续进场。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13: 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助听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11: 运动员入场后，开幕式文体展演接连登台。昌都代表团演职人员扎西伦珠。
14: 能够代表昌都来参加全运会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西藏人民的生活是日益的向善向美。
11: 那区代表团演职人员次仁玉珍。
15: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13: 此刻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
11: 开幕式文体展演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一一呈现。本台记者卓玛玉珍。
13: 逆人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11: 自治区社体中心马术技巧运动员淡巴平措，
16: 能够在开幕现场亮相，马术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11: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学生扎西桑培。
17: 不久我们要去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战术，回来以后呢，把学习到的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11: 定日县斜格尔镇曲下村村民欧珠。
18: 去年我们定日发生了地震，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住上了新房，过上了新生活。今天通过我们的表演，展现出我们定日群众过上新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11: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运动员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19: 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8: 代表那曲来参加比赛，心里特别自豪，特别开心。我也会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在比赛中也会拼尽全力，争取取得好成绩。
20: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取得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增光。
12: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高光不止属于专业运动员，更属于平凡的来自各个岗位的从业者。他们以纯粹热爱投入到全区最高规格的体育赛事，在业余的赛道上以汗水和拼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1: 篮球场内掌声加油声不断，双方攻防对抗激烈。日喀则女篮队员魏于杰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换上球衣，她是赛场上奋勇拼搏的选手。魏于杰
21: 平时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打一下，但是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11: 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让魏于杰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21: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境森林全身沾满蚂蟥，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界碑出发。
11: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今年6月中旬，日喀则代表团女子篮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他刻苦打磨技术，主动为队友加油，带动了全队的士气。日喀则市代表团女子篮球队教练黄杰：
22: 边防警察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1: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在自行车竞速赛道上，车轮疾驰，追风逐影，同样上演着业余选手的热血与坚守。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朝九晚五，踏实本分，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索朗多吉
23: 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就陪我作战的一个战车，每次精疲力竭的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突破自己。
11: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让索朗多吉与骑行结缘，工作之余他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并肩作战的单车见证了他从当初的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索朗多吉：
23: 我们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的赛事，非常荣幸。进入拉萨队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2030年能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11: 场上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业余参赛选手用汗水拼搏，书写出平凡人别样的芳华。林芝市代表团乒乓球队员、中铁三局电务公司职工陈小燕：
24: 很感谢自治区提供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赛出风采，希望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夺得更多的奖牌。
11: 山南市代表团羽毛球队员、山南市桑日县发改委职工田全：
25: 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希望能拿到好的成绩。
2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1: 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12: 在林芝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当地生态实际，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林芝市发改委资源和环境保护科科长普布扎西：
27: 我们大力倡导简约适度
0: 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12: 连日来，阿里、纳曲等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阿里第五

0: 层志愿活动等，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林芝市民贾学渊：
1: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0: 那区市民扎拉：
2: 通过环保宣传，我收获很多，保护冰川河湖人人有责，大家一同守护好高原生态环境。
0: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米马拉西：
3: 不光是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4: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0: 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随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一幕幕鲜活演绎的背后，是一众青年演员沉下心打磨角色，用心与人物对话的日夜付出。夏卓是串联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他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夏卓的扮演者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彼此共鸣。
5: 夏卓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坚韧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0: 2024年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要演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他最大的难题。次多：
6: 30-40岁的年龄我没有经历过，我就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情绪。
0: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真情传递出来，觉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读懂了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夏天扮演者觉索朗：
7: 夏天这个角色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志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0: 多吉扮演者扎西朗杰：
8: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0: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他们倾情演绎的民族团结故事也感染了每一位现场观众。观众青衣：
9: 夏天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了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围场的时候大家一起跳踢踏舞，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0: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的心血。舞剧扎西夏卓总导演、拉萨市歌舞团团长魏东：
10: 这个剧的初衷呢，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表现这个题材。
0: 西藏台消息：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15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分为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近距离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拉萨市民任青：
2: 这边的纹样十分美观，很难见到这么齐全的，蛮不错的。
0: 游客龙文然：
11: 我最喜欢的是棉花绽放图，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是这边特有的黑锦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寓意很好。
0: 本次展览展出的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开放至30号。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美研部负责人扎西罗布：
12: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成果助力同源档案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

0: 视觉提示提供素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2026拉萨雪顿节赛马大会14号激情开赛，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参加，请听报道。
3: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游客赵女士
4: 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
3: 市民洛珠：
5: 赛马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我每年都会过来看，今年的比赛很精彩。
3: 经过两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速度马项目1.4米以下至1.35米以上4000米冠军获得者一夕九美。
6: 拿了冠军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比较艰苦，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3: 走马项目1.38米以下6岁以上6000米冠军获得者扎西朗杰：
7: 第二次参加雪顿节赛马并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名，非常开心。
3: 据了解，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拉萨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同荣：
8: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2: 雪顿假期欢乐的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这一节日氛围。请听录音特写雪顿节的 City Walk。本台记者德吉带您跟随两名拼团游客沉浸式体验雪顿节的欢快与惬意。
3: 来到西藏拍一套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项目。早上9点，来自西安的如兰和来自河南的张珊珊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本台记者德吉就和他俩聊了起来。原来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是因为雪顿节旅游在拉萨结识，并成为了旅游搭子。
9: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10: 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5-6次了。
11: 导游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雪顿节，就跟旅游搭子来体验一下。
3: 多次进藏的如兰对拉萨熟门熟路，带着张珊珊奔赴了这次旅行的第一站。
10: 份人参果的酸奶。
3: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特色酸奶端来，他们没有急着品尝，而是先举起手机一顿记录。
10: 忍不住了，
12: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10: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
12: 雪顿节快乐。
3: 舀上一勺醇厚的酸奶，一口吃下去，酸酸甜甜是属于这个节日的味道。
11: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3: 享用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雪顿节期间，公园里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张珊珊举着手机，踮着脚，津津有味地看起了藏戏。
11: 身高不够，
12: 我觉得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异曲同工，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魅力。
3: 两人在展销区域买了不少东西，还大赞政府这次给的优惠政策力度大。
13: 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新发现的，都是给朋友的，而且政府还给我省了200块钱，特别好。
3: 公园里欢歌笑语不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朗玛堆鞋，路过的如兰和张珊珊被吸引并加入其中。结束精彩丰富的活动体验后，如兰和张珊珊走进了一家甜茶馆，和当地人拼桌后，他们开始小憩，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谈话间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当地人的淳朴善良温暖着两位异乡人。如兰：
13: 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欢迎你。
3: 两个拼团旅游的姑娘在雪顿节来了一场 City Walk，期间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都给予他们慰藉与感动。本台记者德吉和如兰、张珊珊一起总结了这场 City Walk。
14: 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行程。
11: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10: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它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它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跟着电影去旅行，梦寻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曲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还与那曲市文旅局签订了文旅合作协议。
3: 成都市丁青县日前开展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两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测产等综合核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均通过验收。
2: 山南市贡嘎县近日举办同心助团结家风办成长法治护少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通过才艺展示、趣味亲子游戏、主题手工创作等环节，在增进亲子感情的同时，将民族团结家风建设教育贯穿全过程，推动文明新风浸润家庭生活。
3: 为期五天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日前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参展，花卉观赏、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花卉盛宴。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5号夜间，日喀则那曲林芝南部和昌都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和东部、拉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16号白天，日喀则那曲林芝南部和昌都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东部和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东部、拉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9度到18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0度；改泽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西风4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6度到15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当雄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0度到15度；嘉里小雨，6度到13度；丁青中雨，10度到17度；洛龙小雨，12度到22度；芒康小雨，7度到21度；左贡小雨，8度到20度；察隅阵雨，15度到25度；波密小雨转阵雨，15度到22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4度到22度；加察阴，14度到26度；浪卡兹阵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小雨转中雨，9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9度到14度；定日小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4度到13度；措那阴，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1度；尼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9度到14度；龙子阴，7度到22度；班戈小雨，6度到13度；拉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 尼木小雨，9度到21度。
3: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语音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岳伟。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九十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4年8月16号，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首趟旅客列车开行，标志着拉日铁路正式投入运营。
1: 2016年8月16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3: 我是

0: 月尾今天是周天，也是雪顿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或计划趁着假期的尾巴出门游玩，或准备返程归家。但是近期高原雨季降雨多发，山区城郊路段啊车流集中，路面湿滑，落石短时拥堵等情况极易出现。为了方便大家合理安排出行，避开雨天与拥堵路段，安全顺利完成返程，接下来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全区的天气预报以及重点道路的通行提示。来吧，西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西藏全区天气预报与重点国道路况提示。近期正值高原雨季，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要听仔细喽。首先来了解各地天气情况，今天全区大部以小雨阵雨天气为主，温差依旧偏大，早晚体感寒凉。拉萨及堆龙、达孜等周边区县全天小雨，气温12至24度，风力平缓，午后降水概率较高，出门需备雨具。山南林芝片区雨势更明显，林芝巴宜小雨转中雨，气温13到21度，山林区域湿度大，雾气容易遮挡视线。山南各县普遍小雨，温度11至21度，沿江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日喀则全域分散阵雨，河谷地带气温13至22度，亚东、吉隆等边境山区降雨更频繁，藏北那曲多云间阵雨，气温偏低，高海拔雾口早晚气温不足10度，一定要做好保暖。阿里高尔阴转阵雨，最低气温仅6度，昼夜温差悬殊，长途自驾务必备足厚衣物。昌都全境小雨，峡谷路段降雨易诱发落石，行车需要格外谨慎。接下来给大家梳理全区重点通行路段路况。眼下正值雨季，藏东、藏南峡谷山体土质松软， G318 国道、芒康、海通沟、怒江72拐路段降雨后容易出现零星落石，小型塌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白天通行，避免雨夜赶路。G219部分路段施工管制持续至8月18日，晚间19点半后可正常通行。计划走这条线路的朋友，合理规划时间，错峰出行。另外，国道216吉隆镇至热索桥段仍在维修，实行分时段间歇性放行，往返边境的车辆提前确认通行时段，避免长时间等候。所有山区林崖路段，雨天路面湿滑，弯道视线受阻，全程限速慢行，不要占道超车，遇到落石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及时停靠安全区域等待清理。在这里西西给大家几点出行小贴士。第一，全区降雨频繁，随身带好雨具，高海拔地区雨后天冷，随身增添薄外套，预防感冒。第二，自驾出行提前检查刹车、雨刮，备好防滑工具，途经施工路段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第三，雪顿节临近，拉萨、日喀则城区车流人流增多，雨天极易拥堵，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往返。以上就是今天全区的天气和路况全部内容，祝大家出行平安。
0: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批准乙酰唑胺缓释胶囊上市，这是国内首个获批具有预防急性高原病适应症的药品。该药由自治区人民医院副院长格桑罗布教授团队牵头完成临床试验，结果显示用药组中重度急性高原病的发生率下降了14.6%。这种药品属于碳酸甘酶抑制剂，能够调节人体的酸碱平衡，优化呼吸状态，提升血氧水平，从源头降低急性高原病的发病风险，减少头痛、头晕等不适症状，结束了我国无专门预防急性高原病专用药的历史。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拉萨高层论坛将于8月18号在拉萨举办，论坛主题为数据拉萨能创未来，论坛紧扣数字、能源、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前沿赛道，围绕藏语言大模型、高原智慧能源、脑机接口赋能高原健康等领域开展主旨演讲，将公开发布拉萨数字经济应用场景清单，组织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举行雅江经济带数字走廊共建仪式，同时设置低空经济、人工智能、OPC 业态培育三场分论坛，上千平方米的成果展区将于19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8月14号，为期两天的赛马大会在拉萨北郊赛马场精彩上演。本届赛马大会竞赛项目分为传统马术和马术竞赛两大类，跑马什哈达、跑马射箭等传统项目中，骑手们俯身拾取、拉弓放箭，精湛技艺赢得观众喝彩。速度赛马和走马项目按照马匹的肩高与年龄分组，考验马匹的爆发力和控马能力，期间还首次推出了亲子美育体验活动。
2: 近日，以珠峰之乡吉祥日喀则为主题的日喀则市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开幕。开幕式采用国家通用语言藏语、英语三种语言同步主持，援藏省市歌手、区内外文艺志愿者、本地歌手以及县区艺术团舞蹈演员共同参演，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台融合民族特色、时代气息与艺术水准于一体的视听盛宴。珠峰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18届，成为展示日喀则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本届旅游节期间还将举办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南亚产品进出口洽谈会、珠峰夜市美食等系列活动。
0: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从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
2: 今年1月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记者近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近日，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圆满落幕。大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我国新能源汽车配套充电网络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突破98%，基本实现全网普及、全域覆盖。全国充电设施总量突破2300万台，快充、超充技术全面普及，车网互动、交通光伏储能、零碳运输走廊等创新模式 加速落地，标志着我国交通与能源融合发展正式从示范探索迈向规模化、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在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全国交能融合发展的新突破、新变化，以及我区绿色交通的全新发展图景。
0: 国际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介绍，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会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近130场会议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多个领域，预计2300多名代表参会。
2: 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近日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他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伯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库伯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美方很可能别无选择，必须重启对伊朗天然气、石油、电力等基础设施的打击。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日前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他说，美方蓄意打击古巴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企图激化民众不满，引发社会动荡，并改变古巴宪法秩序。他列举了美方近年来在银行和金融领域采取的多项制裁措施，包括将古巴重新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制裁古巴金融机构等。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6，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月伟。现如今选择新能源汽车出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不管是日常上下班通勤，还是节假日自驾长途出游，新能源车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不过只要是开电车跑过远路，大家心里最关心的一件事啊，一定就是充电。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和千千万万开车出门的朋友们息息相关，新能源汽车还有不断完善的充电设施网络。
0: 就在前两天，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在湖北武汉举办。这场大会汇聚了交通、能源两大领域的主管部门、科研院所和行业龙头企业。会上对外公布了一大批含金量很高的行业数据，很多内容呢就直接关系到我们普通车主的日常出行。
1: 其中就有一组数据让人印象很深，就是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建成了8.54万个充电基础设施，高速服务区充电覆盖率已经超过了98%。
0: 听到这组数字啊，可能很多新能源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跑高速充电是不是再也不用发愁了？客观来讲呢，除了部分的特殊区域，国内绝大多数的高速公路已经基本实现了充电设施的全覆盖。过去大家跑长途最怕的就是里程焦虑，开着新能源车一路上不停地查导航找充电桩，就怕半路上电量告急。
1: 是的，那么现在的硬件基础已经搭起来了，接下来我们就从武汉的这场交能融合大会说起，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交通与能源深度融合究竟意味着什么，同时呢，也关注这些绿色转型的变化在咱们西藏落地生根的情况。
0: 说到落地，普通老百姓感知最直接的就是遍地开花的充电桩。这次大会公布的核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的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今年上半年，全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的总充电电量达到了587.6亿度，和去年同期相比呢，大幅增长了60.2%。这一组上涨的数据背后，就是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跑上了公路。
1: 587.6亿度电，换算一下这个充电体量，差不多意味着全国机动车每跑100公里高速，就有接近60公里的行驶里程是靠电力驱动完成的。而且这个增长势头呢还在持续加快。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在本次大会上介绍到，到目前为止，全国充电设施的总数量已经突破了2300万台，规模十分庞大，可以说是在城市小区、商业商圈、乡镇街道、高速公路、国省干线，到处啊都能见到充电桩的身影。
0: 而且不光是数量越建越多，充电桩的硬件质量也在迭代升级。早些年，不少新能源车主经常烦恼充电速度慢，以及节假日服务区充电要排长队。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难题呢，大功率的快充桩正在大规模的普及。根据今年2月份的公开信息，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新建改建了40000个60千瓦以上的快充充电枪，不少服务区已经配备了400千瓦级别的超级智能充电桩。理想状态下呢，可以实现充电5分钟，续航增加300公里，补能体验像加油看齐。
1: 节假日高速充电是检验充电网络实际能力的一块试金石。我们拿今年的春节假期来举例，全国高速公路电动汽车充电总次数是超过了600万次。国家能源局统计数据显示，春节假期前3天，高速新能源汽车充电共计140.99万次，日均充电量对比2025年的同期上涨了63.05%。
0: 回想几年之前，逢年过节开新能源车跑高速，很多车主心里啊七上八下，出发前反复做攻略，规划每一个充电点位。而现在呢，大部分的普通时段随停随充已经成为了常态。当然也要客观地说，遇到春运、国庆这种出行的最高峰，部分热门服务区依旧会出现排队等候的情况。覆盖率高不等于高峰时刻不排队，这也是接下来行业还要持续优化的地方。
1: 充电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反过来也助推了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快速攀升。那么截至去年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共计4397万辆，仅仅过了半年，到今年上半年，这一数字啊就增长到了4897万辆，占到全国汽车总量的13.19%。那么估算一下，大街上的每7-8台机动车当中就一台啊是咱们的新能源汽车，而且这个占比还在持续走高。
0: 此外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充电网络。2025年底，全国的充电基础设施总量已经是达到了2009.2万个，同比增长了49.7%。整体呢，可以支撑超过4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日常充电需求。车在增加，桩也在同步跟进，两者可以说是相互促进。
1: 除了私家车，公共交通领域的绿色转型啊，同样成效显著，这也是交能融合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大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全国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为55.14万辆，占全部公交车比例的87.5%。那么通俗来讲，城市街头跑的公交车是10台里面将近9台啊都是新能源，很多市民每天出门就在实实在在感受绿色交通带来的变化，噪音更低，没有尾气排放，城市环境也随之受益。新能源出租车的普及速度同样很快，全国保有量达到了65.09万辆，占比为49.2%，接近一半的出租车呢是完成了电动化的更新换代。
0: 那我们聊完了大家熟悉的充电桩、新能源汽车，接下来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个比较新颖的专业概念，叫做车网互动，简称是 V2G。过去呢，我们的认知是电动车只能从电网取电充电，而车网互动技术能够让电动汽车不光充电，还可以反向放电，把车辆电池里面储存的电能呢回输给电网。
1: 听上去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啊，有一点反常识，车子呢是耗电的交通工具，怎么还能往电网里面送电呢？原理呢其实不难。

0: 理解，一台新能源汽车的车载动力电池啊，本质就是一块大容量的移动充电宝。那么普通家用轿车电池容量几十度电，部分大型车型可以达到上百度电。
1: 我们试想一下，全国几千万台新能源汽车，如果把这些的车载电池聚合在一起，就形成了规模巨大的分布式储能资源。电网用电高峰的时候，全社会的用电负荷压力也很大，这个时候一部分接入双向充电桩的电动汽车就可以把储存的电力回馈给电网，起到削峰填谷、调节电网负荷的作用。对于参与这个项目的车主来说呢，放电还可以获得相应的经济收益，车子只要停在那里也能够创造价值。
0: 这么说来，车子停着不动还能赚钱，这个前景确实很吸引人。现在这项技术呢，已经从实验室走向了示范应用。大会发布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车网互动的聚合资源规模已经突破了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了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过8800万千瓦时。
1: 未来呢，车网互动也会从简单的无序充电升级到大规模的双向充放电。理想状态之下，电动汽车充电甚至呢可以做到免费，车主还能获得收益，同时合理使用还能够减缓电池的寿命衰减。不过客观的来讲啊，目前这个技术的大规模商业化普及还需要一些时间，相关的电价机制、设备改造都要持续完善，这也是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
0: 此外，不光是汽车可以参与储能，现在交通基础设施本身也在慢慢变成一座座小型发电站。大会公布2025年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利用项目达到了5202个，总装机规模4409兆瓦，同比是分别增长了56%和86%。
1: 总装机规模4409兆瓦，这些电能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呢就是盘活交通沿线的闲置空间，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屋顶、收费站顶棚、隧道出入口，还有公路沿线的空地，都可以铺设光伏板进行光伏发电，发出来的电可以直接供给服务区的日常运转，或者直接供给厂内充电桩给新能源车补能，用不完的余量啊还可以输送到公共电网。
0: 传统意义上，公路交通设施是能源的消耗方，那么现在通过光伏改造，一部分交通设施啊就可以变成能源的生产单元。
1: 没错，本次大会呢还重点关注重型货车的电动化，也就是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推广。也就是说，未来电动化呢不只是家用小轿车的专利，跑长途拉货的大货车、矿区厂区作业的重型车辆都要逐步的走向电动化。
0: 交通能源融合还延伸到了公路建设运营的顶层设计，大会发起的零碳运输走廊倡议就是典型代表。交通运输部未来计划在重点货运通道打造零碳运输走廊，推动干线物流货运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1: 我们刚刚和大家聊的交能融合，绝不等于说是简单的把交通和能源两件事叠加在一起，它是一场涉及技术、产业、制度、金融的系统性变革，和交通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安全，还有全社会的绿色低碳未来紧密相连。
0: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海鲜味道鲜美是很多家庭日常采购、家庭聚餐常选择的食材，但不少人在挑选、存放和加工海鲜时存在误区，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过敏等各类的健康问题。为了让大家掌握科学安全的食用常识，守护餐桌健康饮食，那么接下来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带来海鲜安全消费的相关知识，快来吧，西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海鲜富含优质蛋白，口感鲜美，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食材。但海鲜本身存在不少食用隐患。今天西西就结合权威消费提示，为大家详细介绍海鲜的选购、储存、烹饪、食用的全套安全知识，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首先和大家说明， 鱼虾蟹贝营养价值出众，还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但它只能作为膳食补充，不能完全替代红肉、鸡蛋、牛奶、豆制品以各类新鲜蔬菜。日常饮食还是要保持食材多样化，均衡搭配才更健康。接下来重点带大家分辨食用海鲜潜藏的各类风险，每一点都和我们日常餐桌息息相关。第一是食材自带天然毒素，风险最高的就是河豚与各类贝类。野生河豚体内毒素十分顽固，普通蒸煮、腌制、泡晒都无法分解去除，大家一定不要购买加工来路不明的野生河豚。而贝类毒素无法通过气味、外观分辨，常规蒸煮冷冻也不能彻底灭活。购买贝类时一定要关注当地发布的贝类食用安全预警，避开风险批次。第二，要警惕重金属与环境污染物负极问题，海产品容易吸附水体里的重金属，风险高低和产地、品种、食用总量直接挂钩，建议大家固定在商超、正规生鲜门店采购，不要长期大量吃同一产地同一种海鲜，经常轮换品类，减少有害物质累积。第三是海鲜过敏隐患，鱼、虾、蟹、贝类都属于高致敏食材，本身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第一次尝试新品种海鲜一定要少量尝试，仔细观察曾经出现过海鲜严重过敏的人群，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家少量试吃，极易引发危险。第四是微生物与病毒污染风险，生食、生腌海鲜是重灾区，海产品自带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简单腌制完全达不到杀菌标准，贝类会附及诺如病毒、甲肝病毒，短时间蒸制无法彻底灭活病毒。处理海鲜必须做到生熟厨具砧板分开，触碰生鲜后及时洗手，给孩子吃贝类不能只看外壳张开，一定要保证肉质内部完全熟透。第五是寄生虫危害，生吃吃半生不熟的海鱼、鱿鱼很容易感染异尖线虫，误食后会引发腹痛、恶心、腹泻，部分人还会伴随皮肤瘙痒、皮疹。未成年人肠胃更脆弱，全程彻底加热是唯一安全的办法。第六是海鲜变质产生组胺中毒，金枪鱼、青鱼这类鱼类如果捕捞后没有快速低温冷藏，会生成大量组胺，就算后续清洗高温烹煮也无法消除，中毒后会快速出现脸发红、嘴巴刺痛、起疹子、心慌、呕吐、腹泻，症状和过敏十分相似，很难区分。了解完各类风险，西西再说说科学保存、安全烹饪海鲜的食用方法。储存方面，买回家的海鲜要立刻低温存放，两天内吃完可放置4度以下冰箱冷藏，短期内吃不完要密封严实放入冷冻层。袋装海鲜保质期仅适用于未拆封、规范冷链保存的情况，一旦解冻开封就不能再参照包装标注的期限。海鲜解冻后不要长时间放在室温，严禁反复冷冻解冻，鱼肉摸起来发黏，有酸臭味，氨味直接整份丢弃。大家也要记住，毒素、病毒、组胺无法靠闻气味、看外观分辨，正规冷链渠道采购是基础保障。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少油清淡，更适合老人和孩子。无论哪种做法，核心要求是彻底烧熟煮透，油炸烧烤，即便食材熟透，油脂偏重，不建议经常食用。而生腌海鲜无法杀灭寄生虫、病菌，不推荐食用。最后，西西再啰嗦几句，海鲜只是均衡饮食里的一环，正规渠道采购，低温妥善储存，杜绝生食，完全加热，才能同时兼顾营养和安全。如果吃完海鲜出现手脚麻木、胸闷、呼吸困难、浑身起疹、剧烈呕吐、脱水等不适，立刻停止进食，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切勿拖延。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听完全国层面的发展现状，我们再把视线转回雪域高原。 我区有着高寒缺氧、地广人稀的特殊地理条件，在这里建设充电基础设施呢，要面对比兄弟省市们更多的现实难题。低温环境会影响电池性能，部分区域路网间距大，建设运维成本高，人口密度低呢，还会带来充电桩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但啊，即便挑战重重，我区的新能源充电网络也在一步一步的加速铺开。
0: 根据自治区相关部门公开信息，目前我区已经初步构建起城市面状、公路线状、乡村点状的充电网络格局，形成集中式充换电站为主、分散式充电桩作为补充的充电基础设施体系。城市里面重点覆盖城区、商圈、小区、政务区域，公路沿线呢沿着主要国道、高速布局站点，在广大乡村优先布局一些点位，满足基础的使用需求。
1: 落实到高速公路层面，我区已经在4218国道雅叶高速临拉段、拉日段、4219国道曲乃高速共泽段等重点高速线路的十处服务区建成了新能源的充电设施。为了鼓励市场主体参与建设呢，我区还出台了专项扶持政策，针对新建不同类型的充换电设施，给予最高350元每千瓦直流充电桩、175元每千瓦交流充电桩的一次性建设补贴，用政策红利带动市场的积极性。
0: 很多自驾进藏的游客最关心的就是318川藏线的充电条件。2024年9月，由四川、西藏两省区联合发起的318国道川藏超充绿廊项目实现全线贯通。这条被大家称作中国最美景观大道的国道，从四川的天泉、理塘一路向西，途经昌都、林芝、拉萨，延伸到了日喀则珠峰脚下。沿线啊，一共部署了23个超快充场站。
1: 这个超充绿廊的全线贯通呢，可以说是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新能源汽车自驾进藏的可行性。一位长期参与我区充电设施建设的行业负责人介绍，早些年川藏沿线主要是慢充桩，功率大多呢只有7000瓦或者是60千瓦，那时候开电车跑长途充电呢，往往要耗费很长时间，有时候啊，甚至需要过夜，行驶200-300公里呢，就要停下来休整一晚。
0: 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新投运的站点已经用上了6600千瓦级别的超级快充技术，充电效率实现质的飞跃，从过去充一夜变成现在充一会儿啊就能继续上路，变化是肉眼可见的。当然高原环境特殊，低温高海拔依旧会对电池续航造成一定的折损，那么出行之前还是建议各位车主啊提前做好充电点免费的功课。
1: 而且不光是家用的乘用车，我区在新能源重卡换电模式方面也已经有了落地示范项目。世界海拔最高的纯电动重卡换电站示范项目落地在了昌都玉龙铜矿矿区，服务矿区大型矿用运输车辆，在高海拔矿山场景探索电动重卡的应用路径。
0: 那么在日喀则，当地首座营运车辆换电站也已经投入运营了，换电速度很快，最高可以同时为200台新能源出租车提供稳定高效的换电服务，短短1分钟左右啊就可以完成电池更换，对城市的营运出租车非常友好，省去了长时间等待充电的烦恼，提升了出租车的运营时长。
1: 国内头部企业也持续在我区布局高原零碳相关项目。今年5月，宁德时代在我们西藏布局了高原零碳项目，整合光伏发电、储能供电的整套技术，面向高原矿山工程场景提供新能源重卡、工程机械电池整套解决方案。
0: 那么从拉萨到林芝，从日喀则到昌都，从珠峰脚下到羌塘草原的边缘，一张属于高原的新能源充电网络啊，正在一点点织密。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驾驶新能源汽车来到西藏旅游，一边欣赏壮美的高原风光，一边践行绿色出行理念。绿色出行呢，也慢慢成为了高原出行的新风尚。
1: 但我们也要客观理性看待，我区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依然面临不少绕不开的难题。 可喜的是，国家已经出台了顶层规划，为高海拔地区补短板指明方向。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

0: 2030年，全国充电设施的总规模要超过4000万个，能够支撑1.1亿辆电动汽车的平稳出行。
1: 这份规划中专门提出要优先补齐充电空白区域，新疆、西藏、青海等西部高寒高海拔区域的高速公路服务区将会逐步配齐充电枪，每个服务区呢至少配置4至6个快充枪，并且推广电网供电加光伏储能的建设模式，依靠本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保障高海拔站点的稳定供电。这也就意味着过去很多高海拔高速服务区啊没有充电条件的局面，未来呢会逐步得到改善。
0: 回望短短的几年时间，变化历历在目。2018年第一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赛举办的时候，在我们的西藏街头，新能源汽车还属于一个比较稀罕的物件。发展到今天，318川藏超充绿廊全线贯通，多条高速服务区配备了充电桩，世界海拔最高的重卡换电示范项目落地昌都。我们雪域高原的绿色交通发展，一步一个脚印，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1: 是的，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在武汉大会上的那段讲话让人印象很深。他说，交能融合啊，不简单是做加法，是把交通和能源拼凑在一起，而是一场覆盖技术、产业、制度、金融多维度的系统性变革。不断增长的数字背后，是绿色出行的宏大蓝图，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版图。
0: 可以预见，随着15相关规划逐步落地实施，交能融合持续纵深推进。不管是东部人口稠密的沿海城市，还是我们广袤的雪域高原，驾驶新能源汽车出行呢，都会变得越来越方便。过去困扰很多人的里程焦虑、补能难题，会被持续完善的基础设施一点点化解。绿色出行的理念也会在高原大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1: 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适配高原特殊环境的充电技术以及新能源车辆走进西藏，让老百姓日常出行、游客自驾进藏都能够充分享受到绿色交通发展带来的红利。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嘛，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都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 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8: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9: 妈，你

0: 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3: 嗨，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4: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5: 我是月伟。今天是周天，也是雪顿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不少市民游客或计划着趁着假期的尾巴出门游玩，或是准备返程归家。但是近期高原雨季降雨多发，山区城郊路段车流集中，路面湿滑，路石短时拥堵等情况啊极易出现。为了方便给大家安排合理出行，避开雨天与拥堵路段，安全顺利的完成返程，那么接下来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全区的天气预报以及重点道路的通行提示，快来吧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西藏全区天气预报与重点国道路况提示。近期正值高原雨季，有计划出行的朋友可要听仔细喽。首先来了解各地天气情况，今天全区大部以小雨阵雨天气为主，温差依旧偏大，早晚体感寒凉。拉萨及堆龙、达孜等周边区县全天小雨，气温12至24度，风力平缓，午后降水概率较高，出门需备雨具。山南林芝片区雨势更明显，林芝巴宜小雨转中雨，气温13到21度，山林区域湿度大，雾气容易遮挡视线，山南各县普遍小雨，温度11至21度，沿江路段容易出现短时积水，日靠则全域分散阵雨，河谷地带气温13至22度，亚东、吉隆等边境山区降雨更频繁，藏北那曲多云间阵雨，气温偏低，高海拔雾口早晚气温不足10度，一定要做好保暖。巴里高尔阴转阵雨，最低气温仅6度，昼夜温差悬殊，长途自驾务必备足厚衣物。昌都全境小雨，峡谷路段降雨亦诱发落石，行车需要格外谨慎。接下来给大家梳理全区重点通行路段路况。眼下正值雨季，藏东、藏南峡谷山体土质松软，G318国道、芒康、海通沟、怒江72拐路段，降雨后容易出现零星落石、小型塌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白天通行，避免雨夜赶路。G219部分路段施工管制持续至8月18日，晚间19:30后可正常通行。计划走这条线路的朋友，合理规划时间，错峰出行。另外，国道216吉隆镇至热索桥段仍在维修，实行分时段间歇性放行，往返边境的车辆提前确认通行时段，避免长时间等候。所有山区林崖路段，雨天路面湿滑，弯道视线受阻，全程限速慢行，不要占道超车，遇到落石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及时停靠安全区域等待清理。在这里西西给大家几点出行小贴士。第一，全区降雨频繁，随身带好雨具，高海拔地区雨后天冷，随身增添薄外套，预防感冒。第二，自驾出行提前检查刹车、雨刮，备好防滑工具，途经施工路段服从现场交警指挥。第三，雪顿节临近，拉萨、日喀则城区车流人流增多，雨天极易拥堵，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往返。以上就是今天全区的天气和路况全部内容，祝大家出行平安，

0: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昨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市地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
1: 西藏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昨天在日喀则隆重举行。本次盛会集结全区九大代表团，共计1372名体育健儿同台比拼。赛事开设田径、篮球、足球、竞技马术等13个大项、152个小项，较往届新增53个小项目，竞技内容更加丰富多元。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同样精彩，547名民间选手奔赴赛场，既有民族马术、亚加、抱石等经典传统对决，同时新增了板鞋竞速、打牛角、民族式摔跤三大特色项目。
0: 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日前在拉萨市歌舞团剧场精彩上演。该剧以夏卓重返高原、追溯援藏往事为主线，演绎跨越岁月的民族团结故事。白马央金、次多、觉索朗、扎西朗杰等青年演员生动展现人物的勇敢坚韧与手足同心的大爱。现场观众被夏天医生牺牲、众人共跳踢踏舞等情节打动。总导演魏东表示，该剧目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肢体语言致敬援藏干部。
1: 今年五月底进入汛期以来，林芝市加大汛期水工程巡查力度，累计出动巡堤人员150多次，巡查尼洋河中心城区段防洪堤超过了35公里，采取严密观察措施2处，确保城区安全渡汛。
0: 为期12天的那曲恰青赛马节非遗展销体验活动近日收官，活动依托赛马节平台搭建约700平方米的体验帐篷，划分产品展销与互动体验2大板块，累计接待群众及游客2.6万人次，总营收达82.4万多元。产品展销汇聚了全市11个县区的30家参展主体，集中展出传统手工技艺、高原特色食药、文化创意3大类，共285个品种、7万多件产品。互动体验邀请酒迷、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驻场，开展藏文书法、藏香制作、传统编织等技艺展示教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
1: 日前，跟着电影去旅行《寻梦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曲市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与那曲市文旅局签订了文旅合作协议，进一步深化区域文旅协同发展。
0: 日前，那曲市尼玛县结合工作实际开展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业务实操专项培训。活动围绕普查区域划分、建筑物标绘、入户登记规范、数据采集审核等关键内容开展理论讲解与现场实操。此次培训覆盖了尼玛县县乡村3级全体普查工作人员，有效提升了普查队伍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
1: 近日，昌都市丁青县开展了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2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多个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覆盖青稞2种繁育、耕地质量提升、病虫害绿色防控全环节农业技术示范，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测产等多维度综合检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均通过了验收。
0: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日前，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文革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辅导会。 会议要求要持续深学细悟，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自觉将其贯穿到人大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法治护航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人大力量。
1: 近日，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代表团团长会议在日喀则市召开。自治区副主席、组委会执行主任贾若洛桑丹增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决抓好赛风赛季管理，抓好反兴奋剂管理，落实赛事活动安全措施，确保办赛的竞技性、吸引力有效提升，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精彩。
0: 海鲜味道鲜美是很多家庭日常采购、家庭聚餐常选择的食材，但不少人在挑选、存放和加工海鲜时存在误区，很容易引发肠胃不适、过敏等等各类健康问题。为了让大家掌握科学安全的食用常识，守护餐桌的饮食健康，接下来有请咱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带来海鲜安全消费的相关知识。来吧，西西。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西。海鲜富含优质蛋白，口感鲜美，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热门食材。但海鲜本身存在不少食用隐患。今天西西就结合权威消费提示，为大家详细介绍海鲜的选购、储存、烹饪、食用的全套安全知识，守护大家的饮食健康。首先和大家说明，鱼虾蟹贝营养价值出众，还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但它只能作为膳食补充，不能完全替代红肉、鸡蛋、牛奶、豆制品以各类新鲜蔬菜。日常饮食还是要保持食材多样化，均衡搭配才更健康。接下来重点带大家分辨食用海鲜潜藏的各类风险，每一点都和我们日常餐桌息息相关。第一是食材自带天然毒素，风险最高的就是河豚与各类贝类。野生河豚体内毒素十分顽固，普通蒸煮、腌制、泡晒都无法分解去除，大家一定不要购买加工来路不明的野生河豚。而贝类毒素无法通过气味、外观分辨，常规蒸煮冷冻也不能彻底灭火，购买贝类时一定要关注当地发布的贝类食用安全预警，避开风险批次。第二，要警惕重金属与环境污染物负极问题，白产品容易吸附水体里的重金属，风险高低和产地、品种、食用总量直接挂钩，建议大家固定在商超、正规生鲜门店采购，不要长期大量吃同一产地、同一种海鲜，经常轮换品类，减少有害物质累积。第三是海鲜过敏隐患，鱼、虾、蟹、贝类都属于高致敏食材，本身有湿疹、哮喘、过敏性鼻炎的小朋友，第一次尝试新品种海鲜，一定要少量尝试，仔细观察。曾经出现过海鲜严重过敏的人群，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在家少量试吃，极易引发危险。第四是微生物与病毒污染风险，生食、生腌海鲜是重灾区，海产品自带副溶血性弧菌、沙门菌，简单腌制完全达不到杀菌标准。贝类会附及诺如病毒、甲肝病毒，短时间蒸制无法彻底灭活病毒。处理海鲜必须做到生熟厨具砧板分开，触碰生鲜后及时洗手。给孩子吃贝类不能只看外壳张开，一定要保证肉质内部完全熟透。第五是寄生虫危害，生吃半生不熟的海鱼、鱿鱼很容易感染异尖线虫，误食后会引发腹痛、恶心、腹泻，部分人还会伴随皮肤瘙痒、皮疹。未成年人肠胃更脆弱，全程彻底加热是唯一安全的办法。第六是海鲜变质产生组胺中毒，金枪鱼、青鱼这类鱼类如果捕捞后没有快速低温冷藏，会生成大量组胺，就算后续清洗高温烹煮也无法消除，中毒后会快速出现脸发红、嘴巴刺痛、起疹子、心慌、呕吐、腹泻，症状和过敏十分相似，很难区分。了解完各类风险，西西再说说科学保存、安全烹饪海鲜的食用方法。 储存方面，买回家的海鲜要立刻低温存放，两天内吃完可放置4度以下冰箱冷藏，短期内吃不完要密封严实放入冷冻层。袋装海鲜保质期仅适用于未拆封、规范冷链保存的情况，一旦解冻开封就不能再参照包装标注的期限。海鲜解冻后不要长时间放在室温，严禁反复冷冻解冻，鱼肉摸起来发黏，有酸臭味，安慰直接整份丢弃。大家也要记住，毒素、病毒、组胺无法靠闻气味、看外观分辨，正规冷链渠道采购是基础保障。烹饪方式优先选择清蒸、水煮、少油清淡，更适合老人和孩子。无论哪种做法，核心要求是彻底烧熟煮透。油炸烧烤，即便食材熟透，油脂偏重，不建议经常食用。而生腌海鲜无法杀灭寄生虫、病菌，不推荐食用。最后，西西再啰嗦几句，海鲜只是均衡饮食里的一环，正规渠道采购，低温妥善储存，杜绝生食，完全加热，才能同时兼顾营养和安全。如果吃完海鲜出现手脚麻木、胸闷、呼吸困难、浑身起疹、剧烈呕吐、脱水等不适，立刻停止进食，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拖延，切勿拖延。
1: 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资讯。昨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了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分别解读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当天，各地还围绕主题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0: 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日前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份注意防范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受其影响，预计8月14号至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会有大暴雨。水利部建议暴雨时减少外出， 避开积水路段、绕行漫水桥，山区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的正增长，其中国际航线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
1: 记者日前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174.7亿件，同比增长4.8%。分类型看，同城快递业务量同比下降8.1%，异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6%，国际和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5.3%。
0: 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训练备战，并影响社会公共秩序。 国家体育总局发出倡议，希望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品。
1: 中国科学院

0: 紫金台天文台银河画卷研究团队近日利用我国的 13.7 米口径毫米波望远镜的一氧化碳分子巡天数据，首次在银河系分子气体外盘中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波纹状褶皱结构。这些褶皱叠加在已知的大尺度翘曲之上，意味着银河系外盘并非仅平滑弯曲。研究团队从巡天数据中认证了3万多个分子云样本，对深入理解银河系旋臂结构、盘面动力学演化具有重要意义。相关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天文学》。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孙航院士团队联合国内外科研人员，首次证实分布于青藏高原东南缘横断山区的灯架虎耳草具有吸引捕获昆虫、消化并吸收昆虫营养的完整食虫功能。这是目前在虎耳草木中确认的首个食虫植物物种。研究团队还完成了染色体水平基因组组装，为食虫性演化提供了基因组证据。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晚间，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9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影片总票房突破4亿元，上映仅15小时，观影人次就突破了700万。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奥委会日前宣布，已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该流程基于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批准的奥运项目评估新方法。候选分项资格申请分为2类，已列入布里斯班奥运会举办合同的项目分项可提议新增一个分项，其他获得认可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同样具备候选资格，布里斯班奥组委也有权提出新增分项建议。
0: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4号收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发来的贺电，贺电庆祝朝鲜祖国解放日，并表示俄朝正在各方面积极合作，为保障地区安全稳定共同努力。贺电说，俄朝关系已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继续推进涉及紧迫双边及国际问题的共同事业。据了解，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乌军13号至14号夜间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目标为俄大型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位于乌斯季卢加港的宁西油加工和转运综合体内的2处设施，现场起火。媒体报道显示，该综合体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
0: 巴勒斯坦副总统侯赛因谢赫日前谴责以色列拟将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军移交至以警方，指责这一计划意在巩固以方对巴方被占领土的非法吞并。谢赫表示，任何形式的定居点活动均属非法，以色列对被占巴方领土不拥有主权。他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此类单方面危险举措。
1: 美国密歇根大学日前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其中，当前经济状况指数初值为51.8，消费者预期指数初值为50.6，均低于上月。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7月的4.2%升至4.3%。调查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推高汽油价格，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曾降至44.8的历史低点。
0: 法国宪法委员会近日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的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宪法委员会认为，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和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个体差异，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更稳健的文本。
1: 据新华社华沙昨天报道，施工人员日前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进行土方作业时，发现了50多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炮弹。排爆人员14号赶赴现场处置，附近8栋建筑内约4000人被疏散。以发现地点为中心，半径约400米的区域禁止行人和车辆通行。排爆行动当天下午结束。另据报道，上周华沙市中心也曾2次发现二战遗留爆炸物。
0: 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日前利用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出人类心脏瓣膜组织，可用于研究心脏瓣膜的发育和病变过程，并测试相关疾病治疗方法。实验显示，当培育组织接触与风湿性心脏病相关的炎症蛋白后，会变得僵硬，出现与患病人类心脏瓣膜相符的生物标志物。专家表示，这项技术未来有望开发出能随患者生长的替代心脏瓣膜。研究成果已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
1: 第32届萨拉热窝电影节8月14号晚在波黑国家大剧院开幕，来自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部影片参展。本届电影节共有51部影片角逐萨拉热窝之星奖，设长篇剧情片、长篇纪录片、短篇纪录片、短片及学生短片等竞赛单元。该电影节创办于1995年，已发展成为东南欧地区重要的文化活动。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咀嚼舌尖上的辣，

0: 文明节俭之风。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平安关系你我，平安西藏。

0: 新高原见高远，北京时间10:1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1: 我是岳伟，先来了解一组平安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日前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区多措并举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分层分级开展学习宣传活动。今年3月以来，全区各级各部门累计开展宣传活动1882场，受教育群众258万多人次。自治区民委介绍，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新时代民族领域首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颁行后创建工作从政策推动推向法治保障实现了系统性跃升，为模范区创建提供了法治保障。
0: 近日，全区法院第三届司法警察执法知识竞赛暨理论筑基实战力能教练员警护理论技能比武举办。竞赛内容覆盖政治理论、法律法规、警护实务、执法规范、应急处突等核心业务，设置个人必答、团队必答、抢答和风险挑战4轮比拼。参赛干警精神饱满，作风过硬，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司法警察忠诚履职、纪律严明、本领过硬的铁军形象。
1: 自治区检察院日前在国家检察官学院西藏分院举办全区基层院检察长素能提升培训班，培训聚焦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设置习近平法治思想、公益诉讼、大数据人工智能、计财业务等课程，并组织基层检察院建设专题研讨和廉政教育基地现场观摩。培训班要求基层检察长当好业务领头人，坚持以案实效论政绩，推动基层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近日，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运输局、城市管理局、八廓古城分局、旅游警察支队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电动3轮车非法营运及共享电单车乱象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商圈、景区、车站、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严查无证驾驶、非法载客、闯红灯、逆行以及共享电单车占道违停、超范围投放等问题。下一步，拉萨市将变集中整治为常态管控，持续巩固成效。
1: 日喀则市拉孜县公安局自7月20号开展夏季道路交通安全治理行动以来，累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2186起，辖区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4.74%。当地推行多警种联勤联动和定点值守加流动巡逻模式，在国道318、349线布设7处固定执勤点，组建5支流动巡逻小组，并开展无人机空中巡查，布齐山区路段监控盲区，同时组建基层劝导队伍，在乡村主干道出入口开展交通安全宣传。
0: 国内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此次行动重点打击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黑恶犯罪。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对黑恶犯罪主动出击、露头就打，推动专项斗争走深走实。
1: 记者日前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3.56万名。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公安部当天公布了4起破坏环境资源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大气扬尘监测造假、非法采矿、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等。
0: 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近日公布10起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典型案例，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处置。 案例揭露不法分子通过利诱、黑客攻击、内外勾结等手段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牟利，例如以闲置账号高价变现名义收购实名网络账号并转卖境外诈骗团伙，利用系统漏洞搭建数据查询接口收费查档等。警方提示公众妥善保管个人信息，发现泄露及时举报。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的2025年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显示，部分县域和三四线城市的价赔领域出现抱团涨价，行业协会组织签订垄断协议，统一抬价，压缩教学服务。2022年至今累计办结再办的价赔垄断案件中，超三成由行业协会牵头。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继续保持反垄断高压态势，常态化整治价赔领域的垄断行为，守护民生福祉。
0: 8月1号起，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以及百余项配套推荐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覆盖空调器、洗衣机、电冰箱、电热水器等主流家电产品，明确产品安全底线，强化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规范标志说明管理。其中针对空调器可燃制冷剂充注量作出科学规定，推动环保制冷剂的推广应用，提升家电质量的安全水平。
1: 生态文明建设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为了让大家理解生态环境法典里和民生紧密相关的法律知识，接下来就让我们交给 AI 主播西西，带大家细致的来了解这部绿色法典。快来吧，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随着我们一期期的持续普及，相信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已经不再陌生这部新时代的绿色法典。很多朋友在听过往期节目后慢慢明白，生态环境法典从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法律文本，它紧贴城市发展，紧贴乡村建设，紧贴我们每个人的衣食住行。整部法典系统整合了过去分散的环保法律法规，补齐了以往生态治理的短板，统一了生态保护、污染治理、绿色发展、责任追究的完整体系，让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进入了体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全新阶段。今天，西西会带大家深挖贴近民生、最实用、最容易被忽略的法典细节，让大家知道生活中哪些行为属于生态违规，我们又有哪些环境权益，又该如何依法守护身边的绿水青山。首先和大家重点说说日常生活中的污染治理与公民维权权利。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体系中，人居环境权是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像我们日常遇到的商铺油烟直排、夜市噪音扰民、工地夜间违规施工、小区公共区域垃圾堆积、污水乱泼乱倒、楼道异味污染、灯光光污染等问题，过去很多人都觉得是小事，难以维权，但根据法典新规，这些全部纳入常态化环境监管范围，各类影响居民正常生活、破坏人居环境的扰民行为都有明确的治理标准和处罚依据。当大家遇到长期扰民、反复整改不到位的环境污染问题时，不再只能忍耐，完全可以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通过正规渠道反馈、举报、维权，用法律武器守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和身心健康。其次，我们再来细化自然资源和高原生态的保护细则。对于我们高原地区而言，山水林田、湖草沙、湿地、草场、河谷、林地、冰川都是极其珍贵且脆弱的生态资源。生态环境法典明确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随意踩踏破坏草场、私挖乱采、损毁林地植被、侵占河道水

域，乱扔垃圾，污染水源，违规放生，随意惊扰野生动物，这些看似不起眼的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破坏，同时违反法典规定。法典清晰界定了个人、企业、属地的生态责任，谁破坏、谁修复、谁污染、谁担责，真正实现生态损害可追溯、可追责、可修复。除此之外，法典也全面完善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全民准则，绿色发展不再是一句倡导性的口号，已经上升为法定原则。节约资源、低碳生活、垃圾分类、绿色出行、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杜绝铺张浪费，都是新时代公民的生态法定义务。生态保护从来不是单一部门、单一群体的责任，而是全社会共建、共治、共降的系统工程。企业需要依法排污、合规生产，落实环保主体责任。职能部门需要严格监管、常态巡查，守护生态底线。而我们每一位普通市民，就是生态保护最基础、最广泛、最重要的力量。生态好不好，空气清不清，河水净不净，环境美不美，最终受益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生态环境法典的落地实施，让生态保护有力度，环境治理有温度，全民践行有尺度，推动生态治理从事后治理全面转向事前预防、全程管控。学法方能知责，知责方能尽责。希望通过我们持续常态化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群众读懂法典、遵守法典、践行法典，把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融入日常，把敬畏自然、守护生态的法治理念根植于心。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至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代的石窟有着何种建筑特色？这反映了古人怎样的建造理念？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八集《灿烂石窟》。

0: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古老而神秘的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原，不仅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极具佛教特色的建筑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从十六国时期开始，经由北魏再到唐宋，数百年间，外来的石窟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迸发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石窟内无论是壁画、塑像还是经卷，都是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石窟博物馆，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那么纷繁多样的中国石窟分为哪几种类型？它们又分别有着怎样的特点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八集《灿烂石窟》。
1: 在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当中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它也属于博物馆，这就是石窟。那石窟是什么呢？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它肯定是跟佛教有关的。没错，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佛教呢，它提倡的叫做遁世隐修啊，也就是说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清静的地方自己来修行。所以就很多的这个印度的僧人，他们就找到一些崇山峻岭这样的一些地方，哎，就在这个石壁上啊凿个洞，哎，然后就在这里边修行生活。我们说这个僧人们啊，他也需要礼佛呀，也要拜佛的，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石窟当中呢塑造了各种的佛像。那这些石窟一般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从建筑特色角度来说呀，常见的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做中心塔柱窟，哎，这个是最早期的流行的一种石窟的形式了。其实啊，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窟里有一个承重的柱子啊，像承重墙一样支撑着这个洞窟啊不要倒。但是呢，这个承重的柱子又不能太突兀啊，于是要装修装修，就把这个承重柱呢设计成为了一个中心供奉的一个佛塔。哎，这样啊，它又好看又实用，就让修行者呢可以围绕着这个佛塔来进行礼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没有这个中心柱，就直接进去之后一个大屋子，就叫做殿堂窟，就是四面墙。但是你说没有这个中心柱吧，它也得承重，于是呢他们就会在这个房顶上来做文章。哎，比如说它这个顶子呢做成一个覆斗形的，就像是一个斗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它就是为了承重的。有的呢它是稍微宽敞一点的这种殿堂窟，就会在中间呢单独再做一个佛坛。哎，这也叫做中心佛坛窟。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个佛坛它可不是像中心塔柱那样它具有承重作用的啊，它可没有承重作用。第三种呢就是在这个窟里啊，它有一个大的塑像啊，这塑像非常大啊，这个窟甚至就是为它来建的。我们一般呢就叫它大象窟啊，比如说敦煌莫高窟里的第130窟啊，就是九层楼的那个大象窟。还有云冈石窟当中的昙曜五窟啊，这都属于大象窟。一般来讲啊，这个大象窟里的这个主佛呀都是在说法啊，就为了让这个信众呢可以去膜拜的。那我国的石窟啊可以说是非常多，分布也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中国的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石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观众不是特别熟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石窟，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河北的响堂山石窟、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以及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和波斯克里克石窟等等等等。这些石窟啊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啊，现在都属于文保单位了，很多呢也都建成了单独的博物馆啊或者展厅。其中呢有一些在博物馆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啊，要说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敦煌的莫高窟，也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敦煌研究院。我们现在一说到敦煌就会觉得非常有名，但是啊，从我们今天的 行政地域的划分来看啊，敦煌的行政级别其实并不算太高，它只是甘肃省酒泉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那你说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还不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呀。最开始的时候啊，敦煌这块地方是大月支人的地盘，后来呢被这个匈奴给抢走了。汉武帝时期呢就派这个霍去病去打匈奴，就把这块地给收回来了，而且呢专门建了四个郡啊，就叫河西四郡。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敦煌郡。除此之外那三个郡呢其实现在也都有啊，武威、张掖和酒泉。那后来呢汉武帝又派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就打通了丝绸之路。敦煌呢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站了。也就是说中原人想出去要经过敦煌，西域人想进来也要经过敦煌。一直到唐代这都非常的繁华。那就是因为曾经的敦煌地位那么高，所以才会给我们今天留下这么灿烂的石窟文化。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它的名字叫做敦煌研究院。它其实还包括了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临夏的炳灵寺石窟等等。当然这其中最有名的肯定就是莫高窟了。那这莫高窟最开始是谁建的呢？有这么一段记载。莫高窟者，觉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月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常仗西林也，行至此山，忽见金光，壮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你看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形象了。在十六国的这个前秦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月尊的和尚，他就来到了敦煌，他就想沿着这个河西走廊啊，就一直往西走啊，去西天求取真经。但是啊，当他来到鸣沙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远处啊，他的山啊冒着金光。月尊一看，哇，这哪得了啊，这是佛祖显灵啊，冒佛光啊，干脆啊不去西天了，就在这儿扎下来了。他就在这个山上呢就专门开了第一个佛窟，就天天的在这儿诵经礼佛。后来人呢就纷纷效仿，开的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人们叫成了千佛洞。那也是因为这个鸣沙山啊，它周围都是沙漠啊，所以也有人管它叫做莫高窟。这个莫是那个沙漠的莫，意思呢就是沙漠高处的石窟。后来呢才演变成为了莫高窟，就是没有三点水的那个莫，成为没有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窟了。所以这么说也能解释得通。这个莫高窟一共有多少个石窟呢？那我们今天啊统计了一个数字，735个。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是所有石窟的数量，因为它包括了南区和北区啊两个区两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去看的这莫高窟啊，比较有内容的内容不错的石窟其实都是在南区的。这个南区的石窟呢一共有492个。北区的那200多个石窟啊，它其实是属于人家僧人生活的地方，有的就是宿舍，有的就是食堂。所以啊，这些石窟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彩塑和壁画的，现在也都不是对外开放的。那我们今天呢去莫高窟参观，我们看什么呢？
0: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以壁画闻名于世，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令人称奇。相比于各类佛像和供养人像，壁画中的故事画的流传范围则更加广泛。家喻户晓的动画片《九色鹿》，其原型就是出自莫高窟壁画《鹿王本生图》。它不仅以连环画的形式完整呈现了一个寓言故事，更是以独特的绘画技巧描绘了一幅色彩丰富的绚丽画卷。那么这幅壁画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除了壁画之外，莫高窟中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深入了解呢？
1: 其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看点，就是壁画、彩塑和文献。我们先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壁画。莫高窟的壁画非常著名，它的壁画有多少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数字，4.5万平方米。那它的这个内容啊，主要分成三类：人物画、故事画 和装饰画。那人物类呢，就是单独的人啊，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那一种。当然了，也不一定非得是人啊，可以是神。比如说像佛陀呀、菩萨呀、罗汉啊，啊，就这些，他们都属于尊像。比如说莫高窟里啊，有一个57窟啊，这里边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尊非常漂亮的菩萨，被称为美人菩萨。那除了神就是人，莫高窟壁画当中啊出现的真人，更多的实际上就是供养人。什么是供养人呢？供养人呢，其实就是出资建窟的人，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来建。那这个窟呢，就是家族窟，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家族企业。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啊，就可以集资啊，就更多的社会老百姓都能参与进来，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众筹。但是啊，不管是谁出的资，他都得想留个名，对吧？于是呢，就把自己的画像就画在这个佛祖的旁边，这样呢就能被保佑。那这个人物画啊，它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啊，没有故事情节就不好玩。所以这个莫高窟壁画当中啊，最有名的还是故事画。莫高窟壁画当中的这个故事啊，它非常的多，有些啊特别有名，有名到你可能都根本不知道这是出自于莫高窟的。比如说啊，在莫高窟的257窟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鹿王本生图，它就特别有名。我们光听这个名字啊，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对吧？没听过。但是啊，后来它被拍成了动画片，哎，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啊，你应该听过，它叫《九色鹿》。传说呀，在一片美丽的森林当中，住着一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它毛有9种颜色啊，非常漂亮，光彩夺目的。哎，就一天啊，这九色鹿呢在河边散步，忽然就听见有人喊救命。原来呢，是一个男人啊，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哎，他就一边挣扎一边呼救。这九色鹿呢，他非常善良啊，也非常勇敢，他就赶快跳下水，就把这个男人给救上来了。那这个男人获救之后啊，他肯定对九色鹿是非常感激的啊，感恩戴德的。九色鹿就说啊，哎，没事啊，这有什么呢？就是助人为乐啊，我不求报答。但是呢，就有一点你要注意啊，你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这男人一听啊，就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啊，就连忙发誓啊，就说我要是敢出卖你，我就浑身长疮啊，溃烂而死。本来这件事儿啊，他就这么过去了，一切就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国家啊，有一个王后，这王后啊，她有一天半夜晚上睡觉啊，她做梦就梦到了这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当时呢，这个王后就在梦里就看到这九色鹿的这个毛啊，太漂亮了，9种颜色呀，如果要

来找这个九色鹿。这九色鹿这个气呀、他当着国安的面啊，就骂他，你这个小人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国王呢甚至都被说感动了，就站在这个九色鹿这边一块儿来骂这个男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也得到了报应，就还没等到这个国王动手来治他，他就浑身长满了脓疮，就疼在地上打滚。那国王就马上下令啊，就要求全国上下要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啊，保护九色鹿的安全，谁也不许非法狩猎。于是呢，九色鹿和他的小伙伴们又能幸福地生活在大森林当中了。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那我们从小看动画片啊，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原来的出处就是在莫高窟的壁画里面。我们看这个壁画啊，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还把一些细节给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九色鹿啊，它身上这个毛很漂亮，对吧？它该怎么表现呢？你要是画九种颜色吧，它真的有点多，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显得很重复了。那这个画家呢，就用这个石绿色和赭石色，就在这个鹿的身上呢点点儿，就象征着它有九种颜色，它不是纯白的。那像这种画面细节的呈现啊，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得仔细去看。当然啊，除了故事画和人物画之外啊，还有很多绘画呢是起到装饰作用的，我们就叫它装饰画。比如说很多的藻井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啊，就是单纯为了好看而已的。那我们说这个莫高窟啊，它除了壁画还有很多的彩塑。彩塑呢，就是窟里的佛陀呀、菩萨呀，还有金刚力士等等的塑像，一共有2400多身。这些塑像啊都是泥做的，但是呢他害怕这个泥啊时间长了它会开裂，于是呢他先用木头做好人物的造型支架，然后在这个木头上面来塑泥，哎，最后再上上颜色。所以我们管这种彩塑啊叫做木骨泥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塑像的这个手啊是断裂的，就可以看到里边它是打着木桩的。那这些塑像呢，它其实每个时期啊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比如说最早期的就是北凉北魏时期，它是典型的印度的犍陀罗式，衣服都是紧贴在身上的。到了这个西魏时期啊就很瘦了，这衣服就不是贴在身上了，而是非常宽松的，我们叫做宝衣薄带。而且这人物呢也都瘦了一些，比较轻曲。盛唐时期就成了最为典型的雍容华贵，这种丰腴为美，这也是莫高窟塑像当中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可能呢很多观众觉得啊，进到莫高窟里边看完了壁画和彩塑，哎，莫高窟就没别的了。其实啊，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它只有这些漂亮的壁画和彩塑的话，那是不可能有那么大名气的。那敦煌之所以能够变成敦煌学，在海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力，那是因为啊，他在敦煌的一个洞窟里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献，这就是敦煌莫高窟的第三个看点，藏经洞的文献。它其实是有自己的编号的啊，就是17窟。但是啊，这个17窟它可不是独立的，而是16窟的一个耳室，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家里的那个单元房啊，一进门门口有一个小小的储物间，因为人真正的主房呢是在这个16窟。那这个16窟呢，它是晚唐时期的一个和尚修建的，这个和尚呢叫做弘辩法师，这个人比较厉害啊，当时呢是任河西的都僧统，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佛教协会负责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后来呢，这个弘辩法师去世之后啊，后人呢为了纪念他，就在这个16窟的这个耳室，这个17窟给他做了一个纪念堂，我们专业名词呢叫做影室，这里边呢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真人的塑像。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昨天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王军正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据了解，本届运动会将于22号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雪域珍品品牌兴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日前在拉萨举行，昌果红土豆、西藏青稞、西藏羊绒、拉萨白鸡、亚东黑木耳、工布江达藏香珠等11个区域公用品牌首次集中亮相，这些产品主打生态绿色理念，深受顾客喜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近日，在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举办的日喀则市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上，日喀则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正式发布，明确到2026年，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达25亿元，珠峰文化旅游区框架初具雏形，到2030年。国内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花费平均增速超过全国的平均数，到2035年，文化产业产值达60亿元，建成全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强势、旅游强势。近年来，拉萨市在医疗救助环节实行分类施策，特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员政策范围内合规费用给予全额救助，低保对象按95%比例救助，脱贫监测对象、低保边缘对象按90%比例救助，普通医疗救助年度限额150,000元，重特大疾病救助年度限额300,000元，住院费用与门诊慢性病费用均可同步享受救助，全市定点医疗机构实现一站式结算，群众无需多头跑腿，救助待遇及时兑现。近年来，阿里地区噶尔县始终将国土绿化作为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高原宜居城镇的核心抓手，统筹推进生物防沙治沙、城镇绿化提质等工程，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戈壁上种出了一片片新绿。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造林绿化1.9万多亩，成交防护林、城市公园、道路景观绿带互联互通、连片成网，一座高原生态宜居之城正从蓝图逐渐变为现实。近日，在香港举行的紫荆杯国际舞蹈大赛2026总决赛上，西藏大学孟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少年热巴舞艺术团凭借原创精品舞蹈《鼓舞新时代》夺得青少年组中国舞群舞类金奖。热巴舞是集说唱舞杂技于一体的综合性传统民间艺术，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

0: 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反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3集，
2: 听了李俊成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廖运周立即召集会议，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来了，黑压压地坐满了整个房间。廖运周习惯地在部下面前踱着步子，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神色，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
3: 弟兄们，这些日子可把大家折腾苦了。
2: 廖运周满怀同情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3: 自从我们85军划归华中剿总指挥后，最近这战事频繁，道路不通啊，有些弟兄们吃不上饭还睡不好觉啊，眼瞅着弟兄们这一天天瘦下去，哼，我这师长当的心里真不舒服啊。
2: 窗外淅淅沥沥地落着雨点，室内不约而同地扬起了一张张阴沉的脸。师长说出的这几句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按照往常的习惯，说过辛苦之后，师长接着就要大骂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了。可从今天的气氛看却不相同。
3: 从兵法上讲，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没粮没草何以用兵啊？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啊。今天把大家找来是想和你们打个招呼，上面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得管自己。诸位要动动脑子，想办法让士兵吃上饭，有钱就买，没钱啊找县里打条子借。
2: 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有了鲜明的变化，一张张阴沉沉的面孔渐渐地抹上了一层喜色。师长打的这个招呼无疑是个开进的信号。
3: 不过一定要注意，借粮借物不准到无粮无物的人家强借，如果出现借机残害百姓的事儿来，本师长绝不姑息，一定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2: 廖运周指示一下，真是立竿见影，毫不含糊。国民党军队干这种事儿自有真传，国军的这些举动大大的触弄了当地的地主、绅士、乡长、区长，于是一封封控告信寄给了汉口的白崇禧和南京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立即派人民服务队进驻110师，服务队共有18名成员，一色的人字呢军装，神气十足，肩膀上无一例外斜挎着美制卡宾枪。队长竟然是刘梦瑶，副队长是李春秋，真可谓冤家路窄。
4: 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贵师整肃军纪，清查内奸。国防部呢，一向是重视110师的，但据十八军反映，你们在作战方面大不如从前，配合不力，多次贻误战机，这不是冤枉吧？廖师长，今后我们人民服务队的工作还要请您大力协助啊。
2: 说着，李春秋又递给廖运周一本小册子，
5: 这是国防部颁发的人民服务队手册，请师座过目。
2: 果然是来者不善，十八个服务队员立刻像幽灵一样在110师转悠着。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物嗅觉非常灵敏，手段奸诈狡猾，就像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样。
6: 宋班长被人民服务队给毙了，
7: 犯了啥罪啊？说是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的。
6: 妈的，这也是犯罪啊。就是真有罪也得经过军法处审讯的，
7: 这不是吗？
6: 这么糊里糊涂的鄙人，这军法何在呀？
7: 就是，这是越权行事，藐视我们110师。
6: 对，
7: 师长应该去教训教训他们。
6: 对
8: 对对对，
7: 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干事儿？
6: 是。
2: 消息一传开，师部炸开了锅，师部办公室里的抱怨声骂声越来越高。
7: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以后还了得？
6: 什么狗屁服务队，把他们赶走算了。赶走。
2: 廖运周的脸像铜雕木塑一样沉稳冷静，不露一点声色。过了十几分钟，听参谋们叫骂得差不多了才站起来。
3: 好了好了，传我命令。
2: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师部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参谋们都知道师长的脾气，他发起火来，天王老子都不怕，何况是小小的人民服务队。
3: 以师部的名义发个通告，328团三营四连班长宋金因与妇女调情，已被人民服务队抓捕枪决，特告全体官兵周知，严肃军纪，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110师政务处的副处长于全海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到廖运周部的特务，人民服务队一来他高兴得很，这可是有了志同道合的帮手。不出一个时辰，于全海和那位李副队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听到大家对人民服务队的抱怨，他默不作声，会后迅速把李春秋叫到办公室，掩上门悄声说，
9: 你说这廖运周葫芦里卖什么药？从表面上看，对下通知是支持人民服务队，但仔细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5: 嗨，管他呢，我们可是蒋委员长派来的钦差大臣，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9: 你仔细想想，班长与妇女调情被枪决，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啊！他是在说你们滥用职权，这廖运周是在告你们的状。
5: 您就放心吧，等我把他的证据收集全了，好好收拾他。
9: 你怀疑他什么？
5: 共党，廖和共党有关。
9: 咱可想到一起了。我也在查，
5: 是上边怀疑。
2: 李队长手往上指了指，冷笑一下。
9: 刘队长，他，哎，我看他对廖还挺上心的。再说了，他俩还是黄埔的同学呢。
5: 等着吧，很快就有好戏看喽。
2: 廖运周的通告一发，如同火上浇油，全师上下对人民服务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被煽动起来。明摆着的事儿，人民服务队可以滥捕滥杀，连师长都不能过问，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受到服务队威胁的官兵

0: 包括那位被杀班长的同乡好友一起活动起来，监视人民服务队的情况。只要抓到一点把柄，就在全师散不开来。
1: 知道吗？服务队为什么枪毙宋班长？他们中一个小子和那娘们儿有私情，
2: 是
1: 为了独占那娘们儿，送了咱哥们儿一条命
3: 啊！
2: 服务队连师长都敢欺负，在市里耀武扬威，顶不是东西了。
3: 就是说呀，这服务队照样违反军纪。听说他们昨天还抢了老百姓好几只鸡呢。
4: 你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服务队这帮龟孙子还拿着我们大开杀戒，心眼太坏了吧？这
3: 伤兵的命就不值钱是不是？服务队那帮小子也别太神气了，
4: 就是
3: 有他们哭的日子。
4: 真是，
3: 等着吧。
0: 为了防范人民服务队，三二八团作出规定，本团驻地不准闲杂人等进入，每换防一地都要严密设岗，来往人员一律接受盘查，只准本团官兵进入。上面派来的传令兵需持有师部加盖的公章的证明才能去团部。作为人民服务队的队长刘梦瑶沉不住气了，怒气冲冲地来找廖运周。
5: 廖运周，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是妨碍公务。
0: 廖运周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和颜悦色地说：
6: 这个嘛，这三二八团的规定，那是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我不好下令取消啊。再说了，他们团长是贵州人，和吴军长是那个，是吧？我实在这也不好说什么呀。要不然请刘队长找一找吴军长，或者亲自找他们的团团长谈一谈。
5: 你，廖云州，你就是故意和我作对。
6: 小师妹，咱们向来是站在一起的，我怎么会和你作对呢？是不是？
7: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廖运周正聚精会神地看军事地图，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揣摩着国共两军在华中一带的动向。警卫员推门进来，将一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8: 师座，您的信。
0: 抬眼一看，信封上那飘逸潇洒的毛笔字是李俊成的字。前些时候，李俊成到豫鄂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军总部汇报工作，估计也快该回来了。突然间寄来这么一封信，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廖运周急急忙忙撕开信封，
6: 家里有事，择机来汉。
0: 寥寥几行字，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廖运周。从这些寻常文字中，他感受到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家里有事，肯定是李俊成带来了刘邓首长的重要指示。择机来汉，是有极为迫切紧要的事情和他商量。廖运周赶紧把李有石叫来。
8: 师座，什么事儿？
6: 快看，李俊成来信了。
9: 让你现在去汉口？不可能啊。上峰能让一个师长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离开前线，这太不可能了。
0: 廖运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汉口去，但此时110师被编入华中剿总序列。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物，师一级将领的活动都要得到他的首肯， 若说不出充分理由要求离队，肯定会让白崇禧怀疑，弄不好还会酿成大祸。
9: 是啊，叫你来就是要想办法，必须去。
0: 廖运周手托着腮，右手的手指轻轻敲点着右半边脸，琢磨着。李有时顺口问了一声：“
8: 哎，师座，您怎么了？牙疼吗？”“
9: 哎，不要紧。”“
8: 哎，多喝水啊，师长。想离开这里太难了，让我想想。”“
9: 有办法了。对，就来个牙疼病吧。”“
4: 这行得通吗？”
0: 李有时走后，廖运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瞅准了一拳砸在右脸上，霎时爆裂钻心的疼痛遍及整个头部，血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廖运周活动活动牙床，照了照镜子，抬手又是一拳，随着喷出的一口血，一颗沾满血丝的牙齿落在地上。大功告成，廖运周抹掉嘴边的血水，满意的扬起了眉梢。
1: 师座，病成这样了，您还不休息啊？
2: 哎呀，师座，半边脸全肿了。
4: 对呀，
3: 您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4: 师座，师座，您还是到外面去治治吧。
0: 牙病越来越重，看起来非出去治不可了。可离110师驻地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汉口，请求去武汉治病的报告合情合理，任何人也挑不出一点毛病。很快的，从85军军部到华中剿总，先后亮出了绿灯，吴少洲亲自打来了电话。
10: 廖师长嘛，白总座同意你去汉口治病，给你7天假，我看你就住道济医院吧，美国人开的，条件好，医疗上也有把握。
9: 谢谢军座的关心。
0: 廖运周紧握着话筒，用无懈可击的平静口吻回答：
9: 我有个朋友开着一家牙科医院，去他那儿很快就能安排治疗。市里的事情太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快去快回。
10: 好吧，有什么事就到武昌来找我。
9: 谢谢军座。
0: 廖运周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瞒过了住在汉口的傅淑兰，悄悄住进了长江边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在雀山师部的人都知道师长去了汉口，但在汉口除了李俊成等少数几个人外，再也没有人知道廖运周的行踪。由于有特殊关系，院方保证不张扬他的师长身份，而且阻拦一切来访的客人。在医院住到第三天，眼瞅着牙床和脸颊渐渐地消了肿。
9: 孙院长，我出去2天办点私事，很快就回来。
11: 哎，那你这牙？
9: 没事了，全好了。
11: 好，那我给你开点消炎药，按时吃啊。
9: 好，要是有人来找我，打电话来，你就告诉他们我正在接受治疗，概不讳言。
11: 好，放心吧。
0: 7月的汉口正是暑热日盛的季节，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第一次正式会议在玄宫饭店正式召开。尽管参会的4位同志都在110师工作，彼此都很熟悉，但廖运周心头依然荡漾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新鲜感。借着灯光，廖运周打量着自己的战友，坐在对面的李俊成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旁边是面目清秀的李有时，头一次做地下工作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廖一鸣更不用说，是同廖运周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弟兄，有千言万语要说， 却不知该怎么样

0: 开口。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廖运周抑制着感情的冲动，结结巴巴地致了会议的开幕词，接着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1: 同志们，刘邓首长指示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两年多来，首长一再指示不要忙于起义，让我们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了。一年来的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呀，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已经由内线战略防御转为外线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0: 廖运周拿起桌子上用于掩护的麻将牌，说明了我各个野战军的位置，又着重分析了110师所在的华中一带的态势。
1: 白崇禧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8军、85军做外围机动，也只能暂时保住武汉、两湘，那还是岌岌可危啊。我军在老河口消灭了康泽的队伍，江汉军区游击队也很活跃啊，湖北开始形成割据的形势了。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
0: 廖运周主要是依据切身的感受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情了解整个战局的形势。
2: 瞧这局势，不出两年我军就可以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
3: 我看用不了两年，顶多一年，
2: 当然越快越好。
1: 欧寿年兵团是月初被消灭的吧，吃掉国民党整个民兵团，说明我军机动作战能力已然超出了敌人的设想啊。下一步的决战也很有可能在中原一带展开，刘邓首长让我们准备起义，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2: 我看不一定，刘邓大军若是长驱直取武汉，战略决战就要在这一带进行，
3: 也不能排除在桐柏山区。
0: 争论越来越激烈，廖运周笑着将手指竖在了嘴边。
1: 嘘，小声点儿。
0: 武汉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哗啦啦一阵麻将牌声催动起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或许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吧，21年前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耳畔响着长江的涛声，廖运周在浓重的夜色中宣誓加入共产党。而今21年过后，他又来到长江之滨，面对明亮的灯光，和战友们一起商讨夺取革命胜利的宏图大计。廖运周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说开。
1: 首先，人民服务队这帮家伙贼心贼眼，有他们在，这起义非常困难。其次，队伍如果离开华中地区，必须先对湖北籍的官兵进行安抚，妥善地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免得造成人心浮动。第三，328团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出现情况怎么办？
0: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是那么错综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快刀斩乱麻，而是细心的观察，不厌其烦的清理，反反复复的切磋琢磨。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的灯光整整亮了3夜，在楼下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4位成员在小小的牌桌上运筹着率领全师官兵走向光明之路的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的八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八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八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八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反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4集。
4: 党委会决定由李俊成、廖一民和我负责起义的具体工作，李有时掌管后方的汉口留守处，这一前一后两条战线分头负责。
5: 玄公会议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也一定会记下这闪烁着光辉的一页。但在给刘邓首长的报告上签过字后，廖运周却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4: 过去有几仗没有打好，还给我军造成了一些损失，客观上有不少原因，但主观上那也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关键时刻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不能出一点差错呀，即使为此赴汤蹈火，那也在所不辞。
5: 在感受到使命和光荣感的同时，廖运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他不是个满口豪言壮语的人，这几句话一说出来，顿时在另外3个同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4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东方显露出了曙光，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1948年11月6日，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国共两党震惊中外的大血战。11月，随着战事的发展，南京政府乱套，原属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在这种情势下奉命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其仓促混乱的状况可想而知。在经过了幕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和各种政治角力和交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令将85军吴少周部编入东进的第12兵团。对于这种安排，吴少周却是大为反感。接到国防部电报，吴少周马上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
6: 请总座要求国防部收回成命。
7: 我何尝不想这样，可吴军长，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5: 电话里传来的白崇禧的声音，一副有气无力无可奈何的腔调。
7: 这是经过总统核准的军令，不宜收回呀。
5: 吴少洲手拿电话呆了半晌，但他并没有死心。从白崇禧的声音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廖运周对于队伍的东进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为出发做足了准备。道路修好了，堆积如山的物资秘密运到了雀山，200多辆汽车也加好了油，在生活上解除了全师官兵的后顾之忧。廖运周又趁热打铁，给大家做了几次战前动员。三下五除二，官兵的思想稳定住，全师很快由信阳集中到了雀山。当吴少洲在雀山见到廖运周时，不由得吃了一惊。
8: 啊，廖师长，什么时候到的？
5: 吴少洲脸上强挤出了几条笑纹。一看吴少洲那张阴沉不悦的脸，廖运周心里全明白了，他还是不愿意向东行进呐。
4: 副座，留在华中剿总固然有好处，但我们毕竟不是桂系自己的军队啊，这寄人篱下的滋味他不好受啊。
5: 廖运周给吴少洲递上一支烟。
4: 十二兵团机械化程度高，那是总统三大主力之一，要是打好这一仗，那前途不可限量啊。
5: 吴少洲重重地叹了口气，右手无力地挥动了一下。
8: 你有所不知啊，看来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啊。好了，不谈这个，现在上面只是让我们跟着兵团行进路线向阜阳急进，当面敌情和以后的具体安排我是一无所知啊。这无非是让我们尽快归并十二兵团的建制啊。
5: 110师所经之处，随处可见大兵团路过的痕迹，路旁的村庄房屋倒塌，低矮颓斜的小土屋在寒风中抖颤。廖运周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到达前线。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让廖运周感到起义的时机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他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安排。
4: 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次把我们师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那一定是要打大仗了。
9: 我们期盼的一天终于要到了。
4: 是啊，这正是我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啊，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努力的把队伍带出去。
10: 官兵们拿到了3个月的大米和薪金，该探亲的也都回去了，现在的情绪都很稳定。
4: 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9: 我也找人民服务队谈了话，把他们部分的人调去慰问安置后方的伤病员了。安抚本来就是他们的一项工作，他们也没推脱，只是
4: 怎么，
9: 哎，刘队长和李副队长迟迟不肯动身啊。
4: 哼，这帮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家伙，什么样的娄子那都是敢捅的。我们要再想想办法，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大事。
9: 对。
5: 11月22日，队伍走到了新蔡，再往前行就是安徽境内了。这里离阜阳只有1天的路程，稍事休息后部队继续前行。守候在电台边的陆子涵正准备摘下耳机收拾起电台，耳边忽然响起了呼叫85军的讯号。
11: 报告。
4: 进来。
5: 此时廖运周临时驻地是一个残垣断壁的低矮平房，但门口依然有整齐的哨兵看守。
11: 师座，紧急电报。
5: 电报。 是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发来的，大意是说，由于中共已攻占汝南，情势危急，命85军停止待命，折回上蔡。看完电报，廖运周摇了摇头，
4: 哼，这封电报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呀。85军现在处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的防区边界上，这再往前跨一步，白崇禧的命令就不好使了。看来这位小诸葛想保住85军，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11: 师座，那现在该怎么办？
4: 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耽误我们的大事。这封电报如果落到吴少洲手里，那就麻烦了。
5: 廖运周一把将电报揉成了个纸团。
4: 眼下已经靠近战场，军情紧急，不能脱离兵团部行动，我自有安排。
11: 是。
4: 哦，来来来，子涵，一直想找你聊一聊啊。这次跟着部队出发，危险性很大呀。你作为个女同志。
11: 师长，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
4: 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关于你爱人的事情有时也和我提了。
11: 嗯，他叫宋大军，师长您见过，就是那次联欢会和我一起合唱的那个男兵。
4: 记得记得，当时就看出来了，他对你特别的用心。这大军啊，一看就机灵，结果还真追上了。
11: 直到45年初，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才结婚。结婚没多久，大军就去了前线。我记得我当时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一天，团里的政委急匆匆地找到我，一看到他的表情，也不知怎么的，我就开始紧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军牺牲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木了，后来政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4: 来来来，子涵，喝口水，慢慢说。
11: 嗯。
5: 陆子涵的泪水不自觉地又涌了出来，真正悲伤的哭泣，只有眼泪在流，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声。但廖运周仿佛听到了子涵心碎的声音。
11: 我一直没能从大军牺牲的阴影里走出来，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忧郁，加上生活条件也差，孩子也没了。
4: 子涵同志啊，你很坚强啊。
11: 师长，我现在跟着你们一起干，心里很踏实。
4: 子涵，我们的任务很重，只有不辱使命，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啊。
12: 报告师座，刘队长来了。
11: 师座，我先走了。
4: 好，多加小心。
11: 嗯。
5: 陆子涵用手轻轻擦了擦留在脸上的泪水，低着头走出门，刚好撞上进门的刘梦瑶。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

0: 你应该有事儿要和我说吧，都要开往前线了，你可不能还把我蒙在鼓里呀。
1: 哦，哼，没事啊，有啥事儿我就去找你了，哪能麻烦你这个大小姐亲自上门啊？你说是不是？
0: 我不急，有的是时间等你说。
1: 来来来来来，非常时期啊，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喝口水吧。
0: 行了，我也不是来喝水的。我想，廖师长是聪明人，不用我点破，还是主动说吧。
2: 廖运周轻轻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孟瑶，又拿起火机凑近点上。孟瑶秀眉紧蹙，狠狠地抽了一口。
0: 师兄，你也知道，再狡猾的狐狸都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尽管你把尾巴藏得很深，
1: 嘿，小师妹啊，这狐狸不都是美女吗？哎，就像你这样的啊！
0: 你呀，太自信了。
1: 我一直都这样，你是知道的，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吧？
0: 我喜欢聪明的对手，你不仅没让我失望，还激发了我的斗志。
1: 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是朋友啊，都是在为党国做事。啊，你怎么会把我当成对手呢？
0: 看来今天你什么都不想说了。
2: 廖运周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默默地盘算着：刘梦瑶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是自己的焦急暴露了什么。对待这个吃软不吃硬的女人，只能先稳住。
1: 哎，你让我想一想啊，这一路啊，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啊？委屈你们人民服务队了。
0: 好吧，我会恭候你，大驾光临。
2: 刘梦瑶把烟头重重地扔到地上，黑色的高跟鞋在上面重重地碾了几下，一扭身走出门。凄厉的北风吹着尖利的叫声，卷起大地上的黄土，飞鸟掠过荒地，留下串串悲鸣。冷风吹来，带着萧瑟的寒意，钻透了紫寒的薄呢外套。他深深地打了个寒颤，停下了脚步，感觉一直有人跟在后面。他猛地回头，
3: 哟，陆小姐，可真巧啊！
4: 你们跟踪我？
3: 别装了，电报在哪儿？
2: 陆子涵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帮家伙监视到了。子涵接到电报，匆匆汇报给廖运周时，于全海就偷偷报告给了李春秋，两人一直尾随在子涵身后。
3: 陆小姐，希望你我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4: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我早就知道你是女共党，一直留着你，就是想调出大员。告诉我，廖运周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2: 陆子涵扭身就跑，被于全海一把拽住。
3: 哎，于先生，别激动，对漂亮女士要温柔些。
5: 李队长，共产党的嘴硬得很。不受点皮肉之苦，撬不开的。
3: 陆小姐，我们只想知道你给廖运周送的是什么电报。
4: 呸！想得美！
2: 于全海一挥手，朝着子涵的脸就是一巴掌，子涵顿时眼冒金星。
3: 不好意思了，陆小姐，和我走一趟吧。
2: 黑夜把残酷遮盖得严严实实，北风把败叶肆虐地玩弄着，暗黑的天幕上残存的几颗星星瑟瑟发抖。低矮的平房里，廖运周正在仔细地回想着刘梦瑶的话，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自己哪里疏忽了？
1: 慌慌忙忙地干什么？
6: 子涵在这里吧，我在。

0: 找子涵，最近李春秋总是盯着子涵，我怕他出事儿。
1: 又是人民服务队，他们太狡猾了，超出了我的意料，这帮家伙要坏咱的事儿。
0: 子涵来过吗？
1: 什么？子涵不见了？
0: 啊，
1: 他刚从我这走的呀。
0: 啊，
1: 哎，坏事了。
2: 廖运周眉头逐渐凝成死结，子涵刚刚送完电报就意外失踪，刘梦瑶又突然上门阴阳怪气，廖运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大意。
1: 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赶快派人去找子涵。
0: 嗯，
1: 我现在就去找刘梦瑶摊牌。
0: 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2: 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夜已深了，刘梦瑶孤独地瑟瑟发抖地站在山坡上。廖运周疾步走过去，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梦瑶的身上。
1: 这么晚了怎么还出来啊？
3: 我想让自己清醒。
2: 刘梦瑶使劲地裹了裹身上的大衣，似乎感觉到了廖运周身体的温度，就可以看透他的心思。
3: 我觉得你是个双面人，很难让人读懂。
1: 记得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军阀。
3: 嗯，那时我们是站在一个队伍里的，不知什么时候你变了。
1: 我一直没变，我还是我。
3: 现在不同了，你到底是谁？你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
1: 一直以来，我的使命就是为广大民众谋幸福。
2: 刘梦瑶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想得到的答案就这样轻松地从廖运周的嘴里说了出来，自己苦心经营设计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一腔的斗志此时已烟消云散。
3: 你为什么要承认？
1: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梦瑶啊，跟我们走吧，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光明的选择。
3: 我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直以为你也不是。
1: 我从头到尾都不是。
2: 话一出口，刘梦瑶迷茫了。也许是风声太大，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李春秋和于全海推搡着陆子涵走了过来。
4: 终于承认了，廖市长，我早就知道你和这个女八路是一伙的。
2: 于全海用枪威胁着陆子涵，慢慢地向廖运周靠近。
1: 于全海，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
4: 廖市长，你和我走，我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5: 师长，你不用管我。
2: 李春秋纵身一跃，用枪顶住了廖运周。
3: 李春秋，你疯了！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4: 刘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干掉他吗？怎么又舍不得了？哼，我就知道，所以我来帮你啊。
2: 李春秋冷笑着，嘲弄着看着刘梦瑶。
4: 您一直就喜欢这个共党分子吧？怎么着，准备和他一起私奔？太伟大了，太动人了。
3: 李春秋，你混蛋。
2: 猛然间，陆子涵用力绊倒了李春秋。于全海还没反应过来，立即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子涵的身体，他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廖运周迅速掏出手枪击毙了于全海。
1: 子涵，子涵！
2: 廖运周紧紧抱住陆子涵，但他已微弱地说不出一句话。李春秋见状，扣动扳机朝廖运周射去。刘梦瑶不假思索地用身体挡在了前面，顿时鲜红的血喷洒出来。又一声枪响，李春秋也应声倒地。不知什么时候，闵金熙带着几个士兵站在了后面。
6: 子涵，子涵，师长没事吧？
1: 我没事，你快去把卫生队叫来，抢救子涵和刘队长。
6: 哎，知道了，我这就去。
3: 师兄，不用了，我走了，就没人烦你了。
0: 梦瑶，坚持，再坚持一会儿，卫生队的人马上就来了。
3: 师兄，你救过我，这次我救你，就算还给你了。
0: 梦瑶，你只是受了一点点小伤，别忘了你是军人，挺住啊，梦瑶。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2: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3: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王军政宣布开幕，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致辞。
5: 录音报道：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
3: 我区开展2026年全国生态日系列主题活动，
5: 第3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剧目《扎西夏卓》精彩上演。
3: 录音特写：雪顿节的 City Walk。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8月15号，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日喀则市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组委会主任噶玛泽登致辞。当天下午，日喀则市经开区体育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喜迎8方来客。开幕式前，王军政等自治区领导会见了全区体育工作先进代表，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祝贺，向大家致以诚挚问候和衷心感谢。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体育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做好新时代体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体育强国建设的决策部署，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统筹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 扎实推动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力、深度融合，全区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王军正指出，多年来，全区体育战线牢记使命，不负重托，在竞技场上奋勇争先、拼搏奉献，为西藏赢得了荣誉，在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发展、体育产业兴旺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大力弘扬体育精神，发扬光荣传统、优良作风，不断推动全区体育事业取得新成绩，实现新突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贡献力量。16:30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着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仪仗队员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健步走入体育场。西藏自治区运动会会旗、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会旗方队、裁判员方队和9支参赛代表团代表依次入场，各族健儿精神抖擞，步履铿锵，全场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入场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17:10，王军正宣布，西藏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全场瞬间沸腾。运动员、裁判员代表依次登台宣誓，以相约珠峰、逐梦高原为主题的文体展演在歌舞节目欢聚珠穆朗玛中拉开序幕。整个演出紧扣开放发展、民族团结、全民健身等内容，创新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和数字技术，生动展示了西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群众体育的丰硕成果，传递出全区各族儿女奋进15武、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坚定信心。17:50，开幕式在歌曲《攀登》《昂扬向上》的旋律和全场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整座体育场化为欢乐的海洋。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民委相关负责同志、湖南省、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等兄弟省市民委负责同志、自治区领导龚慧才、加热洛桑丹增、徐志涛、斯朗尼玛出席开幕式。日喀则市委书记、组委会执行主任王方红致欢迎词。本届运动会将于8月22日闭幕，共设26个大项、193个小项，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5日在日喀则市举办开幕式，现场高原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风采交相辉映，一场凝聚各族人民团结奋进、

0: 显时代风姿的体育盛会正式拉开帷幕。请听录音报道，欢聚珠峰之乡逐梦高原盛会。
1: 我现在是在开幕式的现场，
2: 下午4:30，开幕式正式开始，各代表团陆续进场。本台记者白马康珠。
1: 运动员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昂首奔赴赛场。助听表演的演员们身着绚丽多彩的特色服饰，载歌载舞，尽情展示各区魅力的文化与风采。
2: 运动员入场后，开幕式文体展演接连登台。昌都代表团演职人员扎西伦珠。
3: 能够代表昌都来参加全运会的开幕式，内心是由衷的激动。借此机会向全区各族人民展现我们昌都儿女的风采、精神风貌，向全国、向全球展示我们西藏人民的生活是日益的向善向美。
2: 那区代表团演职人员次仁玉珍。
4: 此时我的心情是特别激动，也很荣幸，期待用舞步展现出高原儿女的精彩。
1: 此刻在我身后的舞台之上，马术运动员御风驰骋。
2: 开幕式文体展演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一一呈现。本台记者卓玛玉珍。
1: 逆人少年讲述高原足球交流故事，见证体育架起的国际友谊桥梁。空中飞舞的攀登者重现珠峰勇士勇攀高峰、极限挑战的崇高精神，一幕幕精彩画面交织相融，将民族团结、高原发展、体育活力与奋进精神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2: 自治区社体中心马术技巧运动员旦巴平措，
5: 能够在开幕现场亮相马术，观众的鼓掌呐喊，心里感到很自豪，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马术这项运动，认识它、了解它、喜欢上它。
2: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学生扎西桑培，
6: 不久我们要去阿根廷交流学习，希望能够学到更好的技巧战术，回来以后呢，把学习到的运用到实际行动上面，不断地提升自己。
2: 定日县协格尔镇曲下村村民欧珠，
7: 去年我们定日发生了地震，在党的好政策下，我们住上了新房，过上了新生活。今天通过我们的表演，展现出我们定日群众过上新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
2: 开幕式进入尾声，歌唱祖国的歌声响彻整个体育场，每一位在场观众都心潮澎湃，倍感振奋。未来几天的赛程里，来自全区各地的运动员将奋勇争先，在珠峰之乡以赛会友，力争上游，展现西藏人民的新时代风姿。
8: 很荣幸能够代表我们林芝在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7: 代表那曲来参加比赛，心里特别自豪，特别开心。我也会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在比赛中也会拼尽全力，争取取得好成绩。
9: 可以代表咱们昌都来参加此次的运动会，非常的荣幸。我们也将会在这次的比赛中发扬我们的昌都儿女的精神，取到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为我们昌都增光。
0: 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高光不止属于专业运动员，更属于平凡的来自各个岗位的从业者。他们以纯粹热爱投入到全区最高规格的体育赛事，在业余的赛道上以汗水和拼搏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2: 篮球场内掌声加油声不断，双方攻防对抗激烈。日喀则女篮队员魏于杰是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换上球衣，她是赛场上奋勇拼搏的选手。魏于杰
10: 平时休息的时候跟我们单位的民警一起去打一下，但是这种大型的比赛是第一次，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去打好每一场比赛。
2: 岗位上淬炼出的坚毅品格让魏于杰从容坚韧，全力以赴。
10: 我觉得篮球永不放弃的精神和我日常工作是相互映衬。去年巡逻边境森林全身沾满蚂蟥，当时也没有放弃嘛，战友之间把蚂蟥弄掉，继续朝着界碑出发。
2: 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今年6月中旬，日喀则代表团女子篮球队开启集训，魏于杰把戍边工作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带到球场，他刻苦打磨技术，主动为队友加油，带动了全队的士气。日喀则市代表团女子篮球队教练黄杰，
11: 边防警察加入我们队伍，其实对我们队伍的凝聚力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2: 赛场逐梦不分领域，热爱奔赴皆是星光。在自行车竞速赛道上，车轮疾驰追风逐影， 同样上演着业余选

0: 手的热血与坚守。拉萨代表队的索朗多吉是一名普通企业职工，朝九晚五，踏实本分，追风骑行，突破自我是他的热爱。索朗多吉
1: 23年开始喜欢上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就陪我作战的战车，每次精疲力竭的时候，抱着安全完赛的目标去突破自己。
0: 2023年环拉萨自行车赛让索朗多吉与骑行结缘，工作之余他坚持训练，积极参赛，一次次突破体能极限，并肩作战的单车见证了他从当初的热爱到站上全区赛场的蜕变。索朗多吉：
1: 我们业余选手也能登到自治区的赛事，非常荣幸。进入拉萨队以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2030年能继续代表拉萨队参赛。
0: 场上无高下，热爱皆荣光。本届全运会上，无数业余参赛选手用汗水拼搏，书写出平凡人别样的芳华。林芝是代表团乒乓球队员，中铁三局电务公司职工陈小燕：
2: 很感谢自治区提供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展示自己赛出风采，希望能取得更优异的成绩，夺得更多的奖牌。
0: 山南市代表团羽毛球队员、山南市桑日县发改委职工田全：
3: 更多的是和大家进行交流，进行切磋，希望能拿到好的成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今年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我区各地市各部门开展法治宣讲、生态产品推介、全民科普实践等系列主题活动，以法治力量守护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让绿色发展底色更加鲜明。请听报道。
5: 在林芝全国生态日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当地生态实际，普及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引导群众树立生态环保意识。林芝市发改委资源和环境保护科科长普布扎西：
6: 我们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增强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
5: 连日来，阿里、纳曲等地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推动法典走进基层、贴近群众。阿里地委组织部机构编制科工作人员王宇：
7: 阿里近期开展系列活动，用通俗解读、实景整治，让群众读懂环保法条，为法典落地筑牢群众基础。
5: 纳曲市生态环境局尼玛县分局科员王鹏：
8: 我们开展了普法宣讲、生态成果展、绿色实践体验等一系列宣传活动，目的就是让更多群众了解生态法典，参与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我们的绿水青山。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15号正式施行，我区各地依托双语宣讲、基层志愿活动等，引导各族群众树立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为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汇聚力量。林芝市民贾学渊：
9: 我们生活在林芝，享受着绿水青山，以后我也会从自身做起，低碳生活，爱护山林，守护家园。
5: 纳曲市民扎拉：
10: 通过环保宣传，我收获很多，保护冰川河湖人人有责，大家一同守护好高原生态环境。
5: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米马拉西：
11: 不光是干部职工要学懂用好，严格依法开展生态保护工作，也希望老百姓都能了解熟知环保法律法规。
0: 作为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踢踏舞剧《扎西夏卓》14号晚在拉萨精彩上演，请听报道。
5: 舞台之上，动人的民族团结故事伴随着铿锵灵动的堆鞋舞步缓缓铺展，一幕幕鲜活演绎的背后，是一众青年演员沉下心打磨角色、用心与人物对话的日夜付出。夏卓是串联整部舞剧故事脉络的核心人物，他带着父辈的嘱托重返高原，追溯一段跨越岁月的援藏往事。夏卓的扮演者白马央金在一次次排练之中走进人物内心，彼此共鸣。
12: 夏卓她是一个非常勇敢、坚韧、有独立思想的女性，我很欣赏她，所以在演绎她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两个是相互成就着对方的。
5: 2024年走上工作岗位的青年演员次多，在剧中要演绎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阶段，没有相应的生活阅历，成为他最大的难题。次多，
13: 30-40岁的年龄，我没有经历过，我就看夏天跟多吉两位角色扮演者状态、处理情绪。
5: 援藏医生夏天、藏族乐师多吉这两个人物承载着各族群众手足同心的深厚情谊，为把这份真情传递出来，觉索朗、扎西朗杰不断揣摩剧情，读懂了人物内心的抉择与坚守。夏天扮演者觉索朗，
14: 夏天这个角色是许许多多老一辈援藏工作者的缩影，排练过程中我越来越体会当年援藏前辈们的不易，对我来说这不单单是塑造一个角色，更是向这群平凡又伟大的致敬，也希望观众能感受到这份坚守与温情。
5: 多吉扮演者扎西朗杰，
15: 多吉见证了风雨岁月里的相守与相助，我希望通过表演让观众感受到藏汉群众手足同心、守望相依的真挚情谊。
5: 演员们日复一日的打磨，最终呈现在舞台之上，他们倾情演绎的民族团结故事也感染了每一位现场观众。观众青衣，
16: 夏天牺牲的时候，夏卓突然大叫了一声，当时是真的把我的眼泪叫出来了。围场的时候大家一起跳踢踏舞，整个氛围特别好。通过两代人的故事，让我们更加珍惜藏汉一家亲团结和睦的幸福生活。
5: 一个个鲜活的角色凝结着整个创作团队的心血。舞剧扎西夏卓总导演，拉萨市歌舞团团长魏东。
17: 这个剧的初衷呢，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几十年来，援藏建设美丽新西藏付出了很多，想表现这个题材。
5: 西藏台消息，第三届西藏文化艺术节配套展览《指尖神韵·纹样同源》15号在西藏博物馆开展，展区分为雅致静谧、上千组藏式传统工艺纹样集中陈列，简洁通透的开放式布展方式，让前来观展的市民和游客近距离领略西藏传统纹样的独特美学与文化底蕴。拉萨市民任青，
18: 这边的纹样十分美观，很难见到这么齐全的，蛮不错的。
5: 游客龙文然，
19: 我最喜欢的是棉花绽放图，这个图案非常的极美漂亮，它两边的那是这边特有的黑锦鹤，代表着吉祥平安还有忠贞，寓意很好。
5: 本次展览展出的各类藏式传统纹样兼具高原独特气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生动印证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据了解，展览将持续开放至30号。自治区群众艺术馆美研部负责人扎西罗布，
20: 此次展览主要提取各类纹样的素材，理清各个文化符号的名称和艺术特征，通过数字化完成纹样的当代转译，打造可利用的视觉资源。这批纹样成果助力同源档案建设，服务文创和当代设计的创作，为国家多元一体的视觉体系提供素材。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2026拉萨雪顿节赛马大会14号激情开赛，全区各地市的120多名骑手参加，请听报道。
5: 2026拉萨雪顿赛马大会设置民族传统马术表演和速度马、走马两个竞赛项目。马术表演环节，骑手在飞驰的马背上完成石哈达、射箭等高难度动作，精湛技艺引得看台掌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游客赵女士，
22: 特别幸运，正好赶上了雪顿赛马，心情非常激动。
5: 市民洛珠，
18: 赛马是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我每年都会过来看，今年的比赛很精彩。
5: 经过2天紧张激烈的比拼，各个项目奖项全部决出，速度马项目1.4米以下至1.35米以上4000米冠军获得者一夕九美。
23: 拿了冠军非常激动的，平时训练比较艰苦，赛马拿到这么好的成绩是非常开心，就是感谢他吧，也感谢有这么好的赛事。
5: 走马项目1.38米以下6岁以上6000米冠军获得者扎西朗杰，
24: 第二次参加雪顿节赛马并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名，非常开心。
5: 据了解，拉萨市将持续传承非遗文化，办好群众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拉萨雪顿文化品牌。拉萨市体育局副局长葛同荣：
1: 赛马大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民族团结文化交融的盛会，我们期待通过本次大会充分展现拉萨的活力与魅力，丰富各族群众雪顿期间文体生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拉萨，了解拉萨。
0: 雪顿假期欢乐的气息弥漫整个拉萨，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这一节日氛围。请听录音特写雪顿节的 City Walk。本台记者德吉带您跟随两名拼团游客沉浸式体验雪顿节的欢快与惬意。
5: 来到西藏拍一套藏装写真是很多游客的打卡项目。早上9点，来自西安的如兰和来自河南的张珊珊换好藏装，正坐在化妆镜前细细打理妆容。本台记者德吉就和他俩聊了起来。原来原本毫无交集的两个人是因为雪顿节旅游在拉萨结识，并成为了旅游搭子。
2: 请问您是第几次进藏？
3: 今年的第一次，往年的第五六次了。
4: 导游就说你们来的真的是缘分，正好赶上雪顿节，就跟旅游搭子来体验一下。
5: 多次进藏的如兰对拉萨熟门熟路，带着张珊珊奔赴了这次旅行的第一站。
3: 份人参果的酸奶。
5: 雪顿节又叫酸奶节，喝酸奶自然不能错过。特色酸奶端来，他们没有急着品尝，而是先举起手机一顿记录。
3: 忍不住了，
4: 节来咱俩先干为敬，
3: 先干为敬。雪顿节快乐啊！
5: 舀上一勺醇厚的酸奶，一口吃下去，酸酸甜甜是属于这个节日的味道。
4: 好像比我想象当中的要酸一点点。
5: 享用完特色酸奶，他们来到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雪顿节期间，公园里除了轮番上演的藏戏，还增设了非遗展销，让市民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张珊珊举着手机，踮着脚，津津有味地看起了藏戏。
4: 身高不够，我觉得藏戏跟我们河南的豫剧异曲同工，感受到了国家非遗的魅力。
5: 两人在展销区域买了不少东西，还大赞政府这次给的优惠政策力度大。
24: 有檀香，这两个是药香，是我新发现的，又是给朋友的，而且政府还给我省了200块钱，特别好。
5: 公园里欢歌笑语不断，一群人正伴着悠扬的乐曲跳朗玛堆鞋，路过的如兰和张珊珊被吸引并加入其中。结束精彩丰富的活动体验后，如兰和张珊珊走进了一家甜茶馆，和当地人拼桌后，他们开始小憩。一杯温热的甜茶驱散了行走的疲惫，谈话间人们之间的距离渐渐拉近。当地人的淳朴善良温暖着两位异乡人。如兰：
24: 虽然我们不知道彼此叫什么，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欢迎你。
5: 两个拼团旅游的姑娘在雪顿节来了一场 City Walk，期间的每一个不经意的瞬间都给予他们慰藉与感动。本台记者德吉和如兰、张珊珊一起总结了这场 City Walk。
25: 用三个词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个行程：
4: 慢节奏、幸福、开心。是我很开心，我来拉萨真的体验到开心和幸福，再来一次，把我没有走过的行程我要把它走完。
24: 生态、国际、包容，这次我对他的文化有了一些更多的捕捉，他很好的在传承，我非常期待能够再一次回到拉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跟着电影《去旅行》梦寻苏皮女儿国文旅推介活动在那曲举办，活动设置非遗展演、沉浸式文旅推介、主创团队现场交流等环节，并颁发文旅体验官、宣传推广大使证书。现场全国工商联旅游商会自驾游专委会还与那曲市文旅局签订了文旅合作协议。
5: 成都市丁青县日前开展2026年度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市级验收工作，内容涵盖两种繁育基地建设、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绿色高质高效农田创建等。通过实地踏勘、现场测产等综合核验，重点种植业科技项目均通过验收。
0: 山南市贡嘎县近日举办同心助团结，家风办成长，法治护少年，暑期亲子主题活动。通过才艺展示趣味

0: 亲子游戏、主题手工创作等环节，在增进亲子感情的同时，将民族团结、家风建设教育贯穿全过程，推动文明新风浸润家庭生活。
1: 为期5天的西藏文创园区首届大型花卉展日前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区内外的30多家花卉企业参展，花卉观赏、花艺摆件、园艺文创等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花卉盛宴。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 15号夜间，日喀则那曲林芝南部和昌都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墨脱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阿里东部、昌都中部和南部、林芝中部和东部、拉萨阴天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16号白天，日喀则那曲林芝南部和昌都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阿里东部和南部、山南中部和东部、林芝中部和东部、拉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小雨，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9度到18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 巴宜区小雨转阵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阴转阵雨12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9度到19度，卡若区小雨13度到20度，改泽小雨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西风4至5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6度到15度，安多小雨5度到14度。 当雄中雨转小雨8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10度到15度，嘉里小雨6度到13度，丁青中雨10度到17度，洛龙小雨12度到22度，芒康小雨7度到21度，左贡小雨8度到20度，察隅阵雨15度到25度。 波密小雨转阵雨15度到22度，米林小雨转阵雨14度到22度，嘉察阴14度到26度，浪卡孜阵雨转小雨7度到14度，江孜小雨转中雨9度到19度，南木林中雨9度到14度，定日小雨转阵雨7度到17度，帕里小雨转阵雨。 南风3至4级，4度到13度，措那阴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1度；聂拉木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9度到14度；龙子阴7度到22度；班戈小雨6度到13度；拉孜小雨转阵雨10度到18度；尼木小雨9度到21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罗次，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0: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听众朋友，欢迎如约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都说音乐是心灵的翅膀，能带领我们跨越万水千山，奔赴向往之地。西藏这片神秘而广袤的高原，孕育了无数触动灵魂的音符。今天这期节目依然诚邀大家一同沉浸在西藏音乐的独特魅力之中，去聆听每一段旋律背后关于雪山、草原、阳光里的动人故事。愿这些充满力量与温情的音符带我们翱翔在西藏的蓝天白云间。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阿里本土歌者戈玛扎西群爵带来的《相聚在那谷中》，歌曲描绘了高原山谷里牧民相逢的美好瞬间，把天地间纯粹质朴的情愫娓娓道来。青年歌者戈玛扎西群爵常年扎根阿里各地采风，潜心挖掘当地传统民间歌谣，与果沃琴为伴，用质朴歌声记录家乡山河与人间温情。你在他的歌声里听见了什么？是辽阔故土，是河谷风光，还是藏在高原烟火里最真挚的温柔？接下来一起聆听他的新专辑《秧鲁》中的经典曲目《九歌》。

大美西藏山河壮阔，高原之上乡音绵长。多年来，青年歌者格玛扎西群爵坚持原生态民歌演绎，潜心整理阿里民间老歌，以醇厚质朴的嗓音演绎原汁原味乡土曲风。一起来听他的新专辑《央鲁》里的一首歌《在那松石草坡》，这是一首赞美阿里传统服饰的地道阿里民歌，一起在格玛扎西群爵的歌声里感受质朴悠远的阿里原声唱腔。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2: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1: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0: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歌声是记录西藏的另一支笔，每一个音符都流淌着对这片热土的深情，每一段旋律都在诉说着高原上的故事。让我们依然在歌声里倾听幸福在歌唱。接下来请听徐小晨演唱的《阳光下的幸福》，这是一首饱含赤诚的感恩之作，以雪山格桑花勾勒高原风光，诉说心底温暖的感恩与美好的期盼。

最好的创作从来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把眼前真实的安稳与温暖轻轻揉进文字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徐巧晨带来的《阳光下的幸福》，愿你在歌声里听见草原上牧群踏过青草的轻响，听见 5G 信号塔下的欢声笑语，也听见这片土地上幸福生长的声音。经典永流传，此刻来听一首天楚乐队翻唱的西藏经典老歌《仁增旺姆》。流畅的老调，新颖的演绎，让这首老歌一下子唱响在拉萨的大街小巷里，听着熟悉又新颖。愿这首天楚乐队翻唱的老歌《仁增旺姆》带给您美好的回忆。

每一首歌都是一面镜子，映射出创作者心底的热爱和希望。优秀的歌者更能唱进听众内心，声声曲调如同娓娓道来的动人故事。有这样一位歌者，只要他一开口，你就能够听出他是谁。他的声音极具辨识度，歌声好似时光深处的潺潺溪水，宁静悠远。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降央卓玛的歌声走进高原，沐浴阳光，亲吻山水，洗涤心灵，一起来听他带来的《这山这水》。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您的倾听与陪伴。此刻，就让我们伴着悠扬歌声，漫步高原大地，领略西藏风情，在动人的旋律里，感受高原独有的纯粹和美好。来听这首丹真罗布带来的《丰收在鹤群归来之前》。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天籁西藏音乐之旅，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旋律里藏着轻轻的祝福，像一汪清泉流过心间，带来宁静与平和。此刻来听这首索朗德基演唱的《吉祥八宝》，愿着歌声陪您度过一段舒心时光。

这首新创歌曲《吉祥八宝》改编自彩蛋卓玛老师演绎的经典民歌《宁吉布拉》，作品创新融入了说唱和现代编曲，在青年歌手索朗德吉的全新演绎下，赋予这首老歌别样的听觉体验。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此刻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巴金旺甲的《每朵卓嘎》。这是巴金旺甲的第一支单曲，由他填词。人生中总有一些回忆，如同音乐中的旋律，纯粹而珍贵。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都在心底熠熠生辉。巴金旺甲说，这首歌对他而言，是一份单纯美好的爱情。

雍巴日是流传于日喀则市聂拉木县樟木镇和冲堆镇一带的夏尔巴民歌，歌名源于夏尔巴语，意为如此幸福美好。夏尔巴人世代散居在中国、尼泊尔、不丹等国边境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使用藏语和夏尔巴语。这首民歌就结合运用了藏语和夏尔巴语两种语言，一起来听。

带来的童年小调是一首满含暖意的作品，悠扬舒缓的旋律徐徐铺开汲取河畔的童年画卷。这首作品延续了萝卜桑珠一贯的创作特色，轻快新潮的流行曲调，巧妙融合西藏传统音乐元素。当藏戏特有的唱腔响起，整首歌曲的情感瞬间厚重隽永，格外打动人心。

0: 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稍后继续天籁之旅。
1: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2: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3: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4: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5: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1: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6: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浩蓝的天空，洁白的哈达，
1: 古老的村庄，遍野的牛羊，
0: 无边的格桑花在这里尽情地开放。

0: 用西藏的颜色涂抹你的人生，用西藏的音乐净化你的心灵。天籁西藏音乐之旅，
1: 倾听天籁之音，感受旷美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倾听，继续我们的天籁之旅。洛群是一位来自阿里的藏族歌手，专注阿里传统民歌的当代演绎，代表作有《改泽牧女》《白帐篷》等，让古老的民歌焕发新生，传递高原民俗风情。此刻我们来听这首由洛群与旺九演唱的《白帐篷》。此曲源自阿里日土民歌，编曲为曲龙扎曲。这是一首生动展现阿里高原民俗、满意浓郁地域文化气息的作品。

西藏的山川湖海塑造了这里多元的文化底色，除了藏族，还有许多人口较少的民族与族群在此共生，他们相伴着高原的风与河，孕育出了独特别致的歌舞音乐，每一段旋律，每一个舞步，都深深烙着生活的印记。这些鲜活的音乐与舞蹈正以自己的节奏生长延续，成为这片土地上动人的文化符号。来自林芝米林南依洛巴民族乡的尼玛扎西是洛巴族传统音乐的核心传承人，也是国家级非遗阿巴达尼的代表性传唱者。尼玛扎西用洛巴族古老的加一曲调唱响天父地母孕育的始祖传说，唱阿巴达尼与日月生灵结缘的奇遇，唱部落迁徙繁衍的艰辛，唱刀耕火种里的文明曙光，还有多首民间小调记录着山野间的生产生活，让没有文字的洛巴族文化在歌声中代代相传。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拉萨夜色美是传唱多年的西藏经典歌曲，曲调温婉，写尽拉萨夜晚迷人的风光与城市的温情。歌唱家丹增饱含深情的演唱，让这首歌曲成为镌刻城市记忆的标志性旋律。今天节目最后，请听音乐专题《拉萨夜色美》，雪域歌声里的时代印记。
1: 20世纪80年代初，一首名为《我爱拉萨夜色美》的音乐作品，以晚风轻拂布达拉的诗意，勾勒出改革开放初期拉萨的崭新风貌。八廓街灯火映彩楼，古老的布达拉焕发光彩，大昭寺前的沼泽逐渐被平整的石板路所取代，奏响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激昂序曲。原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丹增对这首歌主创人员记忆犹新。
2: 刚开始的歌名叫《我爱拉萨夜色美》，词作者、曲作者都是老西藏汉族同志写的，作词的作者是西藏歌舞团词作家李永才，作曲是原来西藏军区文工团作曲家东海写的。
1: 作为西藏发展的亲身经历者，1984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藏族歌唱家丹增，凭借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将拉萨

0: 西藏的文艺工作者，你把西藏当地的作品一定要唱好，这个歌的内容非常好，积极向上，体现了西藏当下的生活变化。
1: 丹增出生于日喀则白朗县，1978年他第一次踏上拉萨的土地。
0: 我是78年到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上学。我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大昭寺的这个前面全是沼泽，可以说我也是西藏变化、拉萨变化的见证人、亲历者。在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下，特别是全国兄弟省市的支援下，我们西藏，特别是我们拉萨，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多年来，这首歌也一直是丹增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告诉我们，每次下乡演出，各族群众都格外喜爱听他演唱《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早已超越了单纯音乐作品的范畴，成为西藏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生动写照。丹增坦言，他最喜欢第二段歌词，因为这段词将西藏人民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每当夜幕低垂，霓虹初上，白天喧嚣繁忙的拉萨褪去一身疲惫，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之中，漫步在八廓街、布达拉宫广场、滨河公园、慈觉岭等地，大街小巷升腾起浓郁的烟火气息，展现出与白昼截然不同的浪漫风情。从滨河路眺望与布达拉宫隔河相望的慈觉林，各色灯光交相辉映，恍如白昼。以星空为幕、山川为景的大型史诗剧《文成公主》，更是为拉萨的夜晚增添了别样光彩。恰如拉萨夜色美中所描绘的意境，月光洒落龙王潭，歌声飞跃罗布林卡，璀璨灯光里是文化的流淌与心灵的共鸣。在剧中饰演松赞干部的丹增洛桑说，
1: 我们生活在这么美丽的城市，每天晚上都和同伴们都在这里用心为八方来客表演，我感到很骄傲，希望用我们的演出为观众传唱千年史诗，传承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的民族融合大爱，同时也要展现我们新西藏的独特魅力和繁荣景象。
0: 退休后的丹增依然活跃在城乡舞台，他说要像《拉萨夜色美》这首歌中唱到的那样，为西藏美好的明天而歌唱。

《拉萨夜色美》这首歌，既是改革开放春风浸润高原的生动注脚，也是新时代西藏人民奔赴幸福生活的时代强音。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我们听到的不仅是拉萨变化的动人赞歌，更是一座雪域古城在时代浪潮中焕。

西藏的微笑是雪域高原最美的风景，西藏的歌声是天空之上最动人的回响。愿你在电波里聆听天籁，邂逅山河岁月。这里是《魅力西藏之天籁西藏》节目，我是莫成，感谢倾听和陪伴，咱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40-50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4: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5: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像他自己一样。
3: 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6: 是我呀，小溪流。
7: 啊，是小溪流啊。
4: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锦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锦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锦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锦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阎文锦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

0: 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严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严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严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严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严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一个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严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严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严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2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严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严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严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严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严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 让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连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阎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阎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1: 小时候非常淘气，但是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0: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 为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严文景。严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严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老爱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从发声动物园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捉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严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完了，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就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1: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是抽烟吗，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呢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这次我教你这样说的很对。
0: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啊，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我是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2: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1: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2: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1: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2: 那个从兰州往西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1: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2: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左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左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左公柳赋，漂浮的吧。左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 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2: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2: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它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也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题歌

0: 在袁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袁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是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扁担呢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桌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桌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0: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袁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6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袁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1: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北竹园，变成它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0: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1: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袁英书屋。
0: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1: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0: 本期口述袁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袁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2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袁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袁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袁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1: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二道心都是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0: 实际上，袁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1: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 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所谓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0: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1: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0: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1: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0: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1: 等于3间教室，3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背

0: 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1: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七十二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七十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0: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1: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0: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元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元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1: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0: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1: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你问的时候看到毛主席像吗？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这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

0: 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人文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0: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看，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1: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幅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幅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我们还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会请到我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同仁堂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李志大夫啊。我们今天讲一讲上火这件事儿。
8: 其实啊，现在上火这两个字的定义或者说范围来讲啊，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很多人一般来讲说，我自己啊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就说我自己可能已经上火了。为什么？这个是原因。其实上火所有可能引起来的原因非常多，比如说熬夜，比如说加班，比如说心理压力比较大，比如说大家饮食比较贪图辛辣刺激等等啊，就是来源于你的情志，来源于你的饮食，来源于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本身的外界的偏热，我们大家就无形中会感到上火离我们是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
7: 这是个中医的名词吗？
8: 是个中医的名词，是。实际上呢，我们大家啊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就是在中医当中，我们把上火实际上是分得比较细的，不像我们平常老百姓说我上火了两个字就解决了。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是上火呢比如说我们中医啊分成两把火啊，就是大家可以对号入座一下，你觉得你现在如果是上火属于哪把火？第一把火我们叫做实火。
7: 实火，
8: 实实在在的实，大火的火。第二一把呢叫虚火。其实中医对这两把火所持的这个态度完全不一样。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一听说，哎，上火嘛，谁不会啊，泻火吧，降降火吧。其实啊，您千万不要马上这样说出来，这就是我要强调的。这两把火，一个是实火，一个是虚火，其中有一个是可以泻火可以降火的，但是有一个是根本不能降的，降了反而要出问题的。
7: 上火也需要辨证，
8: 也需要辨证，分清是哪把火。
7: 哪把火怎么分？
8: 对，怎么分？这个其实一般人啊，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实火的实，第一点，我们往往。

0: 在生活当中说实给人的概念是一个褒义、
1: 嗯、
0: 说你这人挺实诚的，
1: 对，
0: 挺憨厚的，挺好的啊，不装假，没有水分、
1: 嗯、
0: 但实际上在中医的实火的这个实，虽然实还是那个实实在在的实字儿没变，但是大家记住啊，这个实此时指的是多余的意思。
1: 嗯，
0: 那你想这个多余的十字再加上火，那合起来就叫多余的火。那多余的火其实证明了我应该把它干什么呢？应该去减少一下。
1: 对
0: 啊，因为中医实际上大家一般都理解为说阴阳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天平或者跷跷板，平衡是最好，
1: 嗯，
0: 哪头高或者哪头低都不好。那现在这个火多了，多余了，让这个天平不平衡了，我们就应该给它减少一点砝码啊，采用我们开玩笑说打压啊，得给它减少一下，这种叫做降火、泻火或者去火啊，意思都是一样的。
1: 嗯，
0: 但是第二一种大家要注意啊，虚，虚可以理解为少，可以理解为不足，可以理解为不够。
1: 嗯，
0: 如果是虚火呢，我们可以认为这火啊不够了啊，是由于不够而导致的吧，我们这么理解。那为什么会由于不够导致了呢？大家想啊，假定是平衡的阴跟阳的话，如果一侧的阴由于少了，那么造成结果实际上是另一侧会在即使没有动的情况下什么表现？
1: 显得多了，
0: 相对的显得多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啊，其实阳也比较心虚，说哎呦，你看人家是这个阴啊，自己临时的这个实力不够了，掉队了、
1: 嗯、
0: 所以我其实这场比赛赢得不光彩，我也有点心虚，
1: 不是真赢了，
0: 不是真赢了啊、
1: 嗯！
0: 所以其实他也是非常忐忑的。那这个时候，阴是暂时性的失利，造成的阳相对的多。其实阳大家可以理解为它是原地没有动。那这个火叫什么火呢？叫虚火。
1: 虚火、嗯。
0: 所以一个是没有动的阳，一个是掉队的阴。那要想让两者重新回到平衡，其实只需要一种方法就够了，
1: 把那掉队的给提起来。
0: 没错，扶持。
1: 嗯、
0: 扶持谁呢？扶持阴。
1: 阴，
0: 所以我们管这个过程就叫做滋阴、养阴或者补阴。
1: 嗯，
0: 所以中医啊，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对于这两把火，虽然都统称为叫上火，但是上的是什么火？实火，是代表多余。多余怎么办呢？我们就给它减少一点啊、
1: 嗯。
0: 那么这就叫泻火、
1: 泻火、
0: 去火或者降火啊，都可以。
1: 嗯，
0: 那么对于相反，由一方实力。这方实力我们往往指的是因暂时性的体力不够所导致的这个阳啊，即使在原地没有动，但是还是造成了一种相对的差距的这种火叫做虚火。
1: 嗯，
0: 那我们采用的就是滋阴、养阴还有补阴，也就是一种扶持的态度，大家可以简称为叫做实则泻，虚则补。哎，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1: 嗯，咱们先得分清楚什么是实，什么是虚火，
0: 嗯，
1: 这才可能考虑到是泻还是补。啊、嗯，
0: 这个我发现跟安阳做节目个特点，这个一定是一针见血，每次一定要把他最想问的和咱们听众朋友啊最关心的问题，就开门见山，马上就这样发问过来。那我就接招吧，
1: 嗯、
0: 咱也接球啊。
1: 嗯，
0: 那么首先来讲什么叫实火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其实有很多的病人也会来问我说，李大夫，我觉得这个上火，你说这个实火年轻人得的还是说老年人得的、
1: 嗯、
0: 是看得见的还是摸得着的，就这个实好像给人挺虚的。后来我想了一下，大家不妨这样来去理解啊、
1: 嗯、
0: 这个实呢，咱们不要简单从年龄啊或者从性别上来分，这种有点我们相对来讲还不是特别准确，
1: 机械了一些，
0: 哎，有点机械、
1: 嗯、
0: 怎么理解呢？咱们理解啊，第一，相对比较实在，就是你怎么样来理解，第一，你可能应该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个火，一会儿我会来解释啊、
1: 嗯、
0: 第二一个，你要么能闻得着的，我再重复一下、
1: 嗯、
0: 看得见的，中国人讲眼见为实，
1: 嗯，
0: 耳听为虚，
1: 嗯
0: 啊，就是我得亲眼得见到的。第二一个呢，我得真得用自己的鼻子去闻啊、
1: 嗯、
0: 你闻的和我闻的那不行啊，安阳说他闻到了我没闻到，那我也不能承认啊、
1: 嗯、
0: 所以一个是看得见，一个闻得着。那我们就给大家解释一下，比如啊，我对面的安阳跟我抱怨、
1: 嗯、
0: 说，李大夫啊，我这两天啊脸上长疖子，
1: 嗯，
0: 脓包长疮了啊，你看看这怎么回事啊，怎么办呢？这个我跟你走得近一点，我是能看见的，
1: 嗯，
0: 对吗？我是能看见的，这首先眼睛能看到，所以我首先把这样的情况呢，我基本归结为是实火、
1: 嗯、
0: 第二一个呢，比如说安阳说，哎呦，李老师您看看我这两天啊扁桃体肿大，我咽口唾沫都痛啊，你帮我看一下我嗓子是不是肿了，
1: 嗯，
0: 您帮我看一下，那我可以借助一个压舌板，我可以去看一下，那我

0: 还是相对来讲我能看得见，
1: 嗯
0: 啊，而且我也许从外面就能感受到你这种变化，摸得到，对吧？那么还有呢啊，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脸上看得见的咽喉的肿痛等等，还有比如说有的人会告诉你说，大夫呀，您说我这两天怎么回事，我小便特别黄，我大便还特别干，
1: 嗯
0: 啊，就有的时候哎味儿还重啊，这样的情况，您说我这是不是上火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大家想想，我只要去看啊，你比如说要小便的颜色，还有大便那种改变，还有这几个你自己排便的那种困难还是通畅与否，你自己相对来讲还是能够看得见，很容易看得见。
1: 嗯，
0: 还有一个比如说啊，大夫给你看病，尤其是中医大夫，会让你做一个小动作，
1: 嗯，
0: 说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1: 嗯，
0: 他伸舌头看什么？
1: 舌苔，
0: 看舌苔，
1: 嗯
0: 啊，就是如果本身来讲舌头底下比较红，其实正常的我们舌头是红色的，
1: 嗯
0: 啊，也没有紫色的，也没有黑色，是红色，但这个粉红的我们相对来讲是那种淡粉色，就是如果比起来正常的咱们用两种颜色来去形容的话，一种是特别红暗红，
1: 嗯
0: 啊，一种相对来讲的话还是比较正常的话，那我们认为那种深红的暗红的甚至两边有瘀斑的啊，这个肯定是有热了，上火了，而且还有看舌苔，你说的很对。我们正常人的舌苔呢，大家可以平常啊关注一下自己，如果现在在开车我就不建议了啊，还要注意这个交通安全。大家注意把舌头我们一般伸出来呢分成舌尖儿、舌中还有舌根儿，一般舌苔会在从中间和后面，也就是大概把舌头分三份呢，它位于这舌头的后三分之二，大概这个位置上。正常人我们是有舌苔的，但是叫做薄而白，就是如果在上火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往往这舌苔的颜色它就不是白色了，
1: 黄色
0: 了，对，而且实火的时候往往这个人的舌苔还特别的厚
1: 腻
0: 啊，我们管厚也叫腻。这个腻呢，实际上你最形象的感觉就是家里装修的时候刷墙的人，那个刷过腻子啊，那种感觉啊，而不是比较薄啊。薄呢，你可以理解为就像咱们北方那个柿子饼上那个霜一样，所以哟，这舌苔那么厚啊，而且还有点发黏啊，那我往往说，哎，这是有实啊，这个实实际上就是多余的东西啊，就是不好的东西多了啊，一般就叫实火，而且比较黄，可能还伴随着你用鼻子一闻特别臭。
1: 嗯
0: 啊，说这一说话
1: 口臭，
0: 哎呦没法闻啊，这个有口臭，而且可能啊，比如说排气呀、啊、或者其他的时候你一闻啊，这个明显的可能很味儿啊，消化不良啊，
1: 体味比较重，
0: 对对对的说、那我们就考虑这人可能还是偏实火的症状会比较多。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1: 好，继续请中医李志大夫跟我们谈一谈上火这件事儿啊。天热吃不下饭，头昏昏沉沉，很多人都说自己上火了。火和火是不一样的啊，有虚火有实火。我们今天呢就请中医李志大夫给我们详细的讲讲。
0: 比如说反过来，如果这个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其实这样的情况大家经常也会有，
1: 嗯
0: 啊，比如说晚上容易出汗，啊，当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季节你说晚上我出点汗这个很正常，
1: 对对对，
0: 这天气原因导致的，这个我们一般会有一个相对的参照物，比如说你的爱人啊，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两个穿的盖的还有包括周围的气温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啊，你的汗比他的要明显多了很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你不能是说他躺在挺凉快你躺在特别热的地方又通风不透气，那你出汗这个没有可比性，啊，第二一点，那么比如说你还应该伴随着像五心烦热，就是这样的症状，
1: 嗯
0: 啊，这个大家现在学健康的一些知识多了都知道，这五心指的像两个手心两个脚心这种燥热，再伴随着心情的烦躁啊等等啊，这种时候我们考虑一般像这个阴虚的可能性还是偏多一点，
1: 偏多一些、
0: 啊、偏多一些，
1: 阴虚您刚才讲的出汗还有五心烦热哈，这是阴虚，这时候其实这种热很也有一种火的感觉是吧，
0: 其实从骨子里啊、我们常常说这人有骨蒸潮热，就是骨蒸是什么意思啊，不是说我们弹琴那个骨蒸、是骨头 大家可能做过那个锅里面蒸屉上蒸过东西吧，
1: 嗯 嗯， 嗯，
0: 就是你这个病人其实形容的就跟这个很像，他会告诉你说，大夫呀，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锅里被蒸了，是那感觉，就从里到外是那种发热。
1: 哦、
0: 他说，要不您摸摸，我觉得自己手上就从里往外冒热气儿，
1: 嗯嗯，
0: 就是形容的非常像咱们蒸包子那种感觉啊。这种热往往，尤其是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观察，你比如说接近你50岁左右的更年期的女性，她就会有这种明显的这种症状啊，他会告诉你，我从前胸到这个后背啊，从里到外往外发这热，
1: 嗯，
0: 啊，从里往外，这就是给人一种完全就是蒸的感觉啊，这种叫骨蒸潮热，这种往往就考虑啊，这样更年期，因为中医中认为还是一个像肾阴虚比较明显，那它大的范畴还是属于阴虚啊，是虚火，你就不能说你给一个更年期的女性，你上来给她用泻实火的方法，你说哎呦，那您热啊，行啊。再拿点泻实火的，你像大家最明显的泻实火的这个生活当中的药，牛黄，
1: 牛黄，
0: 嗯、牛黄，
1: 嗯
0: 啊，你说我给这个更年期的妈妈吃点牛黄解毒片，你这个就完全给她吃反了啊、
1: 嗯！
0: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你要先区分好哪个是实火，哪个是虚火，
1: 虚火
0: 啊！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从第二部分再介绍一下，就是用药也是完全不同的。啊、
1: 嗯，我们进入第二部分之前先问一下，这个实火和虚火哈、
0: 嗯、
1: 是跟人的体质肯定是有相关性的啊、
0: 嗯、
1: 那么跟比如说年龄等等的一些变化，还有外界气候的、
0: 嗯、
1: 天气的变化、
0: 嗯、
1: 比如说可能8月份那种潮湿、
0: 嗯、
1: 或者说干热、
0: 嗯、
1: 这样的有没有一个关系？
0: 嗯，其实这个火呀伴随着一年四季还是略有不同的。
1: 嗯，
0: 比如说同样是夏季，夏季跟夏季也不同。夏季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会感觉很干燥，就是热而干燥，能出汗。
1: 嗯，
0: 那么另外还会有一个季节，尤其是夏末秋初的时候，这也热，但是呢，你会发现汗出不透，黏在身上，特别难受。就像北方人其实特别受不了的是这个阶段。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自己就是北方人，我就会感觉就是汗呀。要么你就出透了，我觉得身上特别好，
1: 嗯，
0: 要么你就粘在身上，我觉得这种时候特别难受，属于什么呢？属于属湿的阶段。
1: 嗯、
0: 对，这种时候上火的时候，往往啊，我们管它叫做湿热，
1: 湿热，
0: 湿加热。
1: 嗯，
0: 这时候明显表现出来，像这个舌苔就比较的厚，
1: 嗯
0: 啊，然后舌苔的颜色也是比较偏黄，
1: 啊，
0: 然后病人自己的感觉呢，会感觉到，比如说身上发沉呢。发累呀、
1: 啊，嗯嗯，
0: 头昏沉呐、
1: 嗯，
0: 他会告诉你说：“大夫，我要今天不上班，我能睡一天，
1: 嗯，
0: 我连饭都不想吃。然后我最近记忆力也会下降，
1: 嗯，
0: 而且我可能大便还发黏，啊，有点挂池子那一种，
1: 嗯，
0: 啊，你再看一下舌苔就比较厚啊，就我们讲的比较多，然后颜色可能还比较黄，
1: 嗯，
0: 然后说出来的时候可能也伴之像口臭啊。”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会有啊。就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比喻，其实以前我跟安阳也聊过这个事情，你就可以理解为，其实我们身体本来是应该是一个干毛巾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啊。但是这个干毛巾到了水盆里啊，咱捞出来的时候没拧好啊，就里面还是有水，是一个湿毛巾。结果呢，咱又没把这湿毛巾给它展开，就是打开去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咱就直接把它扔到这桌边上了，
1: 沤在这儿了。
0: 湿毛巾里的水分又没有很好的及时去散发出去，它就沤了。
1: 嗯，
0: 老百姓俗称就是馊了，
1: 嗯，
0: 时间长了就该馊了，这毛巾自己就该糟了，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如果身体的湿气不去除，特别是夏天的这个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北方应该叫桑拿天吧，大概啊，南方梅雨季节，就有的时候你看一晾被子就晾不透，或者长毛、
1: 嗯，
0: 家里各个地方容易长毛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就相当于湿毛巾的水啊，我们身体就是一个湿毛巾的水没有拧干，所以就容易感觉到这种不适的感觉，特别是恶心啊，
1: 嗯，
0: 呕吐啊，不想吃东西啊，没有食欲啊，
1: 嗯、
0: 或者吃一点觉得胃胀啊。啊，就等等不适的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像生活中需要把毛巾，比如说放到洗衣机里甩一甩，给它甩干了，或者给它放到一个地方给它吹干了，
1: 嗯，
0: 展开了以后吹干了，或者放到一个比如说小火的地方给它烘干了啊，其实你只要把毛巾的里边水分及时去去除了，那这毛巾就还能接着用。
1: 嗯，这个是属于实火范畴、虚火范畴，还是另外一个范畴了？
0: 实际上更多来讲，它实际上是属于一个符合范畴。
1: 符合范畴
0: 啊、我们实火其实单纯的，大家其实已经听到了，它就是一个多余的火。
1: 嗯，
0: 但是多余的火如果结合上了，就狼狈为奸嘛，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狼肯定是不好，它如果可能会去吃人，但是狼狈为奸就可能还会坑人，
1: 麻烦就
0: 更麻烦了、
1: 嗯、
0: 所以湿热中医中曾经用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形象，就像那个油啊混到那个面里面， 然后再去发酵，就你根本摘不出来，就这个过程啊，所以很难办。
1: 嗯，
0: 就是实火已经是很难办了啊，其实虚火也不好办啊，其实都不好办，再加上又来了一个敌人，那两个结合起来啊，所以湿热实际上肯定还是属于实火，但是它又多了这么一个捣乱分子啊，一个湿。
1: 我自己觉得实火还好办点儿，
0: 实火
1: 是我们老百姓挺多这种去火的办法的，
0: 对，去火的药也很多，
1: 对对。那我们接下来就讲一讲实火也罢，虚火也罢，还是实火里加了这个湿哈，也罢，怎么样去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去解决，或者说养生也罢，治疗也罢，给讲讲好吗？
0: 好的。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上火了，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吧，像大家经常民间有很多的办法啊，这些办法科学不科学呢？啊，特别是上火了大家经常吃的牛黄类的啊，牛黄这个丸，牛黄那个片儿的，到底能不能去火呢？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继续请我们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氏大夫啊，跟我们谈一谈上火这件事儿。
0: 啊，实际上刚才我们在第一环节呢给大家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上火，在中医当中分成两把火，就是第一把呢是实火，第二把呢是虚火，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们各自的特点和不同啊，一个是多余的，您需要给它去一去，找一下平衡点。一个是呢啊，由于相对的阴不足所导致的，那您需要可能给它多点水分滋滋阴，就这么两个方法。那么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却截然相反，大家可以想一下，一个是多了我得给它去掉一部分，所以什么东西可以去掉呢？比较寒凉的，
1: 寒凉的
0: 啊，其实我刚才提了一个词叫牛黄，啊，比如说牛的啊胆结石时，或者是这个胆管结石一类的，在中药特别是中成药当中含牛黄的真的是不在话下啊，大家其实随便不学中医的人，我相信听到过名字啊，这个牛黄什么呢？上清片，
1: 对，
0: 牛黄清胃，
1: 对，
0: 牛黄解毒，
1: 解毒
0: 啊，牛黄清心，安宫牛黄啊，这都是牛黄一类的啊。其实遇见这样的啊字眼的中成药，这往往就是可能是去实火，大家要特别关注一下啊。曾经有这么一个小的知识啊，我看到以后也觉得挺有意思，大概是在14世纪左右吧，应该差不多这个时间，当时英法的一些国家啊，特别是一些贵族，就以谁来拥有牛黄的多来确定自己是否有没有钱就跟现在好多人可能喜欢去收藏，
1: 对，
0: 那他那个时候应该就比较流行收藏这个牛黄，
1: 牛黄，
0: 哎，对，牛黄因为可以解毒，就是据说当时的这个贵族或者是一些像包括这个王后国王啊，他会时刻来佩戴用牛黄做的这些饰品，比如说项链，因为他会担心说万一有一天假设说我吃了这个食物里是含有毒的，那我第一个离我最近的就是我脖子上戴着项链，我就马上去吃这牛黄去解毒啊，去解这食物的毒，还有过这种相类似的这种类似的文字的记载，就可见说其实牛黄也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去用的，或者只有中国人才知道它，其实外国就很早以前啊，这些贵族们也就开始去了解和认识它了啊，很珍贵啊，天然的牛黄。那么实际上大家可以分一下啊，像既然说到牛黄也说到刚才说的这些药，那你比如说牛黄上清，你比如说牛黄清胃啊，那你比如说牛黄解毒，让大家在用这些药的时候啊，可能分的也不是特别清楚。你像我身边的病人，基本上是说，嗨，都差不太多吧。
1: 反正看见牛黄俩字儿都是去火的，
0: 他说好像都差不多。可能一般人最常用的，我感觉好像是牛黄解毒、
1: 解毒和上清
0: 啊，上清。其实上清呢，大家啊，就是其实他们之间是有很多重复的药啊，就重叠的药是相同的，确实很多疗效也是基本相似的，但是实际上就是简单区分，因为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其实太长和太多的文字我们大家可能很难去认定，记不住的，大家呢可以简单理解为比如上清就是清上面的，这个上怎么界定啊，就基本上我们从头吧，比如说我跟安阳面对面的坐着，我觉得安阳的头部跟脖子是相对肯定是属于上面的，所以像头面的接种啊， 咽喉的肿痛吗？就像这面的话，我可能就先会跟阿阳建议，我说你吃点牛黄上清吧，
1: 上清
0: 啊，就会这样子。像牛黄清胃啊，我们知道这个胃火重的时候，像牙龈的肿痛啊，
1: 嗯
0: 啊，因为很多老百姓都有一个常识，说这个这两天上火，尤其是有胃火的时候、啊，怎么办啊？牙疼啊，胃火牙疼，所以像牙龈肿痛啊，还有呢，比如说一伸出来舌头，舌苔黄腻，
1: 嗯，
0: 口臭。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小的时候，一到过年的时候，哎呀，花生瓜子，哎，就那时候还没有巧克力啊，就是说大白兔奶糖就很不错了，但是吃的多，因为平常吃不着啊。花生瓜子加上奶糖吃完了以后，我发现我自己啊，一打嗝，没法闻，真的没法，消化不良的那个味儿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知道了啊，有这个牛黄啊清胃啊，其实主要是清清胃火的。
1: 嗯，
0: 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我们老百姓可能用的最多啊，价钱也比较实惠的，像牛黄解毒片。
1: 解毒片
0: 啊，牛黄解毒片，它主要呢，中医认为它可以清这个三焦的火。
1: 嗯，
0: 就是三焦啊，其实中医的一个概念，对我们老百姓来讲也不是那么去熟悉去。
1: 嗯，
0: 我们可以理解为三焦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打个比喻啊。五脏六腑，心肝脾胃肾等等啊，这五脏六腑相当于就是人体的葡萄粒儿，那么葡萄粒儿，光葡萄粒儿不行啊，你得是葡萄串儿啊，那葡萄粒儿跟葡萄串儿最大的区别就是葡萄梗儿有没有梗儿，
1: 哦，
0: 这个葡萄梗
1: 连接的
0: 连接着五脏六腑的，中医叫三焦，就是你这三户人家住在这儿，你总得有楼梯或电梯给你连着吧？你横着不能住在这空中吧？这个好了，所以我们认为连接五脏六腑的这些脉络或者这些梗络，我们管它叫三焦。就对于我们一般老百姓这样理解，就差不多会哎就够了，很形象。所以我们认为说，那你想牛黄解毒片可以清三焦之火，那是不是我们认为它的范围其实非常大呀，非常广，就跟葡萄梗似的啊。所以一般老百姓像长个疖子、长个疮啊、牙龈肿痛啊、稍微上点火呀啊，然后包括嗓子的咽喉肿痛啊、大便干呐、小便黄啊等等，所以首先我们一般会想到这个牛黄解毒片。
1: 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中国古代的石窟有着何种建筑特色？这反映了古人怎样的建造理念？敬请关注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八集《灿烂石窟》。

0: 2000多年前，丝绸之路上驼铃阵阵，古老而神秘的佛教从遥远的印度传入中原，不仅对中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带来了极具佛教特色的建筑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都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从16国时期开始，经由北魏，再到唐宋，数百年间，外来的石窟文化逐渐与本土文化互相融合，迸发出独具特色的艺术魅力。石窟内无论是壁画、塑像还是经卷，都是为后人留下的珍贵的石窟博物馆，值得人们去细细品味。那么，纷繁多样的中国石窟分为哪几种类型？它们又分别有着怎样的特点呢？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嗨博物馆》第一部第八集《灿烂石窟》。
1: 在我国的博物馆体系当中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它也属于博物馆，这就是石窟。那石窟是什么呢？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啊，就觉得它肯定是跟佛教有关的。没错，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啊，就是从印度传过来的。这个佛教呢，它提倡的叫做遁世隐修啊，也就是说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清静的地方，自己来修行。所以就很多的这个印度的僧人，他们就找到一些崇山峻岭这样的一些地方，哎，就在这个石壁上啊凿个洞，哎，然后就在这里边修行生活。我们说这个僧人们，他也需要礼佛呀，也要拜佛的，所以他们就会在这个石窟当中呢，塑造了各种的佛像。那这些石窟一般都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从建筑特色角度来说呀，常见的一般有三种。第一种呢，叫做中心塔柱窟，哎，这个是最早期的流行的一种石窟的形式了。其实啊，简单来说啊，就是在窟里有一个承重的柱子啊，像承重墙一样，支撑着这个洞窟啊，不要倒。但是呢，这个承重的柱子又不能太突兀啊，于是要装修装修，就把这个承重柱呢设计成为了一个中心供奉的一个佛塔。哎，这样啊，它又好看又实用，就让修行者呢可以围绕着这个佛塔来进行礼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没有这个中心柱，就直接进去之后一个大屋子，就叫做殿堂窟，就是四面墙。但是你说没有这个中心柱吧，它也得承重，于是呢他们就会在这个房顶上来做文章。哎，比如说它这个顶子呢做成一个覆斗形的，就像是一个斗倒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它就是为了承重的。有的呢它是稍微宽敞一点的这种殿堂窟，就会在中间呢单独再做一个佛坛。哎，这也叫做中心佛坛窟。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个佛坛它可不是像中心塔柱那样它具有承重作用的啊，它可没有承重作用。第三种呢，就是在这个窟里啊，它有一个大的塑像啊，这塑像非常大啊，这个窟甚至就是为它来建的。我们一般呢就叫它大象窟啊，比如说敦煌莫高窟里的第130窟啊，就是9层楼的那个大象窟。还有云冈石窟当中的昙曜五窟啊，这都属于大象窟。一般来讲啊，这个大象窟里的这个主佛呀都是在说法啊，就为了让这个信众呢可以去膜拜的。那我国的石窟啊可以说是非常多，分布也非常广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中国的四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还有麦积山石窟，这是我们都知道的，对吧？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观众不是特别熟悉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石窟，比如重庆的大足石刻、河北的响堂山石窟、甘肃武威的天梯山石窟，以及新疆的克孜尔石窟和波斯克里克石窟等等等等。这些石窟啊可以说是各有特色啊，现在也都属于文保单位了，很多呢也都建成了单独的博物馆啊或者展厅。其中呢有一些在博物馆界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当然啊，要说影响力最大的就是敦煌的莫高窟，也就是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敦煌研究院。我们现在一说到敦煌就会觉得非常有名，但是啊，从我们今天的 行政地域的划分来看啊，敦煌的行政级别其实并不算太高，它只是甘肃省酒泉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那你说它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还不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呀。最开始的时候啊，敦煌这块地方是大月支人的地盘，后来呢被这个匈奴给抢走了。汉武帝时期呢，就派这个霍去病去打匈奴，就把这块地给收回来了，而且呢专门建了四个郡啊，就叫河西四郡。那这个地方呢就叫做敦煌郡。除此之外，那三个郡呢其实现在也都有啊，武威、张掖和酒泉。那后来呢，汉武帝又派这个张骞出使西域，就打通了丝绸之路。敦煌呢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中转站了啊，也就是说中原人想出去啊要经过敦煌，西域人想进来也要经过敦煌。一直到唐代这都非常的繁华。那就是因为曾经的敦煌地位那么高，所以才会给我们今天留下这么灿烂的石窟文化。那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博物馆呢，它的名字叫做敦煌研究院，它其实还包括了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和临夏的炳灵寺石窟等等。当然这其中最有名的肯定就是莫高窟了。那这莫高窟最开始是谁建的呢？有这么一段记载：莫高窟者，觉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月尊，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常杖西林也，行至此山，忽见金光，壮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你看这段话写得非常的形象了。在十六国的这个前秦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月尊的和尚，他就来到了敦煌，他就想沿着这个河西走廊啊，据一直往西走啊，去西天求取真经。但是啊，当他来到鸣沙山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就看到远处啊，他的山啊冒着金光啊，月尊一看，哇，这哪得了啊，这是佛祖显灵啊，冒佛光啊，干脆啊不去西天了，就在这儿扎下来了。他就在这个山上呢，就专门开了第一个佛窟，就天天的在这儿诵经礼佛。后来人呢就纷纷效仿，开的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被人们叫成了千佛洞。那也是因为这个鸣沙山啊，它周围都是沙漠啊，所以也有人管它叫做莫高窟啊。这个莫是那个沙漠的莫，意思呢就是沙漠高处的石窟，后来呢才演变成为了莫高窟，就是没有三点水的那个莫，成为没有的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窟了。所以这么说也能解释得通。莫高窟一共有多少个石窟呢？那我们今天啊统计了一个数字，735个。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是所有石窟的数量，因为它包括了南区和北区啊两个区两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去看的这莫高窟啊，比较有内容的内容不错的石窟其实都是在南区的。这个南区的石窟呢一共有492个。北区的那200多个石窟啊，它其实是属于人家僧人生活的地方，有的就是宿舍，有的就是食堂。所以啊，这些石窟里其实是没有什么彩塑和壁画的，现在也都不是对外开放的。那我们今天呢去莫高窟参观，我们看什么呢？
0: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以壁画名于世，其规模之宏大，内容之丰富，令人称奇。相比于各类佛像和供养人像，壁画中的故事化的流传范围则更加泛。家喻户晓的动画片《九色鹿》，其原型就是出自莫高窟壁画《鹿王本生图》。它不仅以连环画的形式完整成一个寓言故事，更是以独特的绘画技巧描绘了一幅色彩丰富的绚丽画卷。那么这幅壁画究竟讲述了一个怎样的故事？除了壁画之外，莫高窟中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深入了解呢？
1: 其实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看点，就是壁画、彩塑和文献。我们先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壁画。莫高窟的壁画非常著名，它的壁画有多少呢？也跟大家说一个数字，4.5万平方米。那它的这个内容啊，主要分成三类：人物画、故事画和装饰画。 那人物类呢，就是单独的人啊，是没有故事情节的那一种。当然了，也不一定非得是人啊，可以是神，比如说像佛陀呀、菩萨呀、罗汉啊，就这他们都属于尊像。比如说莫高窟里啊，有一个57窟啊，这里边就有一位非常著名的一尊非常漂亮的菩萨，被称为美人菩萨。那除了神就是人，莫高窟壁画当中啊出现的真人，更多的实际上就是供养人。什么是供养人呢？供养人呢，其实出资建窟的人，可以是一个人或者一家人来建。那这个窟呢，就是家族窟，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家族企业。那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啊，就可以集资啊，就更多的社会老百姓都能参与进来，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的众筹。但是啊，不管是谁出的资，他都得想留个名，对。于是呢，就把自己的画像就画在这个佛祖的旁边，这样呢就能被保佑。那这个人物画啊，它是没有故事情节的啊，没有故事情节就不好玩。所以这个莫高窟壁画当中啊，最有名的还是故事画。莫高窟壁画当中的这个故事啊，它非常的多，有些啊特别有名，有名到你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出自于莫高窟的。比如说啊，在莫高窟的257窟当中，有一个故事叫做鹿王本生图，它就特别有名。光听这个名字啊，可能你会觉得很陌生，对吧？没听过。但是啊，后来它被拍成了动画片，我们小时候都看过。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啊，你应该听过，它叫

九色鹿。传说呀，在一片美丽的森林当中，住着一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它毛有九种颜色啊，非常漂亮，光彩夺目的。哎，就有一天啊，这九色鹿呢在河边散步，忽然就听见有人喊救命。原来呢，是一个男人啊不小心掉到水里了，哎，他就一边挣扎一边呼救。这九色鹿呢，他非常善良啊，也非常勇敢，他就赶快跳下水，就把这个男人给救上来了。那这个男人获救之后啊，他肯定是对九色鹿是非常感激的啊，感恩戴德的。九色鹿就说啊，哎，没事啊，这有什么呢，就是助人为乐啊，我不求报答。但是呢，就一点你要注意啊，你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你见过我。这男人一听啊，就满口答应，说没问题啊，就连忙发誓啊，就说我要是敢出卖你，我就浑身长疮啊，溃烂而死。本来这件事儿啊，他就这么过去了，一切就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国家啊有一个王后，这王后啊，她有一天半夜晚上睡觉啊，她做梦就梦到了这头非常漂亮的九色鹿。同时呢，这个王后就在梦里就看到这九色鹿的这个毛啊，太漂亮了，九种颜色呀，如果要是能用这个皮毛来做衣服得多漂亮。于是她转天啊睡醒之后就把这个梦告诉国王，马上这个张贴皇榜，就说谁要找到这个九色鹿，我就重金啊来报答你啊。这他开始重金悬赏了。就在这个时候，就这个逆这个男人出现了，他一看到这个重金悬赏的这个单子啊，他真的是上头了啊，他就是更想要这荣华富贵啊，就早把自己当初这个诅咒发誓的那些话都忘了。于是他就主动去接了皇榜，就带着国王和他的军队就来到这个森林来找这个九色鹿。这九色鹿这个气呀，他当着国王的面啊就骂他，你这个小人背信弃义，恩将仇报。国王呢甚至都被说感动了，就站在这个九色鹿这边一块来骂这个男人。而这个时候呢，这个男人也得到了报应，就还没等到这个国王动手来治他，他就浑身长满了脓疮，就疼在地上打滚。那国王就马上下令啊，就要求全国上下要保护珍稀野生动物啊，保护九色鹿的安全，也不许非法狩猎。于是呢，九色鹿和他的小伙伴们又能幸福地生活在大森林当中了。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教育意义的故事。那我们从小看动啊，真的不知道这个故事原来的出处就是在莫高窟的壁画里面。我们看这个壁画啊，它的颜色特别的漂亮，而且呢还把一些细节给表现出来了。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九色鹿啊，它身上这个毛很漂亮，对吧，它该怎么表现呢？你要是画九种颜色吧，它真的有点多，就没有那么好看了，显得很富了。那这个画家呢就用这个石绿色和赭石色，就在这个鹿的身上呢点点儿，就象征着它有九种颜色，它不是纯白的。那像这种画面细节的呈现啊，其实还有很多啊，你得仔细去看。当然啊，除了故事画和人物画之外啊，还有很多绘画呢是起到装饰作用的，我们就叫它装饰画。很多的藻井是没有什么特别意义的啊，就是单纯为了好看而已的。那我们说这个莫高窟啊，它除了壁画还有很多的彩塑。彩塑呢就是窟里的佛陀呀、菩萨呀，还有金刚力士等等的塑像，一共有2400多身。这些塑像啊都是泥做的，但是呢他害怕这个泥啊时间长了它会开裂，于是呢他先用木头做好人物的造型支架，然后在这个木头上面来塑泥，哎，最后再上上颜色。所以我们管这种彩塑啊叫做木骨泥胎。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塑像的这个手啊是断裂的，就可以看到里边它是打着木桩的。那这些塑像呢，它其实每个时期啊都不一样，各有各的风格。比如说最早期的就是北凉北魏时期，它是典型的印度的犍陀罗式，衣服都是紧贴在身上的。到了这个西魏时期就很瘦了，这衣服就不是贴在身上了，而是非常宽松的，我们叫做宝衣薄带。而且这人物呢也都瘦了一些，比较清曲。盛唐期就成了最为典型的雍容华贵，这种丰腴为美，这也是莫高窟塑像当中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可能呢很多观众觉得啊，进到莫高里边看完了壁画和彩塑，哎，莫高窟就没别的了。其实啊，如果说敦煌莫高窟它只有这些漂亮的壁画和彩塑的话，那是不可能有那么大名气的。

房呢是在这个十六窟。那这个十六窟它是晚唐时期的一个和尚修建的。这个和尚呢叫做弘辩法师。这个人比较厉害啊，当时呢是任河西的都僧统，就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佛教协会负责人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后来呢这个弘辩法师去世之后啊，后人呢为了纪念他，就在这个十六窟的这个耳室，这个十七窟给他做了一个纪念堂。我们专业名词呢叫做影室。这里边呢专门为他做了一个真人的塑像。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风风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7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教师葛佩奇在服刑18年之后，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1980年，经过部分老同志向上级组织反映，葛佩奇一案终于得到平反。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通过周密的调查，批准恢复了葛佩奇的党籍。一年以后，他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基本概括了葛佩奇舍生忘死、光明磊落的传奇人生。葛佩奇是怎么成为一名国民党少将的？他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为革命事业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入国民党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葛佩奇。葛佩奇的原名叫葛盼恒，1911年9月，他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人赵镇闹泥沟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从小，葛佩奇就聪明好学，连放牛放猪的时候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1930年，葛佩奇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到了北平，在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崇实中学读书。当时他一边打零工，一边争分夺秒地刻苦求学，只用2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3年的课程。1933年暑假，他越级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葛佩奇埋头学习，很少会过问政治，但是他日益感到同学们当中洋溢着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校园里弥漫着关注时局的浓厚氛围。918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却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两相一对比，葛佩奇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日本策动了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葛佩奇当时也感到，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于是他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从此积极地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也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1935年12月9号，轰轰烈烈的129运动爆发了，葛佩奇和同学们走上了街头，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10号， 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奇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号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地抓捕爱国学生。而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葛佩奇首当其冲被抓进了警察署。在监狱里，他跟反动军警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几天以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到学校。而经过这一次狱中的斗争，葛佩奇更加坚信，要想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7年6月，葛佩奇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他并没有去中学教物理做一个老师，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们在西山联合举办了军事夏令营，葛佩奇专门去听课，学到了一点游击战的常识。一个月以后，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葛佩奇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跟一批同学辗转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且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奇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跟战训班的同学一共100人抵达了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了各个县去工作。当时葛佩奇跟共产党员王振红、刘冶亮等40个人主动要求，我们想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就地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而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跟葛佩奇谈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同时表示有事可以联系。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而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奇留在商丘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的民运专员宋克斌，还有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了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还有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了五六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还收复了两座县城。到了六月下旬，葛佩奇派人去洛阳跟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且向刘子久转交了入党申请。八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葛佩奇正在洛阳，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宣布，葛佩奇同志，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从129运动以来，葛佩奇一直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刻他终于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他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在这次见面中，刘子久还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奇一个任务。佩奇啊，你要做好宋克斌还有官兵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当时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交给彭雪枫。这年的十月下旬，彭雪枫带着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奇单独跟彭雪枫见了面，还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让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且告知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舒岸店，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奇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来工作，但是彭雪枫对他说，葛佩奇同志， 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作用啊。我们刚才反复提及的宋克宾啊，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26年担任国民联军第六军的少将军需处长，1933年担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军第四师的师长。那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副官，后来先后担任豫东游击司令、河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3年又担任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的师长。所以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葛佩奇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葛佩奇接受任务以后，1940年春天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的2000多人反正，十月下旬又策动该军包括宋克宾在内的3个师同时反正。1942年葛佩奇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王石坚的领导。当时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的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粤昌横山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各种情报。一方面他派遣联络人员去商丘、博县等沦陷的城镇，想方设法去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跟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奇在豫东和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甚至远到北平和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种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天，葛佩奇回到西安，他跟王石坚、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了西安研究书店，并且以此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王石坚派葛佩奇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做准备。葛佩奇利用以前跟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先是到了徐州，然后坐火车到了北平。九月底的北平到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葛佩奇在荣县胡同西口租到了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1946年春节前，王石坚在信里用暗语对葛佩奇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大年初三，李年等人坐飞机来到北平，这几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到王石坚的安排，准备跟葛佩奇一起去东北。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余继忠也来到北平，他经过李年介绍会见了葛佩奇，并且对葛佩奇的工作能力很赏识。几天以后，余继忠就委任葛佩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就这样，葛佩奇即将动身去东北了。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显然这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是葛佩奇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去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些，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他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去。到了沈阳，葛佩奇和身份为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身份为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的王书奈，还有身份为辽北省长岭县县长的邢国彦等地下党员们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 葛佩奇每次获得情报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的发报员发给王世坚。一开始，葛佩奇在东北的职务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的机密。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等信息都会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的一览表，而这些情报都经过葛佩奇之手成功地为我党所掌握。时间来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5月20号，南京、北平等地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520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迅速席卷了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号，北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的学生们也计划在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的严厉镇压措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组成所谓的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有人在会上提出用武力镇压学生游行，葛佩奇等四人都参加了会议，坚决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会议决定当天夜里派军警逮捕各个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散会以后，葛佩奇立刻秘密通知东北大学的三名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连夜逃脱了追捕。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着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到了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去增援四平。当时葛佩奇担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在部队进到铁岭和昌图一带宿营时，他把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李年，但是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以后仍然没打下四平，只能退兵了。2个月以后，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重新编组，原保安长官司令部撤销了，职权业务都并入东北行辕。葛佩奇也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负责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还有宣传事宜。其实深入敌人的营垒开展隐蔽斗争，就算有国民党少将的头衔做掩护，随时也会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所以葛佩奇经常提醒自己，伴敌如伴虎。他给自己制定的行动守则是要静如处女，动若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47年9月底到10月初，因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失误，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王世坚在西安被捕，葛佩奇与上级的单线联系中断了，而王世坚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情报组织都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弹冠相庆，吹嘘说我们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当时李年、王淑奈、邢国彦也同时被捕，但此时葛佩奇并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发生的紧急事态。他暗自考虑，沈阳的情报组织已经被破坏了，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又是否应该立刻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志们呢？如果说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这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营救同志而被逮捕。所以既入虎穴，何必怕虎？就这样，葛佩奇经过多方打听，得到了三位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他立刻通知他们的家属送饭送衣，同时他自己全力设法营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到南京，营救工作告一段落。值得庆幸的是，葛佩奇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但是他跟王时坚的联络已经断了，情报发不出去， 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沈阳解放已经成定局了。在这段时间里，葛佩奇虽然不能继续做情报工作，但是还可以顶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头衔，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暗中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1948年11月2号，沈阳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葛佩奇坐上马车，经过山海关去了北平，一路上看到红旗飘飘，想到革命的旗帜上也有着自己的一滴血汗，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于是他扬鞭策马，恨不得早点到北平与组织恢复联系。但是前路漫漫，等待他的将是新的生活，新的挑战。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13集，
2: 听了李俊成传达的邓小平的指示，廖运周立即召集会议，营长以上的军官都来了，黑压压地坐满了整个房间。廖运周习惯地在部下面前踱着步子，仔细观察着他们的神色，一张张疲惫不堪的面孔。
3: 弟兄们，这些日子可把大家折腾苦了。
2: 廖运周满怀同情的声音打破了沉闷的气氛。
3: 自从我们85军划归华中剿总指挥后，最近这战事频繁，道路不通啊，有些弟兄们吃不上饭还睡不好觉啊，眼瞅着弟兄们这一天天瘦下去，哼，我这师长当的心里真不舒服啊。
2: 窗外淅淅沥沥地落着雨点，室内不约而同地扬起了一张张阴沉的脸。师长说出的这几句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注意，按照往常的习惯，说过辛苦之后，师长接着就要大骂违反军纪的军官和士兵了，可从今天的气氛看却不相同。
3: 从兵法上讲，人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没粮没草何以用兵啊？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打仗啊。今天把大家找来是想和你们打个招呼，上面不管我们，我们自己得管自己。诸位要动动脑子，想办法让士兵吃上饭，有钱就买，没钱啊找县里打条子借。
2: 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有了鲜明的变化，一张张阴沉沉的面孔渐渐地抹上了一层喜色。师长打的这个招呼无疑是个开进的信号。
3: 不过一定要注意，借粮借物不准到无粮无物的人家强借，如果出现借机残害百姓的事儿来，本师长绝不姑息，一定绳之以法，严惩不贷。
2: 廖运周指示一下，真是立竿见影，毫不含糊。国民党军队干这种事儿自有真传，国军的这些举动大大的触弄了当地的地主、绅士、乡长、区长，于是一封封控告信寄给了汉口的白崇禧和南京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立即派人民服务队进驻110师。服务队共有18名成员，一色的人字呢军装，神气十足， 肩膀上无一例外斜挎着美制卡宾枪，队长竟然是刘梦瑶，副队长是李春秋，真可谓冤家路窄。
4: 我们奉蒋委员长之命来贵师整肃军纪，清查内奸。国防部呢，一向是重视110师的，但据十八军反映，你们在作战方面大不如从前，配合不力，多次贻误战机，这不是冤枉吧？廖师长，今后我们人民服务队的工作还要请您大力协助啊。
2: 说着，李春秋又递给廖运周一本小册子，
5: 这是国防部颁发的人民服务队手册，请师座过目。
2: 果然是来者不善，十八个服务队员立刻像幽灵一样在110师转悠开。这些经过特殊训练的人物嗅觉非常灵敏，手段奸诈狡猾，就像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一样。
6: 宋班长被人民服务队给毙了，
7: 犯的啥罪啊？说是和当地的妇女勾勾搭搭的。
6: 妈的，这也是犯罪啊！就是真有罪，也得经过军法处审讯的。
7: 这不是吗？
6: 这么糊里糊涂的毙人，这军法何在呀？
8: 就是，这是越权行事，藐视我们110师。
6: 对，
8: 师长应该去教训教训他们。
6: 对，
9: 对对对，
7: 这样下去，我们还怎么干事？
6: 是。
2: 消息一传开，师部炸开了锅，师部办公室里的抱怨声、骂声越来越高。
8: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以后还了得？
6: 什么狗屁服务队，把他们赶走算了。赶走。
2: 廖运周的脸像铜雕木塑一样沉稳冷静，不露一点声色。过了十几分钟，听参谋们叫骂的差不多了才站起来。
3: 好了好了，传我命令。
2: 这几个字一说出来，师部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参谋们都知道师长的脾气，他发起火来，天王老子都不怕，何况是小小的人民服务队。
3: 以师部的名义发个通告，328团三营四连班长宋金因与妇女调情，已被人民服务队抓捕枪决，特告全体官兵周知，严肃军纪，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2: 110师政务处的副处长于全海是国民党保密局派到廖运周部的特务，人民服务队一来，他高兴得很，这可是有了志同道合的帮手。不出一个时辰，于全海和那位李副队长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听到大家对人民服务队的抱怨，他默不作声，会后迅速把李春秋叫到办公室，掩上门悄声说，
10: 你说这廖运周葫芦里卖什么药？从表面上看，对下通知是支持人民服务队，但仔细一琢磨，不是那么回事啊，这里边大有文章啊。
5: 嗨，管他呢，我们可是蒋委员长派来的钦差大臣，他能把我们怎么样？
10: 你仔细想想，班长与妇女调情被枪决，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啊！他是在说你们滥用职权，这廖运周是在告你们的状。
5: 您就放心吧，等我把他的证据收集全了，好好收拾他。
10: 你怀疑他什么？
5: 共党，廖和共党有关。
10: 咱可想到一起了。我也在查，
5: 是上边怀疑。
2: 李队长手往上指了指，冷笑一下，
10: 刘队长他，哎，我看他对廖还挺上心呢，再说了他俩还是黄埔的同学呢。
5: 等着吧，很快就有好戏看喽。
2: 廖运周的通告一发， 如同火上浇油，全师上下对人民服务队的不满情绪一下子被煽动起来。明摆着的事儿，人民服务队可以滥捕滥杀，连师长都不能过问，每个人的生命安全都受到了威胁。一些受到服务队威胁的官兵，包括那位被杀班长的同乡好友，一起活动起来监视人民服务队的情况，只要抓到一点把柄，就在全师散不开来。
8: 知道吗？服务队为什么枪毙宋班长？他们中一个小子和那娘们儿有私情，
9: 是
8: 为了独占那娘们儿，送咱哥们儿一条命
9: 啊！
11: 服务队连师长都敢欺负，在市里耀武扬威，顶不是东西。
7: 就是说呀，这服务队照样违反军纪。听说他们昨天还抢了老百姓好几只鸡呢。
12: 你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服务队这帮龟孙子还拿着我们大开杀戒，心眼太坏了吧？这
7: 伤兵的命就不值钱是不是？服务队那帮小子也别太神气了，
12: 就是
7: 有他们哭的日子。
9: 真是，
7: 等着吧。
2: 为了防范人民服务队，三二八团作出规定，本团驻地不准闲杂人等进入，每换防一地都要严密设岗，来往人员一律接受盘查，只准本团官兵进入。上面派来的传令兵需持有师部加盖的公章的证明才能去团部。作为人民服务队的队长刘梦瑶沉不住气了，怒气冲冲地来找廖运周。
13: 廖运周，你知道吗？你们这么做是妨碍公务。
9: 这，哎，
2: 廖运周无可奈何地将双手一摊，和颜悦色地说：“
9: 这个，哎，这个嘛，这三二八团的规定，那是为了防止奸细混入，我不好下令取消啊。再说了。”他们团长是贵州人，和吴军长是那个，是吧？我实在这也不好说什么呀。哎呀，要不然请刘队长找一找吴军长，或者亲自找他们的团团长谈一谈。
13: 你，廖云洲，你就是故意和我作对。
9: 哎，小师妹，咱们向来是站在一起的，我怎么会和你作对呢？是不是？
0: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48年7月上旬的一天，廖运周正聚精会神地看军事地图，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揣摩着国共两军在华中一带的动向。警卫员推门进来，将一封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
14: 师座，您的信。
2: 抬眼一看，信封上那飘逸潇洒的毛笔字，是李俊成的字。前些时候，李俊成到

0: 豫鄂交界处的中原解放军总部汇报工作，估计也快该回来了。突然间寄来这么一封信，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情。廖运周急急忙忙撕开信封，
1: 家里有事，择机来汉。
0: 寥寥几行字，立刻像磁石一样吸引住了廖运周。从这些寻常文字中，他感受到了无比丰富的内涵。家里有事，肯定是李俊成带来了刘邓首长的重要指示。择机来汉，是有极为迫切紧要的事情和他商量。廖运周赶紧把李有石叫来。
2: 师座，什么事儿？
3: 快看，李俊成来信了。
2: 让你现在去汉口？不可能啊，上峰能让一个师长在两军交战的关键时刻离开前线，这太不可能了。
0: 廖运周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汉口去，但此时110师被编入华中剿总序列。华中剿总上将总司令白崇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物，师一级将领的活动都要得到他的首肯，若说不出充分理由要求离队，肯定会让白崇禧怀疑，弄不好还会酿成大祸。
3: 是啊，叫你来就是要想办法，必须去。
0: 廖运周手托着腮，右手的手指轻轻敲点着右半边脸，琢磨着。李有石顺口问了一声：“
2: 哎，师座，您怎么了？牙疼吗？”“
3: 哎，不要紧。”“
2: 哎，多喝水啊，师长。想离开这里太难了，让我想想。”“
3: 有办法了。对，就来个牙疼病吧。”
2: 行得通吗？
0: 李有石走后，廖运周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瞅准了一拳砸在右脸上，霎时爆裂钻心的疼痛遍及整个头部，血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廖运周活动活动牙床，照了照镜子，抬手又是一拳，随着喷出的一口血，一颗沾满血丝的牙齿落在地上。大功告成，廖运周抹掉嘴边的血水，满意的扬起了眉梢。
4: 师座，病成这样了，您还不休息啊？
5: 哎呀，师座，半边脸全肿了。
6: 对呀，
7: 您都病成这样了，怎么还不休息啊？
6: 师座，师座，您还是到外面去治治吧。
0: 牙病越来越重，看起来非出去治不可了。可离110师驻地最近的大城市就是汉口，请求去武汉治病的报告合情合理，任何人也挑不出一点毛病。很快的，从85军军部到华中剿总先后亮出了绿灯，吴少周亲自打来了电话。
8: 廖师长嘛，白总座同意你去汉口治病，给你7天假，我看你就住道济医院吧，美国人开的，条件好，医疗上也有把握。
3: 谢谢军座的关心。
0: 廖运周紧握着话筒，用无懈可击的平静口吻回答：
3: 我有个朋友开着一家牙科医院，去他那儿很快就能安排治疗。市里的事情太多了，我得抓紧时间，快去快回。
8: 好吧，有什么事就到武昌来找我。
3: 谢谢军座。
0: 廖运周没有惊动任何人，甚至瞒过了住在汉口的傅淑兰，悄悄住进了长江边上的一家私人医院。在雀山师部的人都知道师长去了汉口，但在汉口除了李俊成等少数几个人外，再也没有人知道廖运周的行踪。由于有特殊关系，院方保证不张扬他的师长身份，而且阻拦一切来访的客人。在医院住到第

0: 四位同志都在110室工作，彼此都很熟悉，但廖运周心头依然荡漾着一种难以形容的新鲜感。借着灯光，廖运周打量着自己的战友，坐在对面的李俊成是一位年轻的老革命，他旁边是面目清秀的李有石，头一次做地下工作就表现得相当出色。廖一鸣更不用说，是同廖运周并肩战斗时间最长的弟兄，有千言万语要说，却不知该怎么样开口。
1: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吧。
0: 廖运周抑制着感情的冲动，结结巴巴地致了会议的开幕词，接着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把会议推向了高潮。
1: 同志们，刘邓首长指示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战斗，在适当的时候举行起义。两年多来，首长一再指示不要忙于起义，让我们等待最有利的时机，在最关键的时候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最关键的时候就要来了，一年来的形势有了很大的转变呀，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有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粉碎了蒋介石精心策划的重点进攻，已经由内线战略防御转为外线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
0: 廖运周拿起桌子上用于掩护的麻将牌，说明了我各个野战军的位置，又着重分析了110师所在的华中一带的态势。
1: 白崇禧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8军、85军做外围机动，也只能暂时保住武汉、两湘，那还是岌岌可危啊。我军在老河口消灭了康泽的队伍，江汉军区游击队也很活跃呀，湖北开始形成割据的形势了。总之，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入了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战略决战的阶段。
0: 廖运周主要是依据切身的感受和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军情了解整个战局的形势。
2: 瞧这局势，不出两年，我军就可以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
3: 我看用不了两年，顶多一年，
2: 当然越快越好。
1: 欧寿年兵团是月初被消灭的吧，吃掉国民党整个民兵团，说明我军机动作战能力已然超出了敌人的设想了。下一步的决战也很有可能在中原一带展开，刘邓首长让我们准备起义，恐怕也是这个意思。
2: 我看不一定，刘邓大军若是长驱直取武汉，战略决战就要在这一带进行，
3: 也不能排除在桐柏山区。
0: 争论越来越激烈，廖运周笑着将手指竖在了嘴边。
1: 小声点儿。
0: 武汉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哗啦啦一阵麻将牌声催动起一阵阵欢快的笑声。或许是命运之神的有意安排吧，21年前也是在这座城市里，耳畔响着长江的涛声，廖运周在浓重的夜色中宣誓加入共产党。而今21年过后，他又来到长江之滨，面对明亮的灯光，和战友们一起商讨夺取革命胜利的宏图大计。廖运周掰着手指头，一项一项说开。
1: 首先，人民服务队这帮家伙贼心贼眼，有他们在，这起义非常困难。其次，队伍如果离开华中地区，必须先对湖北籍的官兵进行安抚，妥善地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免得造成人心浮动。第三，328团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掌握在我们手里，一旦出现情况怎么办？
0: 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而且都是那么错综复杂。在这种时候，需要的不是快刀斩乱麻，而是细心的观察，不厌其烦的清理，反反复复的

切磋琢磨。玄宫饭店4楼17号房间的灯光整整亮了3夜，在楼下军警的严密保护下，中共110师地下党委的4位成员在小小的牌桌上运筹着率领全师官兵走向光明之路的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4集。
2: 党委会决定由李俊成、廖一民和我负责起义的具体工作，李有时掌管后方的汉口留守处，这一前一后两条战线分头负责。
3: 玄公会议的决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将来在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上也一定会记下这闪烁着光辉的一页。但在给刘邓首长的报告上签过字后，廖运周却还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2: 过去有几仗没有打好，还给我军造成了一些损失，客观上有不少原因，但主观上那也不是没有问题，尤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关键时刻一定要掌握好部队，不能出一点差错呀，即使为此赴汤蹈火，那也在所不辞。
3: 在感受到使命和光荣感的同时，廖运周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他不是个满口豪言壮语的人，这几句话一说出来，顿时在另外三个同志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四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东方显露出了曙光，新的一天就要开始了。1948年11月6日，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国共两党震惊中外的大血战。11月，随着战事的发展，南京政府乱套，原属华中剿总的第12兵团在这种情势下奉命东进参加徐蚌会战，其仓促混乱的状况可想而知。在经过了幕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和各种政治角力和交易，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下令将85军吴少周部编入东进的第12兵团。对于这种安排，吴少周却是大为反感。接到国防部电报，吴少周马上要通了白崇禧的电话。
4: 请总座要求国防部收回成命。
5: 我何尝不想这样，可吴军长，我也是爱莫能助啊。
3: 电话里传来的白崇禧的声音，一副有气无力、无可奈何的腔调。
5: 这是经过总统核准的军令，不宜收回呀。
3: 吴少周手拿电话，呆了半晌，但他并没有死心。从白崇禧的声音里，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廖运周对于队伍的东进表现出了极为强烈的兴趣，他为出发做足了准备。道路修好了，堆积如山的物资秘密运到了确山，200多辆汽车也加好了油，在生活上解除了全师官兵的后顾之忧。廖运周又趁热打铁，给大家做了几次战前动员。3下5除2，官兵的思想稳定住， 全师很快由信阳集中到了雀山。当吴少洲在雀山见到廖运周时，不由得吃了一惊。
4: 啊，廖师长，什么时候到的？
3: 吴少洲脸上强挤出了几条笑纹，一看吴少洲那张阴沉不悦的脸，廖运周心里全明白了，他还是不愿意向东行进呐。
6: 副座，留在华中剿总固然有好处，但我们毕竟不是桂系自己的军队啊，这寄人篱下的滋味他不好受啊。
3: 廖运周给吴少洲递上一支烟。
6: 十二兵团机械化程度高，那是总统三大主力之一，要是打好这一仗，那前途不可限量啊。
3: 吴少洲重重地叹了口气，右手无力地挥动了一下。
4: 你有所不知啊，看来人到弯腰处不得不低头啊。好了，不谈这个，现在上面只是让我们跟着兵团行进路线向富阳急进，当面敌情和以后的具体安排我是一无所知啊。这无非是让我们尽快归并十二兵团的建制啊。
3: 110师所经之处，随处可见大兵团路过的痕迹，路旁的村庄房屋倒塌，低矮颓斜的小土屋在寒风中抖颤。廖运周心急如火，恨不得马上到达前线。形势发展得如此之快，让廖运周感到起义的时机马上就要到了。于是他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进行研究安排。
6: 现在中国革命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了，这次把我们师拉到千里之外的徐蚌地区，那一定是要打大仗了。
7: 我们期盼的一天终于要到了。
6: 是啊，这正是我们发挥最大作用的最有利的时机啊，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努力的把队伍带出去。
8: 官兵们拿到了三个月的大米和薪金，该探亲的也都回去了，现在的情绪都很稳定。
6: 对，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7: 我也找人民服务队谈了话，把他们部分的人调去慰问安置后方的伤病员了。安抚本来就是他们的一项工作，他们也没推搡，只是
6: 怎么，
7: 哎，刘队长和李副队长迟迟不管动身啊。
6: 哼，这帮眼睛长在额头上的家伙，什么样的娄子那都是敢捅的。我们要再想想办法，别让他们坏了我们的大事。
7: 对。
3: 11月22日，队伍走到了新蔡，再往前行就是安徽境内了。这里离富阳只有一天的路程，稍事休息后部队继续前行。守候在电台边的陆子涵正准备摘下耳机收拾起电台，耳边忽然响起了呼叫85军的讯号。
9: 报告。
6: 进来。
3: 此时廖运周临时驻地是一个残垣断壁的低矮平房，但门口依然有整齐的哨兵看守。
9: 师座，紧急电报。
3: 电报是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发来的，大意是说，由于中共已攻占汝南，情势危急，命85军停止待命，折回上蔡。看完电报，廖运周摇了摇头。
6: 哼，这封电报肯定是事先安排好的呀。85军现在处于华中剿总和徐州剿总的防区边界上，这再往前跨一步，白崇禧的命令就不好使了。看来这位小诸葛想保住85军，真是费尽了心机呀。
9: 师座，那现在该怎么办？
6: 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内部派系的明争暗斗耽误我们的大事。这封电报如果落到吴少洲手里，那就麻烦了。
3: 廖运周一把将电报揉成了个纸团。
6: 眼下已经靠近战场，军情紧急，不能脱离兵团不行动，我自有安排。
9: 是。
6: 哦，来来来，子涵，一直想找你聊一聊啊。这次跟着部队出发危险性很大呀，你作为一个女同志。
9: 师长，我等这一天 等太久了。
6: 是，我知道你的遭遇，关于你爱人的事情，有时也和我提了。
9: 嗯，他叫宋大军，师长您见过，就是那次联欢会和我一起合唱的那个男兵。
6: 记得记得，当时就看出来了，他对你特别的用心。这大军啊，一看就机灵，结果还真追上了。
9: 直到45年初，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才结婚。结婚没多久，大军就去了前线。我记得我当时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一天，团里的政委急匆匆地找到我，一看到他的表情，也不知怎么的，我就开始紧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大军牺牲了。我当时整个人都木了，后来政委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
6: 来来来，子涵，喝口水，慢慢说。
9: 嗯。
3: 陆子涵的泪水不自觉地又涌了出来，真正悲伤的哭泣，只有眼泪在流，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声。但廖运周仿佛听到了子涵心碎的声音。
9: 我一直没能从大军牺牲的阴影里走出来，可能是过度的悲伤忧郁，加上生活条件也差，孩子也没了。
6: 子涵同志啊，你很坚强啊。
9: 师长，我现在跟着你们一起干，心里很踏实。
6: 子涵，我们的任务很重，只有不辱使命，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啊。
10: 报告师座，刘队长来了。
9: 师座，我先走了。
6: 好，多加小心。
9: 嗯。
3: 陆子涵用手轻轻擦了擦留在脸上的泪水，低着头走出门，刚好撞上进门的刘梦瑶。
1: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1: 哟，师兄，你厉害呀，又伤美女的心了吧？我怎么看哭着就出去了呢？
6: 哦，梦瑶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3: 刘梦瑶似笑非笑，语气中有些夹枪带棒。
11: 我觉得你应该有事儿要和我说吧，都要开往前线了，你可不能还把我蒙在鼓里呀。
6: 哦，没事啊，有啥事儿我就去找你了，哪能麻烦你这个大小姐亲自上门啊，你说是不是？
11: 我不急，有的是时间等你说。
6: 来来来来来，非常时期啊，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就喝口水吧。
11: 行了，我也不是来喝水的，我想廖师长是聪明人，不用我点破，还是主动说吧。
3: 廖运周轻轻掏出烟盒，抽出一根香烟，恭恭敬敬地递给孟瑶，又拿起火机凑近点上。孟瑶秀眉紧蹙，狠狠地抽了一口。
11: 师兄，你也知道，再狡猾的狐狸都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尽管你把尾巴藏得很深。
6: 嘿，小师妹啊，这狐狸不都是美女吗？哎哎，就像你这样的啊。
11: 你呀、啊、太自信了。
6: 我一直都这样，你是知道的，从来没有让你失望过吧。
11: 我喜欢聪明的对手，你不仅没让我失望，还激发了我的斗志。
6: 都这么多年了，我们是朋友啊，都是在为党国做事啊，你怎么会把我当成对手呢？
11: 看来今天你什么都不想说了。
3: 廖运周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默默地盘算着。 刘梦瑶一定是发现了什么，是自己的焦急暴露了什么。对待这个吃软不吃硬的女人，只能先稳住。
6: 哎，你让我想一想啊，这一路啊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是不是啊？委屈你们人民服务队了。
11: 好吧，我会恭候你大驾光临。
3: 刘梦瑶把烟头重重地扔到地上，黑色的高跟鞋在上面重重地碾了几下，一扭身走出门。凄厉的北风吹着尖利的叫声，卷起大地上的黄土，飞鸟掠过荒地，留下串串悲鸣。冷风吹来，带着萧瑟的寒意，钻透了紫寒的薄呢外套。他深深地打了个寒颤，停下了脚步，感觉一直有人跟在后面。他猛地回头，
12: 哟，陆小姐，可真巧啊！
13: 你们跟踪我？
12: 别装了，电报在哪儿？
3: 陆子涵的一举一动早就被这帮家伙监视到了。子涵接到电报，匆匆汇报给廖运周时，于全海就偷偷报告给了李春秋，两人一直尾随在子涵身后。
12: 陆小姐，希望你我都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13: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4: 我早就知道你是女共党，一直留着你就是想调出大人。告诉我，廖运周是不是和你一伙的？
3: 陆子涵扭身就跑，被于全海一把拽住。
12: 哎，于先生别激动，对漂亮女士要温柔些。
14: 李队长，共产党的嘴硬得很，不受点皮肉之苦撬不开的。
12: 陆小姐，我们只想知道你给廖运周送的是什么电报。
13: 呸，想得美。
3: 于全海一挥手，朝着子涵的脸就是一巴掌。子涵顿时眼冒金星。
12: 不好意思了，陆小姐，和我走一趟吧。
3: 黑夜把残酷遮盖得严严实实，北风把败叶肆虐地玩弄着，暗黑的天幕上残存的几颗星星瑟瑟发抖。低矮的平房里，廖运周正在仔细地回想着刘梦瑶的话。他到底发现了什么？自己哪里疏忽了？
6: 慌慌忙忙地干什么？
7: 子涵在这里吧，我在找子涵。最近李春秋总是盯着子涵，我怕他出事儿。
6: 又是人民服务队，他们太狡猾了，超出了我的意料。这帮家伙要坏咱的事儿。
7: 子涵来过吗？
6: 什么？子涵不见了？
7: 啊，
6: 他刚从我这走的呀。
7: 啊，
6: 哎，坏事了。
3: 廖运周眉头逐渐凝成死结。子涵刚刚送完电报就意外失踪，刘梦瑶又突然上门阴阳怪气。廖运周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大意。
6: 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赶快派人去找子涵。
7: 嗯，
6: 我现在就去找刘梦瑶摊牌。
7: 我陪你一起去。
6: 不用，我自己能解决。
3: 这个冬天似乎格外的冷，夜已深了，刘梦瑶孤独的瑟瑟发抖地站在山坡上。廖运周疾步走过去，把一件军大衣披在了梦瑶的身上。
6: 这么晚了怎么还出来啊？
11: 我想让自己清醒。
3: 刘梦瑶使劲地裹了裹身上的大衣，似乎感觉到了廖运周身体的温度，就可以看透他的心思。
11: 我觉得你是个双面人，很难让人读懂。
6: 记得黄埔军校的时候，我们一起打军阀。
11: 嗯，那时我们是站在一个队伍里的。不知什么时候你变了。
6: 我一直没变，我还是我。
11: 现在不同了，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在执行谁的命令？
6: 一直以来，我的使命就是为广大民众谋幸福。
3: 刘梦瑶瞪大了眼睛，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想得到的答案就这样轻松地从廖运周的嘴里说了出来。自己苦心经营设计的话都被堵了回去，一腔的斗志此时已烟消云散。
11: 你为什么要承认？
6: 这不是你要的结果吗？梦瑶啊，跟我们走吧，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光明的选择。
11: 我不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一直以为你也不是。
6: 我从头到尾都不是。
3: 话一出口，刘梦瑶迷茫了。也许是风声太大，两人完全没有注意到，此时李春秋和于全海推搡着陆子涵走了过来。
15: 终于承认了，廖市长，我早就知道你和这个女八路是一伙的。
3: 于全海用枪威胁着陆子涵，慢慢地向廖运周靠近。
6: 于全海，你在干什么？把枪放下。
15: 廖市长，你和我走，我就可以把他给放了。
13: 市长，你不用管我。
3: 李春秋纵身一跃，用枪顶住了廖运周。
11: 李春秋，你疯了！我命令你把枪放下。
15: 刘队长，你不是一直想干掉他吗？怎么又舍不得了？哼，我就知道，所以我来帮你啊。
3: 李春秋冷笑着，嘲弄着看着刘梦瑶。
15: 您一直就喜欢这个共党分子吧？怎么着，准备和他一起私奔？太伟大了，太动人了。
11: 李春秋，你混蛋。
3: 猛然间，陆子涵用力绊倒了李春秋。于全海还没反应过来，立即扣动了扳机，子弹穿过子涵的身体，他慢慢地倒在了地上。这时廖运周迅速掏出手枪击毙了于全海。
6: 子涵，子涵！
3: 廖运周紧紧抱住陆子涵，但他已微弱地说不出一句话。李春秋见状，扣动扳机朝廖运周射去。刘梦瑶不假思索地用身体挡在了前面，顿时鲜红的血喷洒出来。又一声枪响，李春秋也应声倒地。不知什么时候，闵金熙带着几个士兵站在了后面。
16: 子涵，子涵，市长没事吧？
6: 我没事，你快去把卫生队叫来，抢救子涵和刘队长。
16: 哎，知道了，我这就去。
11: 师兄，不用了，我走了，就没人烦你了。
6: 梦瑶，坚持，再坚持一会儿，卫生队的人马上就来了。
11: 师兄，你救过我，这次我救你，就算还给你了。
6: 梦瑶，你只是受了一点点小伤，别忘了你是军人，挺住啊，梦瑶。
11: 师兄，我太冷。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3: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4: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2: 都像他自己一样。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5: 是我呀，小溪流。
6: 啊，是小溪流啊。
3: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景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得是一件憾事。阎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阎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阎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2年级的阎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阎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阎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阎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 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颜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颜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颜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 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2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颜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颜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颜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颜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颜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让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0: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颜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1: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0: 在延安期间，颜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

0: 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阎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1: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然后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0: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为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1: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0: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1: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阎文景。阎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阎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1: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是花生动物园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1: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0: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阎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1: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完了，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一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0: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

0: 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1: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就不抽烟嘛，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 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呢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所以我就后来这样说的很对。
0: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1: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 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0: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1: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然后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在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得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0: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我想

0: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

0: 符号，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2: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1: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2: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他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1: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2: 那个从兰州往西 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1: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2: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左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左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左公柳赋，漂浮的吧。左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 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2: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生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1: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2: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它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1: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81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

0: 在袁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袁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是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吧，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桌子。扁担那个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桌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桌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

0: 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1: 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0: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他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1: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0: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0: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1: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两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的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0: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二道信都是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你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1: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0: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作为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1: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0: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1: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 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0: 31年嘛，中国这个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1: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0: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6、7、8岁，8、9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1: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0: 等于3间教室，三个班，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有一个15岁，大概有15、16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没法子，他说我管着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1: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0: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1: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0: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72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72，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1: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0: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 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1: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年底，《新少年报》还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得以复刊。不久后，《新少年报》被正式并入《中国少年报》。新中国成立后，袁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儿童文学作品。1950年，袁英在上海解放日报担任编辑，一次去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把自己工作之余游览首都的经历写成了儿童散文集《丁丁游历北京城》，这也是他文字生涯中的第一本书。
0: 一个小孩到北京来啊，这丁丁游历北京城嘛，我不是像现在这个旅游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城，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1: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袁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袁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0: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了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的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人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袁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袁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0: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看，他就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啊，看到这个小孩子，哎，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1: 袁英说，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袁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副对联的启发，袁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袁英的书房门上。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
4: 路。
5: 千万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好网络
4: 好服务
7: 就选中国移动。
8: 一天，两天，三天，
9: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10: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9: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1: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11: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2: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6: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5: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7: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5: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8: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3: 现在开庭，
4: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3: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4: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4: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2: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石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3: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 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2: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3: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4: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 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0: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走开！
6: 还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 今非昔比啊！
7: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

0: 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3: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6: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7: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8: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6: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9: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

0: 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2: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1: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2: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6: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9: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0: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1: 太阳几乎升到半空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的，充满了生气，照在这片岩礁上，岩石似乎也感受到阳光的热力了，成千知了躲在灌木丛中，鸣叫声此起彼伏，声调单一，桃香木和橄榄树的树叶抖擞个不停，发出了像金属碰撞般的声响。汤太斯在烘热的岩石上每走一步，那些酷似绿宝石的蜥蜴就纷纷逃窜。在远处的斜坡上，有时引诱着猎手的野羚羊在蹦跳。总之，小岛上是有生灵居住的，是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可是埃德蒙在天主的手掌下感到非常孤独，他此时的感觉无以言状，有点近乎恐惧。那是因为我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总有点不放心，即使在不毛之地也会以为有人在窥视着我们，这种情绪极为强烈，以致埃德蒙正要开始工作的时候又停下来，放下十字镐，提起枪，最后一次攀上小岛最高的一块岩石，从那里向四周望了一遍。
12: 不过我们应该说，此刻吸引他注意力的不是他能分辨出每一座房屋的富有诗意的科西嘉岛，不是在他后面他几乎完全陌生的撒丁岛，不是刻载入历史史册的厄尔巴岛，最后也不是那条延伸至天际的隐隐约约的线。用水手老练的目光看，可知道那是壮美多姿的热那亚和商业繁华的里窝纳。不是的，他关心的是破晓时动身的双桅横帆船和刚刚起航的单桅三角帆船，前者在波尼法乔海峡即将隐没，后者向相反方向擦着科西嘉岛行驶，正准备绕过去。
11: 埃德蒙看到这个情况安下了心，于是他又把目光转向周围稍近一些的景物，他看见自己站在全岛的制高点上，这里像是一个巨大底盘上的一个瘦小的锥形的雕塑，在他脚下没有一个人，在他四周没有一条船，只有蔚蓝色的大海前来拍打小岛的基岩，发出永恒的哗哗的声音，并且为他镶上一条银光闪闪的花边。这时埃德蒙迅速地往下走，但是行动极为谨慎，在这样的时刻他非常怕真的会出他刚才巧妙而顺利的假造的那种事故。正如我们说过的，汤太斯顺着岩石上留下的标记往反方向走，他发现这条小路通向一个

0: 小湾，它像古代仙女的浴池似的隐匿在岩石之中。这个小湾在开口处很宽，中间很深，像古代简易平底船那样的小船可以驶入，并且可以在里面隐藏起来。他曾经看过法利亚神父是如何根据归纳出的线索，用极为巧妙的推断，理清思路，走出种种假设的迷宫的。于是埃德蒙顺着神父的思路想到，斯巴达红衣主教为了不让人看见，也曾到这个小湾来过，把他的小船藏起来，沿着记号所标出的路线，来到这条路线的终点，再把珍宝埋藏起来。
1: 基于这样的假设，汤太斯来到一块圆形岩石旁，不过这个庞然大物使埃德蒙很是不安。他想，当初要不是有很多人一起用力，怎么能把这块大约有五六千斤重的岩石提升到现在坐落的位置上呢？突然，汤太斯又冒出一个想法，他心想，这块巨岩怕不是被提升上去的，而是推落下来的吧。于是他迅速冲到岩石上面，想寻找他原先所在的位置。
0: 果然，汤太斯很快发现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斜坡，岩石确实沿着斜坡滑下来的，并且停在现在的位置上。另一块和普通石头一般大小的岩石变成了它的垫石，一只石块和卵石又被巧妙地塞在巨岩四周，以消除中间的裂痕。在这小小的石柱工程上面，又覆盖上了腐殖之土，野草在上面生长，青苔向四周蔓延，一些香桃木和黄连木的种子也在上面生根发芽。古老的巨岩仿佛是天生就落根在那个地方似的。汤太斯仔细地掀开土层，看出，或者说自以为看出这个巧夺天工的人间杰作了。于是他开始用十字镐去刨这层被时间风化了的外层，劳作十分钟之后，外层掀开了，露出了一个大小可以探进胳膊的洞口。他找到了一棵最粗壮的橄榄树，把它砍下来，削掉枝丫，再把树干伸进洞里充当撬棒。但是巨岩太沉了，而且与下面的岩块板结得太牢，哪怕是赫拉克勒斯来摇，怕也摇不动它。汤太斯想了一会儿，觉得首先应该移动这块垫石，可是用什么办法移开呢？
1: 汤太斯像遇到难题的人那样向周围看了看，他的目光落到了他的朋友雅各布留给他的里面装满炸药的一只掏空的岩羊角上。他笑了，这一可怕的发明将要发挥作用了。汤太斯拿起十字镐，如同工兵为了节省臂力所做的那样，在巨岩和垫石之间挖出一个放雷管的槽口，然后又在里面填满了炸药，再把他的手帕撕成碎布条，裹上硝石，做成了一根导火索。
0: 汤太斯点燃导火索就走开去，很快就引爆了，上面的岩石转眼间被巨大的力量掀起，下面的垫石裂成了碎块飞向空中，一大堆昆虫战战兢兢地从汤太斯先前挖出的小洞里向外四处逃窜。一条作为这条神秘通道的卫士的巨大游蛇游动着它那试着淡蓝色涡纹的躯体消失不见了。汤太斯走上前去，巨岩已经失去支点，向悬崖倾斜。无畏的探险者在他周围转了一圈，选中最不稳定的一处，把撬棒伸进一条裂缝，像是西西弗斯那样挺直身子，用尽全

0: 全身的力气去撬动岩石。岩石早先已经被震得晃动了，这下更是摇摇欲坠。汤泰斯加倍的使劲儿，如同力拔群山与天神之主抗争的某个梯弹，巨岩终于让步了，滚动了一下，又蹦了一蹦，便向下急速坠落，最后葬身海底消失了。巨岩让出了一个圆形的空间，在一块方形的石板中间露出了一只封口的铁环。
1: 汤太子又惊又喜，大叫一声，想不到第一次尝试就得到了完满成功，真是太好了。他本想继续干下去，但他的两条腿直晃荡，他的心脏跳动得过于激烈，他感到双眼灼疼，视力模糊，于是他不得不歇了歇手。
0: 但是埃德蒙的迟疑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他把撬棒伸进铁环，用力那么一抬，封住的石块被移开了，露出了一个陡坡，有点像阶梯似的，一直通向越来越幽深的黑洞里。换了另一个人，也许会一头冲下去，兴奋地大声呼喊，但是汤太斯停住了脚步，脸色苍白，迟疑不决。他心想，
1: 嗨，要像个男子汉的样子，我已屡遭厄运，别再让失望把自己弄得一蹶不振了吧。如果没有宝藏，我这样岂不白白受了那么多罪了？倘若我期望过高，如果回到无情的现实大失所望，一筹莫展，那我的心岂不要碎了？法利亚只是做了一个梦，斯帕达红衣主教在这个洞里什么也没有埋下，甚至他从未到过此地，或者是即使他来过，而凯撒·波尔吉亚这个胆大妄为的冒险家，不知疲倦而阴险歹毒的强盗也随之而至，发现了他的踪迹，和我一样亦步亦趋摸到这儿，像我一样掀起这块石头，在我之前走下去，什么都没有给我留下呢？
0: 汤太斯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脑子里转着念头，眼睛直愣愣地盯着这个幽暗而深邃的岩洞。
1: 不过既然我已经不再指望什么了，既然我已经想清楚再抱有希望是不理智的，那么对我来说，进一步探险只是出于好奇心而已。
0: 汤太斯仍然呆呆地站着，默默地沉思着。
1: 是啊是啊，在这个强盗君王那充满黑暗与光明的一生中，在他那由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事件构成的色彩斑斓的一生中，这次冒险该占有一席之地吧。这个童话般的奇遇肯定与其他事情相互有着关联。是的，波尔基亚在某个夜晚来过这里，一只手擎着火炬，另一只手拿着一柄剑，在离他20步远，也许就在这块岩石下面站立着两个杀手，脸色阴沉，杀气腾腾，监视着大地、天空和大海，而他们的主子就如我待会儿要做的那样，走进洞去，用他那只令人生畏的、被火光染红的胳膊去震撼沉沉的黑暗。是啊，不过这样，凯撒就把这秘密泄露给那两个杀手了。后来，他又会怎么处置他们呢？他要做的，也就是使埋葬亚拉里克的人，遭到与被埋葬者同样的命运吧。倘若他真的来过，他就会找到宝藏并把他取走了。可是波尔基亚是一个把意大利比作一株菊荠并把它一片一片剥下吞食的人，波尔基亚太懂得利用时间了，他不会浪费他的时间重新再把这块巨岩按底朝下的位置放好的。还是先下去看看再说吧。
0: 于是汤太斯走下去了，嘴上带着将信将疑的微笑， 轻声地说出了让人类智慧最终得胜的那句话。
1: 也许吧。
0: 但是汤太斯既没有置身于他料定要陷入的黑暗之中，也没有闻到污浊而腐霉的气息，他只是看到一缕被分解成淡蓝色光线的柔和的日光。空气和光线不仅从他刚才开出的洞口，而且还从洞外看不见的岩石裂缝处渗透进来。从这些裂缝可以看见湛蓝的天空，绿色橡树的枝叶，以及树莓那肥厚带刺攀援生长的紧干，正在蓝天的映衬下婆娑摇曳。汤太斯在洞里待了几秒钟，感到洞里的空气并不太潮湿，反而还有点温润，也不霉腐，反而有点芬芳。它与岛上的气温很协和，就像蓝天的光线与洞外的太阳很协和一样。我们早就说过，汤太斯的眼睛早已经习惯在黑暗中探索，能够看清洞内最深的角落。岩洞是花岗岩构成的，它那好似是以闪光片的岩面像钻石似的在粼粼发光。埃德蒙微笑着自忖道，
1: 天哪，这里大概就是红衣主教留下的全部财产的地方了。这位好心的神父在梦中看见了珠光宝气的四壁，于是就满怀希望想入非非了。
0: 不过汤太斯想起了遗嘱上的几句话，那是他熟记在心的，位于第二洞口之最深一角。汤太斯仅仅进了第一个洞，现在该寻找第二个洞的洞口。他看了看周围，这第二个洞自然应该深入岛的纵深处。他仔细查看每块石头的底部，又去敲打在他看来像是洞口的一面岩壁。无疑，这个洞口该被隐蔽得更加巧妙。十字镐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子，岩石发出了沉闷的回声。这沉闷的声响让汤太斯的额上沁出了冷汗。最后，这个不屈不挠的挖掘者似乎听到了岩壁的一处发出的回声，较为深沉，较为空远。他把炽热的目光移到了这堵岩壁上，并且以一个囚犯的那种灵敏的触觉判断出那里可能就有一个洞口，换了其他人也许是发觉不了这一点的。
1: 不过汤太斯像凯撒·博尔吉亚一样也曾研究过时间的价值，他为了不白费劳力，用十字镐试探了其他几堵岩壁，用枪托击打地面，在可疑的地方把沙子扒开，但他什么也没有发现，也没辨别出有异样。于是他回到发出令人宽慰的声响的那处岩壁上，他又敲了敲，并且加大了力量。这时他看见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在工具的敲击下，一种像用于壁画的涂料似的东西纷纷剥落，露出一块白花花湿漉漉的石块，大小就跟我们平时见到的石头差不多。当初人们用另一种石头封住这个岩洞口，然后又在这些石头上抹上这种涂料，最后又在这层涂料上修饰出花岗岩的颜色和纹路。于是汤太斯用十字镐的镐尖猛凿下去，嵌进这洞口的壁岩有寸把深，现在该从这个地方挖下去。
0: 由于人体机能上的一种奇特的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法利亚的话越是不断地提到证实，使汤太斯相信 那些话的同时，他那疲惫的心却越是变得多疑，甚至几乎要泄气了。这个新的进展本该赋予汤太斯更多的力量，可是结果反倒夺走了他剩余的力气。十字镐软软的落下，几乎要从他的手中滑脱了。汤太斯把这件工具放到地上，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又爬到上面的亮处。他还为自己找了一个借口，说想去看看是否有人在窥视他。但事实上，他是需要呼吸新鲜空气，因为他感到自己快要昏过去了。小岛上杳无一人，日悬中天，火一般的烈日直射全岛，远处白帆点点的渔船在宝石蓝般的海面上缓缓徐行。汤太斯还没有吃过东西，不过在这样的时刻是没有时间坐下来用餐的。他灌了一口朗姆酒，再回到岩洞的时候已经充满了信心。刚才他还觉得十字镐异常之沉，现在十字镐却又变得轻巧了。他提起它，如同手握一杆鹅毛笔，重新带劲儿地干了起来。抡了几镐头之后，汤太斯发现石头根本没有封牢，只是一块块地摞了起来，在外面涂了一层我们所说的那种涂料。他在其中的一条缝里嵌进十字镐的尖头，再使劲儿地压住镐柄，欣喜地看到石块落到了他的脚下。这样汤太斯只需用十字镐的铁牙把石头一块块地啃下来就行了，每一块石头依次落到前一块的旁边，洞被打开了。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3: 好的，人结束了，
4: 有王回来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王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录音报道大力推进生态富民绘就绿水青山的幸福底色；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
1: 山南市深化城市建设改革，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高原新城；
2: 第2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十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十四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请听录音报道，大力推进生态富民绘就绿水青山的幸福底色。
2: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近年来，那曲市巴青县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一曲河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青草绿，林木成行，一曲河两岸实现美丽蜕变。巴青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尼玛格桑：
3: 十四五以来呢，一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业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2: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正从要我护向我要护转变。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戴永贵：
4: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双赢。
2: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石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双湖县亚阿姆管理站管护员洛桑石达：
5: 日常的核心工作就是全域巡逻监测，偶尔会有雪豹、猞猁、棕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误入牧民定居点、牲畜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联动执法部门开展处置，科学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
2: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的强力支撑。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处长别巴朗杰：
6: 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2: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一曲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7: 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
2: 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富民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1: 1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请听报道。
3: 首场比赛比较紧张，但是还好。
2: 16号，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最终日喀则队3-0战胜对手，拿下开门红。日喀则代表队队员云丹。

0: 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
1: 上午十点，游泳赛事拉开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的七支参赛队伍，共101名选手齐聚赛场，在碧波泳池上演精彩对决。林芝代表队队员谭佩佳：
2: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1: 同时，藏旗、吉人等智力项目也平稳开赛。在藏旗赛场上，来自6地市的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的角逐。藏旗项目，昌都代表队队员扎桑：
3: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旗里面的国王大臣旗。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1: 在力量比拼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之间拉锯对抗，紧张刺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压加项目日喀则队代表队队员次仁桑珠：
0: 心情有点激动，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1: 作为本届运动会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掉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了女子100米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队员多吉战堆：
4: 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将近训练了1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1: 日喀则市代表队队员但增央金：
5: 因为60米失误了，
6: 我们想为100米争取一下，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
7: 连日来，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项目比拼持续火热进行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1: 在5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上，拉萨代表队与昌都代表队展开激烈对决。昌都队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第二节16-8实现反超，最终拉萨队以64-59的比分战胜昌都队。拉萨代表队队员张俊：
2: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最后一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乒乓球赛场上同样精彩不断，各路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各展所长。区直机关代表队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止步本轮。区直机关代表队队员张超雪：
8: 有点遗憾吧，我们平时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1: 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第5轮比拼也非常激烈，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那区代表队队员陈俊彦：
9: 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展现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风采。
1: 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那区、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请听报道。
7: 本次活动是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调研团，在藏北那区拉伊大赛决赛、极地那区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调研团成员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和拉伊民歌传承人、格萨尔说唱艺人开展文化互动交流，积累原生态创作素材。调研团成员浙江省文化馆音乐创作指导、 张全武。
10: 西藏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7: 调研团成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陈波，
11: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素材，有一种新的视角给它提炼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7: 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成员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为文艺创作积累素材。调研团成员浙江省档案馆副馆长陈慧英，
12: 作为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可以用声音的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为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7: 调研团成员还走进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调研团成员浙江传媒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舞蹈系主任金燕，
13: 我们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
7: 调研团成员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黄江平，
14: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老大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跟她之间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7: 墨竹工卡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桑珠，
15: 我们希望能借助调研团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7: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团领队浙大城市学院青年教师杨晶，
16: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7: 近年来，山南市深植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以规划为纲、建设为基、治理为要，推动城市面貌与管理水平同步跃升。如今，山南市既有令人心动的外在美，更有后殖民生的内在实，一幅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录音报道，改革破题，山南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
17: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山南市立足资源禀赋，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山南市自然资源局规划科工作人员阿旺平措，
18: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17: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山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扮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山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城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过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的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
19: 浸润市民日常。
17: 市民尼玛顿珠感慨道，
20: 以前街上管线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路面干净整洁，公园多了，路上灯眼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越来越像家了。
17: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山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
1: 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山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山南市乃东区截沙街道居民强央诞增，
3: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1: 日前，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21: 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等七大类31项竞赛内容，各赛场氛围热烈，活力涌动，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理论政策宣讲市级决赛冠军家勇泽人，
22: 拿到第一名很开心，我会继续把宣传好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21: 故事诵读比赛，村干部和村民一起讲故事，市级决赛冠军队队员洛松措姆
23: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台上讲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种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21: 现代技艺比赛电焊工市级决赛冠军向巴曲扎，
24: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市人事局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特别开心。
21: 据了解，这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多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多万元，真正实现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昌都市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办工作人员张立军：
25: 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1: 15号晚，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在工部公园享健广场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7: 活动设置了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和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其他灵芝特色物产。灵芝市八宜区百八镇拉格村驻村第一书记兼队长胡晓波：
26: 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地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增收。
7: 参展商周国军：
27: 今年我们销售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7: 本届松茸美食文化季活动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而松茸厨王争霸赛上，资深厨师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心烹饪的美食更是把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厨王争霸赛金奖得主傅林：
28: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藏香猪来腌制这道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情特别的激动。
7: 游客林子：
0: 刚才品尝了松茸刺身，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1: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紫荆杯国际舞蹈大赛2026总决赛上，西藏大学孟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少年热巴舞艺术团凭借原创精品舞蹈《鼓舞新时代》，夺得青少年组中国舞群舞类金奖。
0: 近日，林芝市公布将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聚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等模式，精准对接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
1: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比赛现场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竞技。活动以美食为媒介，进一步挖掘当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0: 日前，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走进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2: 理论与实践，
1: 随着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在新兴领域把党的组织建起来，把党的工作做深入，把治理效能提上来，成为紧迫任务。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党建之要，开治理之锁。时评说，增强党组织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仅能引领带动新经济、新行业健康发展，更能为做好社会工作、强化社会治理提供定盘星与主动力。织密服务网络，让流动的人找到温暖的家。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节奏快，传统的组织覆盖方式难以奏效。破题之道在于先把服务做到位，再把党建带起来。在河南南阳市，当地依托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提供各类服务，并构建三级党组织架构，让流动党员找到组织归属。当党组织的关怀化作日常的温暖，新就业群体从过客变为自家亲人，政治引领与为民服务就此实现深度融合。激活参与意识，让治理末梢变前哨力量。新就业群体熟悉社情，是社会治理天然的流动网格员。将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嵌入这一群体，不仅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更能引导他们有序参与治理，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山西右玉县，快递员、外卖骑手多了流动网格员的身份，通过随手拍、上报路面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与职能部门形成快速响应闭环。当新就业群体从单纯的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的参与力量，城市治理的感知触角便能更加灵敏。点燃红色引擎，让社会组织成为共治增量。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核心在于以党组织为纽带，将各类组织的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安徽合肥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从破解规模小、党员少、流动性大等问题入手，在社区治理中搭建网格员点单、孵化员派单、社会组织接单的服务模式。党建引领让社会组织有了主心骨，有助于他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找准定位，彰显价值。党建

0: 下沉到社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需同步强化。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点多面广，工作对象复杂，权力监督必须同步跟上。山东滨州市将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纳入市委重点工作调度巡查监督体系，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以制度刚性倒逼责任落实，让社会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在新兴领域得到更好彰显。新兴领域党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意味着必须提高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以服务凝聚人心，以引导激发活力，新兴领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正能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日喀则那曲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和山南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南部和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中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转阴，东北风3-4级，7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0度；改则多云转阵雨，东北风4-5级，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4级，9度到19度；山楂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安多小雨，3度到11度；当雄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嘉里中雨转小雨，5度到15度；丁青大雨转中雨，7度到17度；洛龙小雨，11度到22度；芒康小雨，8度到19度；左贡小雨，9度到19度；察隅小雨，15度到24度；波密小雨转中雨，14度到23度；米林小雨，13度到21度；加察小雨转中雨，12度到27度；浪卡孜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感谢各位都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我是小马。每晚这个时间，在你结束了一天的纷扰之后，我都会为你带来一本书。今晚我们分享的这本叫做《投敌者》，这是德语文学的一位大师啊，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一幅非常重要的作品。他讲述的是二战中一位普通的德国士兵两次辩解的过程。究竟这故事讲述了一个怎样的啊动人心魄的故事？稍后我们会请出这本书的两位编辑，来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张颖和孙佳琪，走进我们的直播室，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话题说到二战题材的作品啊，包括电影或者是文学作品，因为二战题材的这些作品，因为深刻揭示人性和战争本质，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关注。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啊，包括血战钢锯岭。敦刻尔克啊，肯定也是说这段历史的。这里就是品味书香，每晚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们带来的每天一本书的旅程，继续今晚的这一段。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
7: 一本书，以此光合作用，
0: 卸下心中的负累，
7: 诞生美好的力量。
0: 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
7: 和我一起
0: 读本好书，
7: 开启你的光合作用，
0: 让我们在阅读中
7: 发现
0: 世界。
6: 在阅读当中，我们一起发现世界的美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晚我们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这本是一本非常棒的小说啊，这是德语文学的一位大师了啊，叫西格弗里德·伦茨。当然可能我们很多的中国的读者对于德语的文学不是特别了解啊，所以今天我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两位编辑，来自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张颖和孙佳琪。来，二位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颖。
9: 大家好，小马哥好，我是孙佳琪。
6: 我们已经听到了二位啊，其实我们过去做的应该说外研社的书不是太多。过去我一直觉得外研社是做教辅类的。
8: 对，现在我们也在开拓大众类这个品牌。
6: 大众类有相关的这个工作室在做吗？还是
8: 有啊，我们这个工作室就在重点在做这方面的书。
6: 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叫做《投敌者》，作者是西格弗里德·伦茨。这样，张莹，你先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西格弗里德·伦茨吧，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中国的读者好像对于德国的文学作品，你说过去就知道个什么歌德，
8: 对。
6: 等等这样的一些好像离我们很远，君特格拉斯，
8: 对，
6: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8: 没错，
6: 最多也就知道这些了，
8: 是所以说其实可能中国的读者对像刚才小马哥说的歌德、海涅、黑塞这些可能比较多的了解，那么我们眼光再回放到德国的现当代文学，可能对君格拉斯，可能对托马斯曼，可能对海因希里伯尔这些获过诺奖的这个德国作家是非常了解的，甚至包括这个马丁瓦尔泽、居斯金德这些比较另类的作家大家也是有所耳闻的，但是其实伦茨在这个德国的文坛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他号称是跟这个博尔和这个格拉斯是号称是德国现当代文学的三驾马车并驾齐驱。那么呢，他其实我们一直认为是在德国文学史上呢被遗落的一颗明珠，他的价值其实是非常高的，那么他不仅是在这个德国文学史上乃至在世界的这个文坛中呢，他都有很高的声誉，比如说我们国内可能就是没有某一个出版社特别系统的推出过他的所有的作品，但是呢，有些出版社呢也推出过，比如说他最有名的代表作呢就是《德语课》，
6: 没错，
8: 这个我
6: 今天看到微博、微信上都有人提到
8: 这本书，对吧？对，这本书其实是它是被评为全球最优秀的作品的前50名，所以说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声誉，对一个作家来说，而且呢，它的版权是销售到了40-50个国家，它行销整个全球是2000多万册，所以说这对很多作家来说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销售天文数字，
6: 没错。
8: 所以说这个作家呢，他其实是有很高的声誉，只是我们中国的读者对他呢还相对陌生一些。
6: 我们的读者对他相对陌生，但是我们的很多作家可是他的粉丝。
8: 没错，其实我们中国顶级作家，比如说莫言或者余华，都是对这个作家持一个非常敬仰的一个心态。比如说莫言就曾经说过，他说因为当一个个人的经历和这个历史的这个事件包括大历史的这个背景重合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伦茨这位作家，对，他的作品其实很多都是从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事件发展而来的，所以说有真实性，包括他的笔触非常的深刻，所以说伦茨这个作家应该是德国战后文学中一个非常卓越的代表。再比如说我们国家，比如说余华也是非常顶尖的作家，他余华特别有意思，他其实他曾经说过，他当时在鲁迅文学院在这个进修，他说当这本书呢我拿到的时候呢就震撼了我，他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觉呢去叙述的，他说呢让我感到一个惊心动魄，然后呢他非常有意思，他说呢这是一本我读过以后就不愿意失去的小说，最后呢这本书呢他说我宁可交了3倍的罚款，然后呢没有把这本书再还回去，他说后来我回到了浙江就带到了浙江，我来到了北京就带到了北京，这本书一直跟随着他，
6: 可见
8: 所以是
6: 他对这本书的这种
8: 他的重视程度，包括这本书其实对他们的写作包括这种意识形态的一些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
6: 你看听了张颖为大家做的介绍，我们好像这个一下就拉近了和他的距离啊，
8: 没错，
6: 因为我们很多这个中国的顶尖作家都是他的粉丝，
8: 没错，
6: 这样想一想就说其实我们不应该对他陌生啊，我们今天晚上就试着要走进西格弗里德·伦茨啊，我们要走进他的这部小说《投敌者》。这本书的封面上我看写着一句话，说这本书被封存了65年才正式出版，这是怎么回事儿？
8: 其实这个就是这本书出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我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呢把它引进版权呢是它面向中国读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这个书呢说来有个小故事了，就是在1951年大概是3月份的时候，大概伦茨呢是跟德国非常知名的一个出版社叫赫尔曼出版社，那这个出版社呢在德国非常的知名，他们呢跟伦茨就签订了一份这个相当于合同，给他相当于是命题作文，叫做这个命题作文呢是叫一定再聚首，给他定了这么一个题目，那么伦茨呢其实也是非常欣然的去答应了，就在这同年夏天的时候呢他交了第一手材料出来，第一手稿，然后呢这手稿呢是有12个章节，当时呢一交出来以后呢，当时这个出版社的审稿人就非常的满意，因为其实在他交了这个手稿的同时呢，第一个章节已经在相关的文学刊物上做了连载，就收到了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效果，然后呢这个审稿人对这个整个这个布局构述的非常的满意，但是呢也提了一些建议，就说可以使它更丰润一些，再扩充一些，这样的话呢希望它在技术上和艺术上再做一些改善，那么这样伦茨呢就拿回去做了一个 再加工。那么从十二个章节呢，一直拓展到了十六个章节，其中呢，对第二个章节“投敌者”这一个章节呢，做了特别分量的、特别大的分量的一个补充。那随后呢，伦茨就觉得这个小说其实可以改名叫《投敌者》了，已经跟以前的《一定在聚首》呢，已经有些这个偏离了。随后呢，他就又拿到了这个第二年的年初，相当于是五二年的年初，他就拿给了这个审稿人再看。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审稿人呢突然画风大变，之前是作为一个原则上大原则不改，就是做一个小改动，在这个基础上呢，现在变成了基本上这稿子是被枪毙了。后来伦茨就去问这个询问这个原因，后来这个审稿人就说，他说是这个稿子如果你放在四六年的时候他一定出版了，因为四六年那时候刚刚战争结束，人们可以允许你作为一个投敌者，你作为一个为了这个保存自己的生命，你可以有投敌这个行为，大家可以去接受，可以去允许。但是到了五二年的时候呢，这样就单就这一个名字已经不能为大家所接受。这个、
6: 政治的风向标已经发生改变了。
8: 对，所以说它被框定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小说，它的危险性非常的强。
6: 佳琪，你有什么话要补充？
9: 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中国人在讨论到德国和日本在面对二战的反思的时候，经常把德国和日本进行对比。我们常常说德国人更加有勇气面对自己的
6: 曾经。对对对。
9: 曾经，可以这么说，但是就是任何历史、任何现实都是多重的，都是复杂的。在二战结束了，不是刚刚结束，而是过了好几年之后，其实这个时候东西方两个阵营严重对立，处于冷战状态。然后德国也。

0: 进入了阿登纳时代。这个时候，不少曾经的纳粹分子，其实在当时的德国占据了一些重要的岗位。所以，在当时这种政治风向下，不仅仅是伦茨，包括那个很多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作家，写的反思文学，就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反思文学，其实
1: 都
0: 受到了一些打压，包括一些，
2: 其实也包括我们外联社马上要出的安德什的一些作品，他也是战后非常卓越的一个作家，
1: 就当时也受到这样
0: 的，有的出版了，甚至只卖了几百本那种，其实不光是，领袖阶层不接受，就连普通民众他们也会处于那种，就是战后的一种。抗拒的状态。当然现在不是这样。
1: 张颖，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这个开篇，这个扉页上，这是伦茨对于出版社退稿的一个回复，他大概写的什么内容？
2: 我觉得伦茨真的是一个非常睿智，又是一个大气和有含量的，有这个涵养的一个作家，因为他其实非常坚持自己的这个写作的一个状态。他其实在信的前半部分就说，他说是你可以有你的观点，但是我有我的观点，那你的那个规则可能并不适应我，他是这样跟他去回复的。但是他最后非常大度量的说，他说我作为一个新手作家，我呢可能会给你再奉上一部更新的更好的作品，但是就这个作品我不会再做改编，我宁可把它尘封，我宁可世人所不知道他，但是我也不愿意为了这种所谓的题材和意识形态去做半点的让步。他其实非常坚持自己，很有他的气节，所以这一点其实他的人格魅力也是我特别喜欢他这个整个行文的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
1: 刚才你说我作为一个新手作家，也就是说那个时候伦茨还很年轻，
2: 很年轻，这是他就是出道第二本作品。
0: 其实这本书他现在是伦茨生前唯一未发表的长篇小说，同时也是他实际上的第二部小说，他的第一部小说就是《空中有苍蝇》，然后这本书，其实他当时与霍曼坎普签合同的时候，他其实还是一个新手，所以他在给出版社回信的时候，其实他是抱着非常大的勇气，他说我可以把这个当成一次对新人的练手，当成一次必不可少的练习。他的态度，应该说不仅仅是一种谦虚，它也是一种坚持。
1: 而且
2: 婉转的坚持，
1: 婉转的坚持是吧？啊，
2: 有原则的坚持。
1: 那一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时间推回到那个时候，他只有20几岁，25岁左右，是吧？
0: 对。
1: 来，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来了解一下西格弗里德·伦茨啊，他是德语文学的一位著名的作家啊。像刚刚有很多朋友提到说，看过他的那部重要的作品《德语课》。哎，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伦茨。
3: 作者西格弗里德·伦茨是德国文学界杰出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荣获过多项重要的奖项，其中包括美英合判的法兰克福式的歌德奖、德国书业和平奖，以及2009年列奥·科佩列夫和平与人权奖。因伦茨对德语文坛的巨大贡献，2014年德国文坛更设立了两年一度的西格弗里德·伦茨国际奖。1951年起，伦茨大量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小品文以及舞台剧本陆续在德国出版，其成名作《德语课》更是战后德国乃至全球最广为流传的小说之一。
1: 这是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了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基本的情况。张英给大家讲一讲，因为有朋友问到，就是这本书在又重新出版之后，它产生的这个效应怎么样？到底大家对这个1952年这几十年前的这个作品还买账吗？
2: 其实这个作品出来以后，相当于说是引爆了整个德国文坛，其实也是整个世界文坛的一个新发现。当时我记得这本书它是2016年差不多8月份出版的，大概10月份的时候，这个霍夫曼出版社这个展台前面，就是所有的这个媒体，所有的这种出版社都在那里去谈论这个事情。你会看到那个书的大大的海报、书的封面，包括关于伦茨和这本书的书讯都陈列在那里，所以说整个是一个人声鼎沸，大家都非常的激动。因为这么一个伟大的作家，这么一部有分量的作品竟然封存65年以后被发现了。
1: 真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被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读到。
2: 是
1: 这样，我们请佳琪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故事吧，到底他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0: 啊？就是《投机者》这本书出版之后，让所有全世界的人都重新认识到了年轻时的伦茨。这个故事呢，它是叙述 二战中一位普通的德国士兵。这个德国士兵原本是为纳粹服役的，但是他在战场上经历了两次辩解。第一次呢，他在战场上爱上了敌方的游击队员，女游击队员波兰人。他一开始不知道，然后两个人的爱情在战场上显得特别的不合时宜。然后他在执行任务中杀死了爱人的弟弟，然后又杀死了自己的姐夫。他在死亡现实和道德良心的双重拷问之下，又被敌方俘虏了。他经过反复的良心的拷问，终于投降了敌方。投降敌方之后，当然也经历了种种，执行了种种任务，苦撑到了战后。这个时候他作为一个有战功的人，他也在战后的政权中谋得了一席之地。可是后半部分，小说的后半部分，他却感到无法怎么说呢，可能是我觉得作为中国人都能理解他的那种心态。他的朋友，他的同事一个个的消失，他觉得无法接受。然后终于
2: 他一直在受良心的谴责，
0: 终于有一天他又一次叛逃。就是这个故事的梗概吧。
1: 整个这个小说其实就是以他两次辩解的这个经历为主线。写了他身边的方方面面的人啊。
0: 对，特别是他在中间的种种矛盾，他的各种心理，他能不能得到爱人和亲人的谅解。
1: 没错。
0: 怎样在坚持自己的职责的时候又不成为一个罪人。这才是他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他备受内心的煎熬啊。咱们先从这本书的这个开篇讲起啊。这个开篇我看了，他讲述的是这个时候已经是35岁的主人公普罗斯卡啊，要去给姐姐寄信啊，就以这个为起点。但这个感觉，这个过程啊，就是普罗斯卡他是非常矛盾的，到底寄不寄这个信，寄出去之后他姐姐怎么去看他啊，会不会诅咒他啊，这个过程就是以这个作为开端。而且这个小说的结尾就是以他接到退信，就是这样一个呼应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小说我觉得中间的这个过程就是其实就不断的追溯他过去，
0: 中间的过程就是他的可以说是他的内心史，也是他的一个
2: 以一种倒叙的手法来推进这个故事。
1: 好，这个张莹，你给大家大致讲一讲，就是说他怎么会这么矛盾呢，这个过程。
2: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个普罗斯卡呢，他其实就是我想说，他在追寻一个，就是作为一个人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基本的一个信念。但是在战争这样的一个非正常的状况下，他很多言行，他的很多抉择是不由自主的，是无法自己去掌控的。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非正常的状态下呢，他做出了一些异于他平时的一些举动，所以说这些呢，他当时做的时候可能是不由自主，但最后呢，事后他的良心受到谴责，当他冷静下来以后呢，他还是希望去弥补，去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呢，整个这个推进当中呢，作者本人一直在这种矛盾和纠结中挣扎。所以说这个呢，也是这个小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进的线索。
1: 而且通过这个章节的描述，你会发现战争给每一个人留下的创伤，
2: 对，
1: 实际上就是说不仅仅是心灵的、身体的，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言行做法上。就是在无形当中被裹挟进去之后，他不得已就这样了。
2: 所以大家一直说这个伦茨的非常高明的地方，就是说他不会直面直赤裸裸的去写战争的血淋淋和残酷，还有杀戮。他会用战争下面，在阴霾下面，这种人的一些怪异和人的一些异于平常，来反观这个战争对人的一种压力和迫害，以及给人们造成的一种很大的伤害。他是通过这种手法来去写，所以说非常的鞭辟入里，非常的深刻。
1: 来，佳琪给大家细致的讲一讲，就是说刚才你其实已经给大家讲了，就是这个小说它当中有两个重要的点，就第一就是它可能实际上他把就等于是汪达，就是波兰女游击队员汪达的弟弟杀死了，又把自己的姐夫杀死，就是他给姐姐寄信其实就是为告诉他这个事情啊。
0: 对，其实这个伦茨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的安排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故事一开始，普罗斯卡是去寄信，一开始的情节是非常日常的，就是他去找一个药剂师借邮票，非常日常的对话，大家都觉得似乎很平静，可是药剂师却往身上注射着一种药物，然后就引起了一些冲突，他就不得不去两人产生一个交谈。这个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药剂师的故事就是几乎就是这一本书的一个蝎子，因为药剂师回忆了为什么要往身上注射药物，就是为了忘记自己，忘记自己的什么事情，就是他曾经在刚刚结束的战斗中打死了一个俄国的
1: 很英俊的一个年轻人，
0: 也不是士兵，就是一个年轻人，非常无辜，非常英俊，可是他没有办法，他为了忘记这件事情，他就不停地往身上注射了药物。
1: 对，
0: 然后由于
1: 战争当中每一个人
0: 都不是无辜，每一个人都是痛苦的。
1: 对，
0: 所以而普罗斯卡受到了这个故事的触发，同时也是他本来沉甸甸在他心中的一个，他就陷入了回忆，
2: 被引发了。
0: 对，
1: 好，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的这本叫做《投敌者》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这是德语文学的一位重要的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今天来到直播室的是这本书的两位编辑张颖和孙佳琪啊，走进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分享。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就是二战题材的作品，大家印象深刻的有哪些啊？印象深刻的桥段有哪些都可以说一说。这样二位，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很多朋友说到二战题材作品，大家都会想到一些很惨烈的一些场景啊。来，青青草籽说，这是压箱底65年的小说，德语重建天日，屡获好评，一定是触动人心。由此可见，伟大的作品一定能够抵御岁月的磨损。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文稿一直是就是西格弗里德伦茨本人保存吗？
2: 对，其实伦茨呢，刚才说到他被出版社拒绝以后呢，他其实心里对自己的作品是非常认可的，所以说他后来呢，虽然说出版社拒绝了，但是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没有去更改，然后他就放在了自己的这个相当于是记忆深处，把它放在了记忆里，然后直到他周围的人谁都不知道，包括他的家人，包括他的经纪人，谁都不知道，直到2014年10月份他过世以后，然后呢他的家人后人在把这些手稿送到这个图书馆文档室的时候，大家突然在众多的手稿当中发现一本稀世珍宝，从来没有出版过的，
1: 而且是完整的
2: 手稿。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举世哗然，大家才知道原来还有这么一部手稿的存在。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书自有其命运，然后呢，历史是肯定不会把这样的优秀作品去遗忘的。
1: 嗯，
3: 其实还有一个中间的插曲很有意思，就是伦茨在给出版社的答复之后，就是和出版社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破裂，他们还一直保持着一生的很好的关系。
1: 嗯，
3: 他们还曾经约定过，说这部书当我写好之后，将来等到合适的时机，就是
1: 能够出版的时机
3: ，我们有可能会把它删节出版。可是，在说了这句话之后，他却反而好像忘记了似的，就一直把它放在抽屉中，就连
1: 他
3: 的妻子都不知道，直到他死去。
2: 所以最后这部作品果然还是霍夫曼出版社在出版。对，所以说这么多年
1: 之后还是他们出
2: 版。对，其实是一个65年的约定，但是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约定。
1: 好，说到二战题材的作品，今天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分享，比如说柠檬不萌，他说印象最深的是美国文学作品《最长的一天》和《遥远的桥》啊，这两部都曾经拍过电影。这两部历史文学也基本上可以称为二战文学的巅峰作品吧，因为这个他们很厚，史料详实，但是可读性也很强，配以图片和诠释啊，令我这个爱不释卷啊。麦星小鱼儿提到的是《拯救大兵瑞恩》，这部电影不仅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故事，更是一个催人泪下的这个剖析战争中人性的这样一个作品。爱排球的女汉子说，读过一本书叫做《被遗忘的士兵》，这是一本从普通士兵角度写的战争回忆录。关注的不是整个战局，而是战士的经历和感触，写的是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战争如此的残酷，以至于在-50度的冬季，他们只能以尿来增加几秒钟的那种暖意。读多了战争，你就觉得和平年代人们各种烦恼真的就不值一提了，一切都是小事，至少你还活着。来，记忆长歌，我们再来看。他说，那场影响了当代历史进程的二战早已经烟消散尽，但是留给这个世界的仍然是一个大大的惊叹号、问号和无尽的省略号。光影胶片也对这段记忆进行了各式各样的阐释和解读，最早的是胜利者礼赞，以及对法西斯国家暴行的控诉，比如说苏联的攻克柏林、南斯拉夫的桥，以及中国的铁道游击队800壮士等等。尘埃落定，时过境迁之后，各方又开始对战争背后的人性抉择、对战争性质的反思进行多元化的思考。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苏联的小亚历山大、日本的广岛，还有德国的帝国的毁灭、中国的鬼子来了啊，包括子日、南京，都让观者重新审视和思考，摒弃受害者的心态，从根源上来反思，有所作为，和平才不会是流沙上的所谓沉淀啊。来，下面是塞北惊鸿，他说，记得一位老师说过， 二战文学简而言之三个字，打鬼子。区别在于咱们打东洋鬼子，人家打德国鬼子。这是他的老师的评价。他说此种说法虽然简单粗暴吧，但是代表了很多人的基本认识。但是那些祸害人间的鬼子们

0: 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就很值得思考了。他说读过一本我认识的鬼子兵，其中侵华老兵的采访，可从中一窥是什么让原本单纯朴实的青年人蜕变为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其中的缘由并非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而电影《鬼子来了》包括卡廷森林与第22条军规等等，这个揭了胜利者的伤疤，对国民劣根性、人性阴暗等进行了亦正亦邪的反讽与深思，深挖我们为何成为受害者，比单纯的自说自话的控诉与谴责要更有意义。他刚刚提到了一点，就是说原本单纯朴实的年轻人在战争当中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其实这个小说阐释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对，同样的一个
2: 其实
1: 是一个不变的母题，我觉得文学作品中。
2: 其实我觉得有这么多人喜欢看战争文学，喜欢读关于战争有关的书，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战争，而是在战争中我们才能够窥见最真实最深刻的人性。而我们现在就是能够流传千古的作品所写的也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战争中的人性。只有他深挖了人性，他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就像这本书一样。
0: 来，我们继续看苏北草根新闻，说拯救大兵瑞恩在战争电影史上的地位是里程碑式的，主要是指这个电影技术方面好。在以后好长一段时间，战争电影很少啊不受这部影片的影响。拯救大兵瑞恩的战争场面追求真实质感，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这个苛刻的研究。当年当我终于看完这部电影时，留于脑海中记忆最深刻的再也不是开场的那25分钟了，而是已经受伤的米勒上校依靠在这个残垣断壁上这个无力但是坚定地举起手枪向德军坦克射击的那个镜头。这是一个军人的信念，最终他成为了烈士。你看很多朋友记忆最深的还是人性当中的那种坚韧那种美啊。
1: 对，或者那一瞬间。
0: 好，各位此刻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我都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分享。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德语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投敌者。今晚来到直播室的是来自于泛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张颖和孙佳琪，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本书。
3: 投敌者是德国当代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西格弗里德·伦茨生前仅有的未发表的长篇小说，直到作家逝世之后才问世，迟到了65年。小说讲述了二战中一位普通的德国士兵两次辩解的过程。战场上他爱上了女游击队员，两人的爱情在战场上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无意间他杀死了爱人的弟弟，又击毙了自己的姐夫。在死亡现实和道德良心的双重拷问下，他投降了敌方。后历经种种苦撑到战后，主人公成为了新政权中的一份子，他却又一次辩解，开始了又一次逃亡。种种矛盾撕扯着他的内心，他能不能得到爱人和亲人的谅解？怎样才能不成为一个罪人？小说延续了伦茨一贯的主题，对战时人们职责与良心的追问。人物被置于特殊而又符合情理的境地，在极端的冲突中以其不断的行动来回答作品所提出的终极问题。
0: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对这本小说它的故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啊。这个投敌者，这个尤其是他两次辩解的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在上半时段给大家讲了这本书的开篇，就是35岁的主人公普罗斯卡去给姐姐寄信为起点，然后开始追溯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故事，包括他在战争当中的这个故事。来，佳琪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咱们回到战争年代啊，普罗斯卡在战争当中的经历给大家想一想。在这个战场上他竟然爱上了一个波兰的女游击队员叫汪达啊，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普罗斯卡认识汪达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当时他就是回家休养之后要重新上前线，上前线坐着火车，然后在这一趟火车上就突然来了一个漂亮的姑娘，抱着一个陶罐，就是求这个宪兵载他一程到下一个村庄。当时因为这个姑娘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就一直求着他们，也求着普罗斯卡， 然后弗洛斯卡就心软了，就让他上了。
0: 但是弗洛斯卡不知道他是女游击队员。
2: 那个时候他只知道这是一个楚楚可怜的小姑娘。然后他们就聊了起来，他抱着这个陶罐，姑娘说这中间是他哥哥的骨灰。然后姑娘的身世非常可怜，她的父亲也被杀了，她的哥哥被炸死了。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普罗斯卡坐的这趟火车几乎每一周都会撞上地雷。然后就死很多人，然后普罗斯卡就心中油然着升起了一种情愫。在这么一个空荡荡的车厢中，当然这个小姑娘也对这个普罗斯卡有那么一点点挑逗。最后宪兵突然来检查了，普罗斯卡就帮助这个小姑娘逃跑了。逃跑之后，可是他却发现小姑娘把陶罐落在上面了，这么一个用生命来保护的骨灰，他怎么会忘在上面呢？普罗斯卡就怎么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好奇，终于把它打开一看，结果里面根本不是骨灰，是炸药。然后在普罗斯卡就终于明白了，他上当了。可是即便如此，也许这是每一个男人都会面对的一个困境吧。即便如此，他无法忘记这个就是被他称为小松鼠的一个小姑娘，他真的忘不了她。在有一次执行任务过程中，他也碰到了这个小姑娘。然后两个人经过一番交锋，最后却心心相印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两人其实这个时候的普罗斯卡已经对自己的处境产生了一定的反思，他不愿意在这种灭绝人性的环境中生活，也不愿意莫名其妙的杀人。所以他就和这个汪达一起约定，战后两人生活在一起，过着平静的生活。生几个小孩都憧憬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天，这就到后面的故事了。后面的故事就是一个悲剧。他有一天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突然来了一个年轻人，也是一个非常无辜什么也不知道的年轻人，唱着歌踩着花朝他走过来。可是他是当时是在隐蔽的。他不可能被发现，他在无奈之中只好开枪打死了这个人。
0: 当时这人就是汪达的弟弟，
2: 他当时还不知道。直到后来他被汪达领来的游击队抓住了，包括他整个小队都被打掉了。这个时候汪达拿着枪对着他的时候，他才明白他打死的人是汪达的弟弟。一个悲剧。
4: 所以说伦茨的这个小说就是它是一环扣一环，它不停地有这种小高潮，有这种小悬念在推进，所以说你读的时候真的是无法停下来，
0: 就是
4: 无法忘记。
0: 你有没有发现就伦茨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他人把人置身在这种极度的这样的环境当中。你说这个作为普罗斯卡，他那时候的选择是什么呢？他可以选择不打死。
2: 他没有别的选择。
0: 他没有别的选择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普罗斯卡这个人物，他和其他的德国士兵都不同。就是我感觉他的不同在哪里，就是咱们可以用现在咱们用的眼光，就是说他善良。你会发现
2: 他非常善良，
0: 有很多的细节，
4: 活得更真实。
0: 对，但是呢，
2: 就从他一开始对让波兰姑娘上火车，对她心生好感，因为她非常纯真，非常可爱。就包括后来她其实非常不想杀这个年轻人，因为这个年轻人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她没有办法，因为她是军人，她是虽然她是为纳粹服务，但是她在战场上，这就是战场的残酷之处。
0: 然后，但是从此就让普罗斯卡背上了沉重的这种心理的压力和煎熬。
2: 对对对，
4: 心灵枷锁。
0: 对，我想知道，就是有很多朋友在问第二问题，就是说到底他是怎么把他姐夫打死的。佳琪给大家讲一讲。
2: 这也是一个悲剧。就是首先这个故事是有一个背景，就是他当时已经投敌了。他投敌的过程也是比较曲折的，因为他虽然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处境，他虽然不同意这种残酷的战争，可是他并没有主动的投敌，直到有一天他被俘虏了。俘虏了之后他可以通过他自己的一些办法来更快的结束这种战争，所以他决定投敌之后，他必然要为敌方服务。为敌方服务，他们就参与了一次行动。参与一次行动，他与自己的战友一起去考，就是本来是侦查，本来只是侦查。侦查到一所房子的时候，是他自己家，是他自己姐姐的曾经的家。然后进去之后，他的战友被打死了，他当时立刻就失去了理智，因为他的战友与他相濡以沫。 他立刻就失去了理智，并且他也不知道是谁打死的，因为当时

0: 战场上一片狼藉，他不知道是谁。
1: 嗯，
0: 然后他就首先他的本能就告诉他要击毙敌方，直到击毙之后他才发现是他的姐夫。他没有选择，
1: 又是一环，
0: 对，
1: 就是一环套着一环，然后他就一次又一次悲伤的心灵的这种加速，
0: 对，非常残酷。
1: 嗯，好，这本书当中除了普罗斯卡这个人物之外，还有一些人物啊，刻画的也非常的，应该说生动啊。比如说小面包沃尔夫冈，包括那他那个大腿那个士兵啊，就是比尔茨基，还有一个残暴的一个士官下士，
0: 嗯，是他们的。是他们的领导
2: 对
1: 对，就是德军的他那个领导，
0: 对对
2: 对，
0: 纳粹军官
1: 嗯，对，然后讲讲这几个人物吧，比如说那个沃尔夫冈，
0: 这几个人物其实也是非常饱满的，就是他在德军在一个小队中间有这么几个士兵，每一个人琢磨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1: 嗯，
0: 其中小面包沃尔夫冈是一个非常非常理性。同时也有一点可爱的一个大学生，对，他是他们小队中唯一有着较高文化的一个士兵，他们就普罗斯卡和沃尔夫冈经常谈心，其实也只有他们两个人能谈到一起。
1: 嗯，
0: 沃尔夫冈对自己的处境、对纳粹、对战争都有自己非常非常尖锐、非常理智、非常与别人不同的看法。嗯，到后来沃尔夫冈也是一个做出了自己的行动，他主动的投向了盟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叫大腿，被他们称为大腿的一个士兵。大腿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士兵，就是他无论在哪一个军队他都是一个
1: 服从命令
0: 非常好，
2: 对，
0: 并且非常尽职尽责的一个普通士兵。在一开始他认识大腿是大腿的战友阵亡，其实当时还没有死，大腿一定要把他这个战友扛回去，加以下葬，因为他怀着很淳朴的对战友的一种感情。
1: 嗯，
0: 然后但是大腿中间在战争的非人的状态下几乎崩溃，一直在跟一只梭子鱼过不去。特别有意，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种心理描写。
1: 哎，我想知道，就大腿为什么战后他就是努力的回避或者不理睬这个普罗斯卡，
2: 因为他认为普罗斯卡是一个投敌者，他没有，他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他是其实沦为了一个战争下面的一个执行的机器，他用这种眼光去来看待他的战友，所以说他一直是无法接受他的这个投敌和背叛。
0: 对，其实像大腿这样的人是最多的，最普遍的，其实几乎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这样的大腿。因为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甚至无法去理解这个信仰是否正确，我们只知道我们一定要信仰他。
1: 嗯，
0: 一旦背叛我无法面对，尽管他以前和主人公是非常好的关系，出生入死，但是
1: 他
0: 无法面对他的背叛。
1: 好，现在时间不多了啊，张颖，我们给大家来讲一讲，就是说普罗斯卡的两次辩解啊，应该说这两次的辩解，你看，其实都是在他没有办法选择的情况之下，他选择了辩解，被迫。对，你怎么看这种辩解？
2: 其实这个，我先从这个书名才开始来说起，这个德文里面这个书名，其实它最直译的话是辩解者。其实之前我跟译者做了非常多次的沟通，包括跟业内的一些评论家或者德语文学的研究者，开始我们想用辩解者，但是辩解这个词，它其实是从一个外部的环境，它里面有一些不得不和一个妥协的成分在里面，那外部环境变了，所以我要跟着它去变。那么后来我们为什么选择投敌者，因为投敌者从整个这个文本来看，其实普罗斯卡他是有一种主动性的，他因为自己意识到了这种迫不得已，他不愿意再把这个迫不得已持续下去，所以说他主动寻求了一种变化，所以最后呢我们还是选择了这种更加主观性的投敌者，这是一个书名的确定。随后呢这里面确实从文本上来看呢，他确实是第一次投靠了这个投靠了这个苏联红军，回头第二次呢他又回到了这个德国。从文本上来看呢是两个比较这个就是辩解两次背叛，但其实呢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就说这个投敌者这个敌他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个敌其实就是一个战争的对立面，这个敌就是一种善良，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是一种人性，是一种活着的尊严。所以我认为敌我们是投靠这些东西去的，并不是仅仅的是一个政治层面上的，或者说是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阶层的一个变换，这是我的一个理解。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 在伦茨笔下，它这个主题是关于人性的，它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止于战争，它是深于战争的，高于战争，关于人性的责任与良心的一个探讨，这是一个永恒的，也是一个文学中的一个母题。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回归的主题，我认为它这个投敌者其实是在回归自我，回归他的人性，回归他的善良。所以说其实战争呢让人们特别的错愕而且迷茫，伦茨笔下极好的体现了这个战争下边阴影中人们非常常规的这种举止行为与这个奇思异想。所以说这种求生的欲望呢，让这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畸形和扭曲。所以说为了求生呢，有的人成了执行战争的机器，就比如那个下士，他对下边的人非常的严厉。那有的人被所谓的这种保家卫国的口号所蒙蔽，就像刚才咱们说那个，大腿，成为了被战争操控的机器和执行者。那么还有一些呢，就像铁窗中清醒的，比如说像普罗斯卡这样的人，他在扪心自问，在人性与现实之间，他彷徨，他徘徊，他们不甘心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所以说呢，但是他们也知道自己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所以这时候呢，他唯有听凭自己的内心的呼唤，这才是他们所力所能及的唯一的出路。所以说，我觉得最后这个文本其实是归结到对一个人性的一个探索和一个回归。我认为这就是伦茨高明的地方。
1: 我们今天呢，只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大家介绍这个简单的介绍这个故事，但是可以告诉各位，西格弗里德·伦茨他的文字是非常好的啊，大家一读就能够读到这个故事当中，并且能够深深撞击到你的心灵当中。所以还是推荐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读一读这本书《投敌者》。今天也非常感谢张颖和孙佳琪走进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一部作品啊。因为他说实话，读完之后你会觉得久久的不能平息啊！为这个投敌者他的命运，当然也为战争当中各个人物没有办法被裹挟进去的种种的情形。好了，今晚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传播。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十四五时期，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98万平方公里，治理青石沟3.8万条，新建淤地坝、拦沙坝3879座，综合整治坡耕地400万亩，为稳固土壤碳库、扩大植被碳汇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公园是我国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生态空间。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中国特色国家公园4梁8柱基本形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首批5个国家公园整合各类自然保护地120多个，藏羚羊种群数量增至7万多只，野生东北虎由公园建设初期的27只增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至115只，海南长臂猿种群增至7群44只。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计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与此同时，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催生铁路加旅游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一月至七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埃及金字塔报近日评价，中国品牌汽车凭借高性价比和强路况适应性，圆了很多非洲民众的汽车梦，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大众出行工具。据了解，2025年中国汽车在埃及市场销量占比达到39%，在安哥拉市场上，中国品牌汽车覆盖通勤、家庭出行、商业运行等多元场景。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
3: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本期口述人严新九，原戏剧电影报副刊部主任，儿童文学家严文景三女儿。有人说，童话在中国是一种年轻而又古老的文学样式。说它年轻，是因为童话这一名称的出现在中国不到百年；说它古老，是因为自古就有诸如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适合于讲给孩子们听的神话故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视儿童文学的发展，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严文景就是其中之一。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起，严文景的童话走进了千家万户。楠楠和胡子伯伯、四季的风、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故事，更是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传到海外。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童话大王，其童话作家的身份却很长时间不为家中的孩子们所知晓。
6: 一个是三只叫的小猫，还有一个是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蚯蚓和蜜蜂的故事还是得了奖的，当时呢这两本书还是比较畅销的，好像到哪儿我都能看见这两本书。那时候在托儿所呢，玩具很多，但书挺少的啊。但是阿姨给了我们这么两本书，也看着玩啊什么的。有一次阿姨忽然叫我过去，说你父亲是不是严文景？我说是啊。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啊，他说那两本书就是你爸爸写的。哎呦，我很惊讶，我不知道这两本书居然是我父亲写的，因为大家都很喜欢那两本书啊。哎呦，我觉得有这么一个作家父亲还是个挺光荣的事情。
7: 一条快活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的向前奔流。世界上所有的东西
3: 都像他自己一样。小溪流的歌是严文景在1955年创作的一篇童话故事。1962年，小溪流的歌被改编成了动画片《小溪流》。
8: 是我呀，小溪流。
9: 啊，是小溪流啊。
6: 里面还有个歌我还记得还挺清楚，我是小溪流，永远向前流，向前流啊，向前流。

0: 动画片中，一条快乐的小溪流哼哼唱唱，不分日夜地玩着跳着，越过巨石流向前方。慢慢的，小溪流汇成了一条小河，翻起尘沙，推送木牌向前奔流。后来，最初的小溪流变成了一条大江，掀起波涛，举起轮船，流进无边无际的蓝色海洋。
1: 这个童话我觉得是，它是歌颂成长，激励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自个儿的成长的经历来创作出来的童话。自个儿我觉得就是像一条小溪流，经过了战乱，过了解放战争，然后又建设新中国，我觉得也是不断的积蓄力量嘛。
0: 1915年10月，阎文景出生在湖北省武昌城内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在阎文景11岁的时候，父亲经人介绍到南昌的一所学校里任教，阎文景随父母一起举家前往南昌。在路上，他读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本童话书。
1: 在一个客栈里，就看见一个孩子在看一本《大人国和小人国》的故事，完了这本书呢，就深深地吸引了他。就是第二天他们要告别了嘛，那家人要走，他们也要走了，然后那个他就哎呀，就说就借我看看吧，就在他手里翻啊，左翻右翻，这书还没有看完，人家就要启程了，就把书给收回去了。然后他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觉得哎呀，这么好看的一本书，我没有能看完它。
0: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儿童文学处于萌芽状态，孩子们能读到的童话书寥寥可数。叶圣陶的《稻草人》，沈从文的《阿丽丝中国游记》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是为数不多的几本国产童话书。那本在旅途中偶然读到的英国童话，给阎文景展示了一个新奇有趣的世界。但是没有能够读到故事的结局，也始终让他觉

0: 的是一件憾事。严文景在晚年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一个人很难忘记自己童年时代所没有满足的愿望，那种缺陷以后很难得到补偿。自从读了那本没有读到结局的童话书之后，严文景对童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尽可能地寻找借阅身边的童话书，甚至还经常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编成故事，讲给周围的小伙伴们听，
1: 讲给他的弟弟们听，还有邻居们来听他的故事。他就说那个他们家呢是很狭小，有个树吧，是底下有一个那个天井啊，天井上那有个树，他们经常在那观察蚂蚁。他发现蚂蚁有两大群，有黑蚂蚁和黄蚂蚁。有一群蚂蚁呢是非常懒惰的，没有什么分工，还有一群蚂蚁呢非常勤劳，分工非常细，那个蚁后、蚁兵、蚁工，各种各样的啊，根据这个蚂蚁编这各种各样的故事给那些孩子们讲，所以那些孩子们也听得高兴，很有意思。
0: 严文景在上高中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写作的天赋。1933年，正在读高中二年级的严文景就在武汉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文章，然而造化弄人。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偏偏在语文考试中失利，最终与自己一直向往的大学校园失之交臂。1934年，严文景高中毕业以后，在家人的安排下来到北平图书馆做一名引领员，负责接待前来看书的客人。这份工作虽然枯燥乏味，但是却给严文景提供了一个阅读书籍的便利条件。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良好的根基。然而在严文景早期的作品中，他却没有把笔端对准童话，而是写了一些散文和小说。
1: 因为他那时候确实还青涩嘛，用现在话说也有点矫情，少年不是愁滋味，为赋新诗强说愁，多少还是有点这种味道。
0: 那时严文景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成为像鲁迅、茅盾、郭沫若那样的文学大家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1935年，良友出版社的作家张晋仪在看过严文景写的文章后很是欣赏，为了扶持新人，张晋仪为严文景出版了散文集《山寺木》。
1: 写了封信告诉他说，我的书那个已经出版了，就是一个小册子，可能这书店都有，你让他去看看。哎呀，我父亲看了以后觉得像过节一样的高兴，然后带着全家人找了个礼拜天就去书店看，果然看见是新书的一告示，印着父亲的那本书，得意的跟那看书的人讲，他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啊。那人说，哦，他说你有一个好儿子，恭喜你。然后我祖父非常高兴。
0: 然而这种终日可以读书写作的日子，仅仅在两年后就被彻底打破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这座古都被掩盖在血雨腥风之中。身处北平，严文景时刻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担忧，也为自己的前途担忧。严文景曾坦言自己当时的心情，那个时候乌云已经布满了中国上空，大风暴即将横扫全世界，而我却静静地待在一片死水里。为了跳出这片死水，1938年2月，严文景随众多文艺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成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名教员。在严文景的眼中，延安是一片新的天地，很快他就融入了这个成员来自不同省份、大家讲着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在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严文景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
1: 那个时候那结婚生子

0: 很多人都是也在孕育着自己的后代，让他就想那个为了祝福后代们，为新中国栋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祝福，那他就尝试着写一篇东西吧。结果他一写呢，一连一口气写了9篇童话，每当他念一篇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片掌声，所以也给他了很大的鼓励和自信。
1: 在战火连绵的岁月中，许多孩子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和亲人，过着流离失所的日子。多少年后，诗人查良铮说，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从他们迟钝的目光里，古老的土地向着年轻的远方搜寻，伸出无力的小手向现在求情。为了让孩子们的童年少一些惊恐无助，多一些期待和憧憬，阎文景开始在弥漫的硝烟中创作童话。他曾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表露自己当时的心境，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的事情将会发生。于是我想到了童话，并且用这个形式记下了我的一些朦胧而幼稚的幻想和爱憎。
0: 老实讲，这个儿童文学这个经常被人视为小儿科，实际上我爸爸并不这么看。我父亲认为呢，安徒生和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他只是写的题材的不一样而已。实际上童话你要写好了，真正写的又让很有哲理，又非常有诗化的语言，非常美丽，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需要就是下很大的辛苦去做的事情。
1: 在延安期间，阎文景写作童话的热情高涨，他一口气写出了《风鸡》《红嘴鸭》和《小鹿》《胆小的青蛙》等9篇脍炙人口的童话。这些童话如涓涓细流，滋润了当时中国儿童的心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大力发展儿童文学的创作。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儿童文学形成了一支可观的创作队伍，也达到了我国童话史上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这时阎文景经常和冰心、张天翼、陈伯吹等一批有影响的儿童文学家聚在一起，商议如何促进儿童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并且不断呼吁作家们拿起笔来为儿童写作。就在这个时候，阎文景一家也搬到了北京市东总部胡同46号的四合院里，和很多知名作家成了邻居。当时住在这座院子里的许多作家都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但是在阎新九等孩子们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是叔叔阿姨，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不过在父亲和这些作家邻居的影响下，阎家的几个孩子从小就非常喜欢读书，家中大量的童话书也伴他们度过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如果说起最幸福的事，莫过于父亲把他们几兄妹写进童话，让他们在父亲的童话故事中做一回主人公了。在阎文景的众多童话作品中，《下次开船港》是他在1957年创作的中篇童话，故事主人公唐小溪的原型就是阎新九的哥哥。
0: 他小时候非常淘气，但是他也很聪明了，他会玩的花样很多，他做那个花脸，拿木头做一个船啊什么的，他很会玩。但是呢，他就是因为会玩呢，他有时候也是因为这些，他是有些事情他迟到了或者干嘛的，也是会得到大人的批评吧。所以我爸爸就是用意就是说，孩子要珍惜时间，你珍惜时间你才有未来。
1: 如今在阎新九看来，有一个会写童话的父亲，好处之一就是孩子们可以在故事中更好地反省自己，认识到错误，最终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迟暮之年，他爱心依旧。 喂一只燕子守卫家园。
0: 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年过古稀，他为40年前的一次鲁莽心怀歉疚。
0: 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1: 本期口述《父亲的童话世界》，严文景。严文景曾在他的童话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童话形象，而这些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大多来自他身边的人。在下次开船港中，严文景把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写进了故事。
0: 比如说那个绒鸭子就有我的这个形象，我小时候来说什么呀，我爸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快速的语言。
2: 我从八中原来的，妈妈老是叫我捉捉一点也不好玩。
0: 布娃娃那个形象就是我觉得写我母亲的，我母亲就是那样，走路轻轻的，喜欢那个特别爱洗手，特别爱干净，然后他把它变成一个布娃娃。那里面的什么直肠子蛇呀、直板公鸡呀，还有什么灰老鼠啊，都是我父亲的那个橱窗里的玩具小玩意儿，他把它变成了那个他的主人公。
1: 每当写好一篇童话之后，严文景都会把家中的孩子召集到一起，给他们朗读一遍自己的新作品，并让孩子们来提意见。在父亲读下次开船港的初稿时，因为故事中描绘的很多场景都是孩子们身边发生的事，所以大家是一边听一边哈哈大笑。
0: 我们在那儿笑得挺开心的，说怎么样，好听不好听，我们说好听，他说啊，他就继续写，然后我们反应就说哎呀这点不好听或者干嘛，他就会可能就会去改一改那样的。反正他这个语言呢，我觉得是确实是很生动的，是吧，直接就听进去了。这点呢就是童话作家那个孙幼军也说过，他说他在给他的孙子讲童话的时候，别人的童话他需要再当次翻译，因为直接听那些文学语言孩子听不懂，他念我父亲的那个童话的时候不用当翻译，就直接孩子就听懂了，而且他们也是跟我们一样笑得很开心。
1: 下次开船港曾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等多国文字，介绍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1984年，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将这部童话拍成了电影，搬上了银幕。
0: 他绝对是个童心未泯的，我觉得他这个童心一直延续到老年。有一只燕子跑来在他那个阳台上做了一个窝，别人家的阳台封了，他就没封阳台，他说那就更不能封阳台了，如果我封了阳台，这个燕子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1: 1979年，11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文艺政策更加大力地扶持儿童文学的创作，这时报刊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发表传播的主要阵地，并涌现出了像孙幼军、叶永烈、金波等一批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而已经离休的严文景也再回新笔，继续描绘他心中的童话世界。在严文景的童话里，不仅小动物会说话，布娃娃会讲故事，就连一朵淡紫色的花也会唱歌。他曾说过，可是无名的小花到底有自己的歌，自己的音乐，听了这样的歌，就是大理石也会变得柔和。这样一位柔和的老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童心，他的所思所想无不从儿童的视角出发。
0: 有一次就我姐姐的孩子在我父亲家玩，我爸爸这不抽烟吗，说我把你卷起来抽掉，后来那小孩就笑，你说你卷不起来，后来我说我把你从窗户里扔出去，其实就我是顺着我爸的话说，但是呢我爸立刻就跟我说了，说你太不懂得幽默了，我说我把它卷起来抽掉是不可能的，他明白我是善意是开玩笑，你说把它从窗里推出去扔掉，说这是可能的，这是就是恶意的，所以孩子会懂的，说你根本就不懂儿童的心理，这我教过来这样说的很对。
1: 在严文景的几个儿女中，有的从事美术编辑工作，有的从事外文翻译工作，还有的从事音乐研究工作。 唯有严新九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写作。但是尽管多年以后，严新九已经成了杂志社的副刊部主任，可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写作水平与父亲相去甚远。
0: 看他的文章非常简洁，真的是找不到一点废话。比如我写的文章让他给我改过，嘁了咔嚓改的，一看，哎，他删的东西确实是对的，删完以后那个文章就干干净净的了，非常干净，一个很好的。但是我要看他的文章，我就下不了笔，没法改，因为人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功课了。
1: 严新九说，父亲的为人就和他的文字一样，一丝不苟。他还记得父亲在80岁高龄的时候，曾经郑重其事地向自己道了一次歉。
0: 然后他就忽然就问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打过你？哎呀，我说什么时候的事了？他说那2-3岁的事。哎呀，我说那我哪能记得住啊？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他就讲，他有一次让你吃饭，你不肯好好吃，那个你老非喊着妈妈喂喂，妈妈喂喂，我要让你自己吃。因为他这时候对孩子一贯是很严格的，他不希望就娇惯孩子，你都那么大了，你自个儿能吃饭，你干嘛要让人家喂呢？是吧？不让我妈喂，就非得让你自个儿吃。啊，我就不干，我就哭，我再哭他就急了，就打了我一顿，可能打的也挺重的吧。后来他就还是让我继续坚持自个儿吃饭，吃不下去了，完了我就睡觉，我就睡着了。后来我爸就觉得说，本来打孩子是为了教育孩子，结果打了你，害得你没吃饭，并没有起到真正的教育，所以可见打孩子是不对的。哎，我心里当时真的特别感动，觉得这么一个老人了啊，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他能在心里记了那么长的时间。
1: 小溪流有一个歌，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严文景在童话《小溪流》的歌中写下的句子。他的一生就像这条欢快的小溪流一样，一直在奔流，也一直在歌唱。我是

0: 2005年7月20日，严文景去世了，但他所创作的这条童话的小溪流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奔流，一刻也没有停止歌唱。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袁英，生于1924年，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儿童文学家，原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语文课本第十册中，有一篇名为《白杨》的课文。这篇文章通过一位父亲在旅途中向孩子们介绍戈壁滩上的白杨树，赞扬了边疆建设者的奉献精神。
2: 感悟顽强生长的白杨，哎，我觉得这个倒是看到这个文章的主题了，我的想法了，就是顽强生长。
1: 在袁英6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出版了60多本散文、诗歌、传记文学等作品，其中儿童诗《寄到汤姆斯河去的诗》，纪实文学《英雄少年刘文学》和散文集《秋水》，先后获得优秀儿童读物奖和优秀散文奖。
2: 这个不见得每个写儿童写成年文学的，不管是小说写诗写什么，就一定能够写好儿童文学，不一定，不一定。儿童文学不是那个成人文学的这个幼儿时代，这个不是的，两种写法，它要有儿童的心理，首先要有儿童的一颗心啊，童心啊。你没有儿童的心，没有儿童的眼睛，这种感情只是在语言上面弄得像小孩腔，儿童他不一定看到。
1: 袁英的不少作品，特别是适合青少年阅读的诗歌、散文，都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并广为流传，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小读者。小学语文课本中的《白杨》就是袁英在1961年所写作的一篇散文。在上世纪60年代初，大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奔赴新疆，开发祖国的大西北，在那里艰苦创业。当时，正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担任编辑的袁英接到任务，要他到新疆进行组稿工作。就这样，袁英踏上了西去的列车。
2: 那个从兰州往西到新疆到吐鲁番，那一路非常单调，旁边也没房子，也没楼房，就是个荒凉的这个戈壁滩。
1: 一路上荒凉的景色不免让袁英觉得兴趣索然。然而当火车行驶到嘉峪关的时候，袁英忽然发现每隔几秒就会有一棵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2: 白杨树不是10年8年能够栽成那样的一个参天大树，它都几十年上百年的这个。当时后来新疆就称这种树叫左公柳，就是他带的军队种下来的杨柳，这个现在我们就叫它没叫左公柳了，就叫白杨了。这个我小时候啊，大概是在小学，这个老师教过一个歌，就是写这个柳树的，左公柳赋，漂浮的吧。左公柳赋玉门小，玉门关就是那个玉门油田嘛，塞上风光好，我光只记得这两句。
1: 清朝光绪年间，左宗棠率

0: 军西征平定内乱，抵抗外敌，收复了新疆。为了稳定民心，改善当地的自然环境，便命令军队沿途栽种杨树和柳树。没想到左宗棠的这一做法竟为后人留下了一道连绵数千里的塞外奇观。
1: 他是湖南人嘛，从湖南每人都带树苗，他事先考察过荒凉的地方，水土很少的地方，最能够成长的就是杨树，每人都带，一路种树种过去。至少他们种的第一批，后来当然又种了一些了，这个当中也可能也坏了的，树死了的，他们又种了一些，所以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漂亮的这条路。
0: 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左宗棠当时率队栽种的白杨存活到今天的已经不多，但是当年盛景我们仍然能从曾经任左宗棠的下属并继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的诗中体会一二。大将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看到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白杨树，元英不由联想到那些扎根边疆的建设者们，他们就像白杨树一样，在最艰苦的地方坚守岗位，无怨无悔。想到这里，元英拿起笔一挥而就，在火车上完成了这篇散文《白杨》。
1: 爸爸的脸色变得严肃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对儿子和小女儿说：“白杨树从来就这么直，哪儿需要它，它就在哪儿很快地生根发芽，长出粗壮的枝干。不管遇到风沙还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它总是那么直，那么坚强，不软弱，也不动摇。”他在那样艰苦的环境当中，经常是风沙啊，也不见得有那么多的水，但是它顽强生长。这个是对一个人或者年轻人或者小孩，他能够感悟到这么一点，我觉得我也算能够尽到责任了。
0: 196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军垦战歌》。在这部纪录片中，边疆建设者们热火朝天的工作场景，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而影片中由元英作词、田歌作曲的主题

0: 在元英的作品中，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会的人情风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元英说，他曾四次到访过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而让他印象最深刻的，当属1960年的那一次。
1: 井冈山说到处都是竹子，不光是从外表上，你从这个环境的美貌，而且他在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是，家庭的桌子、板凳、椅凳子、是床啊什么，基本上都在摸，到处都能看到竹子。扁担那个更加是这样的，你想想看，最后到普及到饭碗都变成竹子的碗了。那么这样就想到从井冈山这么一个竹子，想到这个井冈山人的精神，而且特别那个时候60年那个时候，我们整个的国家很困难，需要也好像要有一种这个大家不怕艰苦啊，克服艰苦，克服困难，还是不要动摇，不要退缩啊，这么一种精神。
0: 当时国家正处于3年困难时期，看到层叠绵延的竹海，元英写下了散文《青山翠竹》。文章中，他生动地描写了井冈翠竹秀美的外形和刚强的气节，象征着一种坚强不屈、默默奉献和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这篇文章在被选入初中和小学6年级语文课本时改名为《井冈翠竹》，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熟知。几十年后，当元英再次回访这片革命圣地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这篇《井冈翠竹》竟然被刻成碑文，为井冈山人所铭记。
1: 我去到一个他们新开辟的一个旅游点，把井冈山各种竹子、各种品种的竹子移在一起，叫做百竹园，大概品种很多，叫百竹园，变成它一个旅游点了。哎，我说去看一看，结果进门呢有块碑，居然把这篇文章刻在上面。哎，这我当时想，没想到，感到非常荣幸了。我说你从另外角度讲讲，我想也好，我想这个再过多少年我也不在了，什么教科书什么也许也没有了，但是到井冈山来的人还能够再读到这篇文章，心里也觉得挺高兴。
0: 听闻家乡的小学筹建图书馆，他把自己的藏书倾囊相赠，
1: 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18岁，他开办夜校，成了一名小先生。
1: 我呢教5年级、6年级的语文。
0: 本期口述元英和他的未了童心。在元英的书房中，几乎找不出2件能够配得上套的家具。元英的解释是，因为每一样都是随用随买。我们到访的时候正赶上元英准备搬家，书柜中的书已所剩无几，只有一小部分书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凌乱地堆在一旁。元英说，1952年他从上海来到北京后，一共搬过6、7次家，唯独在这所房子里住得最久，算起来已经有34年了。
1: 我在北京搬了几次家，第一次家啊比较简单，那时候呢我只拿一个网兜，第一到京都市搬到这儿来了已经是一个大卡车了，这回搬进去看，光我这个书这个平板车已经拉了这个10来回了。
0: 实际上元英家中最多的就是书，虽然现在书柜已经基本被腾空了，但是看着这4、5个空落落的书柜，他家中藏书的数量也可见一斑了。
1: 一搬家发现很多书啊，这个很多书多少年也没有读过，以后也未必读。我说我正发愁，那么这种书呢，你去 成废品，这么扔掉也不行，弄到造纸厂变成所谓造纸原料也不行。你捐给报社、图书馆，图书馆这种书多的是，他也不稀罕你捐。
0: 正当元英不知道怎样处理那些他可能不会再翻看的书的时候，刚好家乡淮安的周恩来红军小学的校长来看望元英。在交谈中，校长说起学校正在筹建一个图书馆，需要大量图书。元英得知这一消息之后，正好给他的那些书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归宿。
1: 我说我还可以捐一点书，儿童读物啊，我老伴儿嘛，他一直搞儿童事业的，儿童的读物啊给你们。哎，不光是你这个儿童读物，就是你的书，你自己不准备保留的，我们都要给你搞一间屋子，叫什么元英书屋。
0: 这位校长能承诺为元英设立一间书屋，不仅仅因为元英是一位知名的作家，更重要的是这所小学校与元英之间颇有渊源。周恩来红军小学的前身是80多年前江苏楚州的江北慈幼院，元英的祖父正是创办人之一。
1: 31年嘛，中国这个

0: 长江下游水灾啊，很多这个农村就是无家可归啊，他就办了一个叫做江北慈幼院，这个收罗一些孤儿，让这些小孩一边学文化，一边学点手艺。
1: 元英幼年时曾跟着祖父读书识字，在祖父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对文学、对儿童教育有着特殊的感情。
0: 我从很小的时候啊，六七七八岁八九岁就在他身边念唐诗，念千家诗，念古文观止，这个嘛，我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对我自己后来这个爱好文学啊什么有好处。
1: 1938年初春，元英随着家人来到上海，到了1942年，就在元英高中毕业前夕，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被日军占领，大部分学校都停了课。这时元英便和几个同学办了一所义务学校，利用晚上的时间教附近上不起学的儿童读书。
0: 等于三间教室啊，三个班，我呢教五年级六年级的语文，有一个十五岁，大概有十五六岁这个小孩背着他的弟弟来，因为他管他弟弟，他要来上学，他那个弟弟在家里没人管，爸爸妈妈大概在外面摆小摊，他都背着来，他先来问行吗，我说可以可以，你只要叫他别闹，他哇哇哇哭了什么这些没法子，他说我管着他不闹，他就每天带他弟弟来。
1: 最多的时候，元英他们开办的学校一共接收了100多个孩子，那时候儿童节定在每年的4月4日，所以在1943年的儿童节，元英带着那些穷孩子第一次在公园里欢度了自己的节日。
0: 就在一个草地上，大家一些小孩那翻跟斗啊什么的，我们看了也挺高兴。
1: 因为喜欢孩子，热衷儿童教育，所以元英在高中毕业后考入了浙江大学教育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几经迁址停课，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浙江大学才又在上海开始选址复课。元英也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上海地下党组织创办了一张儿童报纸《新少年报》，元英和其他几位地下党员都参加了报纸的采编工作。新少年报的目的是培养孩子们热爱真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然而在当时国民党政府统治的白色恐怖时期，这样的办报宗旨不能公开体现在报纸上，只能把它编写进儿童们喜闻乐见的童话神话故事之中。由于没有来稿，元英和同事们就自编自写自画，
0: 大家就自己在家里编稿写稿，然后交给这个几个负责的。当时创办的一个同志啊，叫蒋文焕，这个同志很能干也能写。第一版他写了一个叫做小孙七十二变，小孙就是孙悟空啊，这个小孙七十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写的内容呢是当时的形势，还弄一个适合小孩看的呢，叫做哈哈赤字摊，哈哈大王，他一个笔名，赤字摊就是你讲一个字，你随便说一个字，我给你解释给你，实际上用这个字呢讲一点道理，讲一点当时的形势，讲一点做人的道理啊。
1: 不大好听的故事是元英在新少年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也是他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开始。
0: 不大好听的故事呢，实际上是写的一些社会生活，写这个爸爸失业了，哥哥怎么怎么地了，就是作为一个小孩的口吻啊，写他周围的一些事情，他碰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是不是写儿童生活，写社会生活，就是用儿童的语言，用儿童的一个小孩的眼睛里面看到的这样的人。
1: 尽管新少年报一直都是把一些教育意义蕴含在故事之中，但是在1948年

0: 有知识那样写了，就是他的眼睛里头看到的北京。当时来的呢，你想这个故宫、颐和园、天安门啦、北海啦，这些都还去过。但是有些地方，比如说卢沟桥，我没法去，也太远了那时候。那么后来找一些资料，因为你要介绍，既然游历北京山，尽管是小孩的，眼睛来看，你总还是要比较多一点、比较全面一点的这个介绍。
1: 那时候，新生的共和国刚刚成立，元英觉得全国的很多孩子都会对祖国的首都心生向往。在这本《丁丁游历北京城》中，元英用儿童的视角描写了北京的很多景观，一下子就抓住了孩子们的心。
0: 第一篇题目大概就叫到天安门见毛主席，因为那时候看到毛主席像嘛，作为一个小孩，小孩对小天安门历史啊什么之类，他也没多大兴趣，但是他就看到毛主席像，看到这个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地方，因为是这个南方小孩对北京伟大的首都什么样子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怎么回事？像上海没有这种像天安门这样的建筑，没有的，哪有这么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庄严雄伟的这么一个地方，人站在上面没有，根本没有，哪个城市也没有，是吧？有城墙，有城门，但是没有像天安门这样的一个在市中心的位置上面开大会，这没有的。所以特别南方小孩对这个北京这个都很有兴趣，知道一些历史。
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本书让当时的很多孩子对首都北京产生了无限向往，《丁丁游历北京城》也成了风靡一时的儿童读物。元英的老伴吴云红，当年他不仅和元英是大学同窗，更是共同创办《新少年报》的发起者之一。
0: 他呢，到公园里看见小孩儿，人家也没理他们，他朝他看，他要逗一逗，给他做个样子啊。那么人家那个小孩子，哎，叫奶奶好，什么？看到这个小孩子，哎，就跟人家逗一逗。当天我回来，我跟他说，我说我蛮想写一篇小散文，叫做《90岁的童心
1: 》。元英说，曾看到过一副对联，对其中一句"天下事了犹未了"感慨颇多。对于元英，生活与创作从来都未了。得益于那副对联的启发，元英在晚年把自己的书斋起名为《未了斋》。著名书法家黄苗子专门为他题写了匾额，这幅匾额高悬在元英的书房门上。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有一群人，他们自愿贡献个人的时间、精力、知识、技能、体力，他们不求任何物质报酬，为社会公共利益，为帮助他人而提供服务和帮助，他们就是志愿者。志愿无声，大爱有形，志愿者是一群自带光芒的人，但褪去标签，他们也是普通人，在工作生活之外挤出时间，积攒精力，奔赴一场场善意，他们就像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1: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
0: 亲爱的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的打开心窗，我们对话的是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邀请到央宗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志愿者的工作以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欢迎央宗能够做客我们直播间。首先呢，还是要有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问声好。
2: 大家好，我是一名藏族志愿者，我是央宗。
0: 欢迎央宗。其实呢，理解公益的人都知道啊，作为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补充，它能够触达民生政策覆盖的细微缺口，下沉到社区、校园、偏远区域，填补空隙和盲区。那么公益力量呢，可以培育社会文明的底色，营造互助包容的社会氛围，同时呢，能够推动观念的进步，温和的普及科学观念，改变陈旧的认知，实现思想层面的长久的影响。而对于个人来说，长期做公益呢，会提供一种个人成长的方式，就是用自身微小力量实实在在地创造一种正向的改变，产生被需要的感觉。那么这种被需要能够带来稳定的精神归属感，相信这种被需要的感觉。那央宗，您最开始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踏出了第一步，成为了一名志愿者呢？
2: 成为一名志愿者可能是因为在学校参加一次志愿服务活动。本来想呢，志愿服务就很简单，其实在现实的生活中参加志愿服务的过程中，我就感觉到还是很有难度。
0: 很有难度的。
2: 是的。
0: 那参与公益之前，那你想象中的这个志愿者的生活又是什么样子的？
2: 参与公益之前，我想象中的这个志愿者的生活呢，应该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像传统的志愿服务活动的话，我们可能偏向于很多的卫生类啊，很多细微很小的事情。其实在慢慢的时间的沉淀中，我们感受到志愿服务活动它其实是很讲究科学的一些方法方式。
0: 刚刚您说了，就是源于在学校的一次志愿服务开启了你的这个志愿的这样的一项工作，那能说说具体的感受吗？
2: 就拿我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活动来说吧，那是在学校参加学校运动会的一个志愿服务。当时我们也是要去摆那个运动会需要的物品，然后在运动会完了以后要把物品全部收回，还要去发水，还要在整个活动完了以后就是清理运动会的场地，打扫卫生，就感觉这也没什么。后来我们就感觉到，其实你看上去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当你融入到这样一个活动中，你就会有很多的感触。
0: 当时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 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不是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表面看上去很简单的。那一天坐在场地边去服务大家的运动员，然后整个到晚上 天黑了还要在那边做那个环境的一个清洁的时候，我印象最深就是觉得每一件小事都是需要有很用心的去做，它需要你付出时间，付出精力，付出热情。
0: 嗯，其实说到公益啊，大家都知道这并不是短期而新鲜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支撑你一路这样从大学到现在哈、啊，这样一路坚持下来？
2: 公益活动它可能就是一个长期的坚持下去才能看到一个结果。那支持我一路走下来的也是我的贵爷爷，他的这种精神的一个感召力。桂仙老师他是武汉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博士生导师，他是医生也是老师，他经常会做演讲，所以我有一次在一次演讲的过程中有幸认识他，我们在演讲结束以后围在他身边去问很多的问题，然后他就说难免不赢，他就说我是一名医生。我想这位老师怎么会讲藏语，然后后来知道他是在青海藏区就是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回到武汉。所以在后面慢慢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很多他跟西藏的一些故事，所以慢慢很崇拜他，所以在他的这样一个鼓励之下，我的这个公益活动一直坚持25年，它也是支撑我一路走来的一股力量。
0: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位老师给了你影响，给了你力量，是吗？
2: 是的。
0: 那您理解的志愿者这个身份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
2: 志愿者这个身份它真正的意义的话，那就是你通过你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到别人。那很多时候我觉得在我的身边很多的志愿者他也是一个被帮助和被回报这样一个善循环，所以志愿者真正的身份的话他其实就是一个善的传递，也是一份爱的接力。
0: 那你也有接受过别人的帮助吗？
2: 我们在初中去广东上的中学，那时候有师范大学的哥哥姐姐来学校给我们做很多的志愿服务的活动，然后在他从他们的身上我感受到了那个志愿者的那种温馨，我再让我们漂泊异乡的孩子就会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0: 用一腔热忱开启公益旅程，但真正的考验是藏在日复一日琐碎的服务当中。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要做公益，有人觉得公益是捐款，是奉献，是强者对弱者的帮扶，其实远远不止于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总会有人在人生路上遭遇难处，我国的公共服务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好了，但也很难顾及到每一处细微的角落，而志愿者与公益力量就填补这些缝隙的微光。稍后我们继续分享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的故事。
3: 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央宗日常真实的志愿工作。我知道啊，就是志愿服务工作的种类是很多的，那想问问央宗，平时您的志愿服务主要是开展哪些方面的工作，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我们平时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有很多种，那最早我们开展的是助学类的志愿服务，然后有助残的志愿服务，然后还有卫生健康类的志愿服务活动，还有生态类、环保类都有，但这些都止于活动。后来呢，我们随着我们志愿服务不断的发展啊，然后我们认为仅仅活动是不够的，我们怎么把它变成一个体系，怎么把它成为一个项目，然后怎么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来模仿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体系，然后更科学的去为大家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所以就有了青春健康项目。那青春健康项目的话也是国家的一个公益品牌，那在全国同步都是在开展，然后我们西藏呢也是有我们这样一支志愿服务队的存在，填补了这样一个空白，所以我们现在的青春健康，它不仅是我个人，我是青春健康的一名志愿者，然后慢慢发展成了，在2019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这边已经形成了一个小规模的一个培训班，然后慢慢去跟大家宣讲，然后现在是在各个高校也在慢慢推行。我们现在的话是，拉萨师范还有这个农牧大学、西藏大学。都有我们的青春健康同伴教育社，那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同伴教育同伴，成年人与青年人的一个合作这样一个模式，我们就说是很 open 的去开始，就是倾听青年人的声音，不是我们宣教的这样一个模式，这样一个活动受到大家的很大的肯定，所以我们就是慢慢在坚持，也是不辜负国家卫生部门对我的一个委托。
0: 那刚刚您说到了是要去倾听，就是在青年健康这一方面啊。
1: 是的。
0: 那您怎么理解倾听二字？
1: 很多时候啊，我们作为家长的亲子关系也好，还是他们之间同伴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很多时候我可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那些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长者可能强加，哎，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但我们时代在不停的发展，我希望家长或者说是老师，我们都应该去倾听年轻人在想什么，年轻人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也会适当的去调整，所以有了青春健康同伴教育，也是现在开始大家看到的伙伴计划，还有单位里面就是同事之间的这样一些宣教的活动，都是一个同伴教育的这样一个理念。
0: 从倾听孩子们的心声之后，有了这样一系列的创新的工作，那从最开始的我们可能就是帮扶部分的孩子，然后到现在，你觉得哪一类的志愿服务工作对于您来说花的时间更多一些？
1: 我现在的话很多工作就是培养志愿者，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需要有一定的技术含量，因为我们是在跟大学生高校的同学去传递一个生活技能，所以我们就要去学习，空闲时间休假时间都可能就要去参加一些培训，然后更好地掌握一些科学的方法，将这些科学的方法以年轻人很喜欢的方式传递给他们。
0: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想去培养志愿者的？
1: 2021年开始，我们的西藏大学入围了全国高校的志愿项目，就是中标高校，然后中间有师资断层，然后我想着成为一个学校社团以后，以社团的形式提高他们的这个主持的能力，或者说是活动的这样一个效果，所以就是慢慢去培养他们的一个过程是非常艰难，就像我们老师去培养学生，初中是3年，高中3年，就像这样一个过程，时间
0: 跨度比较
1: 对很
0: 长，
1: 是的，
0: 那除此之外，您觉得对您来说，哪些方面更具挑战？
1: 挑战的话是我的工作是交通类的，然后我要做的这个志愿服务项目它是卫生健康类的，所以就跨度很大，但可能会有一些不被认可，但是我们在20多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是已经培养了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我们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的高校的健康宣讲的志愿者，它其实是说肯定了我的这样一份能力。时代不停地在发展，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对此呢，我们就是要付出很多的时间，因为我要给学生要答复的时候，我希望我的这个答复是比较科学的，对他们比较有用的，所以就在这个上面要不停地去学习。对，
0: 当你在答复一个问题的时候得到了很好的反馈的时候，你是什么心情？
1: 那就感觉自己考了100分的那种感觉，就是你在答卷答卷的结果是100分，是这样一个喜悦。
0: 就像我们在做题或者是一份考卷的时候啊，我们肯定有相对难一点的，也有相对简单一点的，是吧？
1: 是。
0: 那遇到这种比较棘手的或者是很难的难题的时候，让你印象最深的困难是什么？
1: 这种事情特别多，很频繁，然后在这个中间我们就是不会草率的以一个就是说是我已经在这方面干了25年就马上去回复孩子们。
0: 你怎么办？怎么处理？
1: 我们要组建一个团队，把这个问题放到中间，这个团队里面有资深的老师，有资深的医生，所以去问很多方的一个答案，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经验去分析，然后是很科学的反馈给学生，所以不能很草率，所以就这个过程是
0: 很认真的去解答，
1: 很认真，因为有些问题你解答不好可能会伤害到孩子的一生，所以你这样的一个角色是压力很大的。
0: 在你做过的这些公益的服务项目里面啊，就是你个人对哪一方面更感兴趣一些？
1: 我个人的话对文创的这个还是很感兴趣。那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大哥，他也是志愿者，后因为生病了以后家里就没有什么收入，当时我看到他爱人做的这个手工，我说这个手工可不可以宣传一下，复制一下，然后创新一下，我们就会在网上去寻找很多的模板，然后就不停地去打磨，他们把传统的一个手工编织开始弄成手机链挂件，销售也不错。所以我觉得
0: 这也是和公益
1: 对
0: 在一起。
1: 是的，因为我们在帮他们做义卖，然后有很多的想做志愿者的他们也会加入到里面，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循环。所以他的这个生活开支也能从这边稍微得到一些补充。我们拉萨现在活动比较多，我们可以去摆地摊，然后是符合这个规定的才去摆啊，然后要交一些摊位费，他们家的孩子们再去卖，然后孩子的成长上面也是有一些激励，他知道我不是累赘，我也是会编织这些手工，而且我能把手工卖出去，然后给爸爸筹集这个药费。所以就感觉这个公益活动我觉得很有意义，不是我们去给予他们什么，他们是通过自己的能力去实现一些事情，这对他们将来都是有很大的一个感受。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0: 让孩子们参与到这个志愿服务活动中，然后能够变现，然后能给家里带来一定的收入，他的自我肯定也是上升，他也不会自卑，像很多我们传统他是会给一些东西啊，这样子达不到一个育人的这样一个环节。我觉得志愿服务最关键的话，能够达到一个亲子共参与，然后又达到一个育人的这样一个效果，就是非常完美了。
1: 真好，期待这个项目哈能够做得更好。那你说做公益25年哈，你服务的这个对象也是有很多的，那我很好奇有没有哪一个人或者是目前已经开展过的哪一项的具体的活动，就是让你很受触动的。
0: 很受触动的特别多，然后想印象最深刻的啊，是一位母亲，他的孩子有那个脑瘫，然后他是一位牧区的女性，她没有上过学，但是当他的孩子生病的时候，他抱着他的孩子去北京去治疗，当时他是没有任何的收入，然后在拉萨就租了一个房子，但是他就是靠这个手工编织卖这个的话一个月有300块钱，这个是交为房租，然后其余的话就是很节俭。然后我们的志愿者碰到他以后，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事情，像这样一位妈妈，她虽然没有上过学，但是母爱真的很伟大，她把她最后的这个电动车卖了以后筹集了路费，我们也在工作单位筹集了很多的钱，然后就是让她踏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去治疗。在4-5年的治疗时间，时间很长，而且在北京这位妈妈一边在治疗孩子一边还得打零工，这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她那种坚韧，她对孩子生命的一种不放弃，就是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后来的话就是孩子走了，这个妈妈呢就是没有悲观，然后她还是很坚强，她又开始孕育了新的生命，又找到了她的幸福。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苦难你需要去勇敢地面对，不停地去努力，不管结局怎么样，至少你已经是努力去做了这个事情，所以她就是无怨无悔。在开始新的人生的时候她也是很乐观，他也是我们志愿服务队手工编织这一块的非遗的这样一个志愿者。他对孩子的那份爱就是他的支撑，他一直陪着孩子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也没有放弃。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都会面临孩子生病或者说是家人的一些事情，总在经历一些很难的抉择，但这个时候我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去很积极的很努力很阳光的去面对这些困难，总有阳光会照进他的生活。
1: 好喜欢你说的这句话。
0: 是的，
1: 总会有阳光 的,
0: 是的
1: 对吧。那也许您就是这样的一束光照进了他的内心。那我们在服务这些对象的时候，他们往往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力量哈。当然我想在做一件事情可能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很疲惫，你会觉得很累很累，我坚持不下来了，我很想暂停一下，有过吗？
0: 有，这个的话我是经常时不时就会冒出这种想法。因为当自己从一个志愿者然后慢慢到变成一个老师，不停地在要去做一个志愿者的培训的时候，像这样的一个大量的经费，还有这样场地的租赁费，还有整个过程，还有你的时间，你的工作时间和你的业余时间，这样一个冲突，还有可能会不被理解，还有可能会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啊，很做作，或者说是为什么他是傻吗还是什么，就会有这样各种各样的声音。但这些声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所以我就不会感到疲惫，也只是短暂的。然后哎呦好累啊，就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会有这种的，
1: 很快又会调整过来，
0: 对，很快 快自己就会调整过来，我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哦，我的学生还在等我，或者说我们这次要做的这个新的一些东西，创新的这些东西，就是非常的，就说是让自己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已经肩负了这样一个责任，而且受国家的卫生部门的委托，委托了20多年。我想着，如果说此刻我放弃的话，
1: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我已经迈出这一步了，我就得坚持。
0: 是的。
1: 刚刚你也说到了，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也有遇到被误会误解的时候，那在您看来，什么样的误解是比较普遍的？
0: 很多误解的话，可能是我不善于表达，因为我会把做完的事情可能就不会去向大家去做一个展示，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猜测，他可能是不是这个原因或者那个原因，因为我没有正向给大家一个回复。那很多的20多年我们也没有说是站在光里去讲我们做的志愿服务，因为我做的志愿服务很多是受助人的这个隐私，我是希望保护包括我们的助学助困，我们一般都是不会说出来，我们在活动完了以后也不会留照片，我们和我们的受助对象其实是朋友，是相互尊重的。所以就这个可能是因为跟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不会去很好的去解释清楚，这有时候也懒得解释，就可能之前很忙也没有时间去顾及这个周边的这种环境，所以这些对我来说不是很重要。
1: 觉得不重要。
0: 是的。
1: 那也就没有必要去优化。
0: 是的。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保持着你的这一份善意，默默地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助人的路上的确会有温暖，也有无奈，持续的公益行动也慢慢重塑着一个人的思考方式，因为我们做公益，近看是帮助他人，长久的看是完成自我成全。所以说，公益从来不是单向的施舍，而是一场双向的奔赴。志愿者送出了关怀，同时也在看见不一样的人生，学会共情与理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跳出自己狭小的生活圈子，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无数微光汇聚在一起，就能让身边的环境多一份包容与温暖，而这一份善意最终也会回馈给我们每一个人。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我们邀请到了西藏志愿服务青春健康教育和暖冬行动公益活动的发起人和执行人，一位坚持公益25年的志愿者央宗，我们一起聊一聊善意背后的感动与坚守。央宗啊，就是我很好奇，您在长期做志愿者之后啊，那么当您面对生活、面对困境的时候，在您的心里有没有一些新的理解呢？
1: 有的。长期做志愿者的人啊，他的可能抗压能力或者是整个对困难的挑战的这种应急反应还是很敏锐的。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人的生活，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很多的剧本。
0: 嗯，
1: 在看到很多的剧本时候，你会有很多的想法，就是说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会是什么样的，或者说这样的经历发生在我们的亲人身上会是什么样的。那做志愿者以后呢，我就会跟他们去共同面对这样的困难，因为你做了志愿者就要陪着他们去面对很多种剧本。
0: 嗯，
1: 而且在这个剧本中你要努力把这个剧本变成证据或者喜剧。
0: 嗯，
1: 所以就我会有很多种想法，这个也是在长期的实践的过程中你会提升很多的一些能力。所以说我们希望我们在长期的志愿服务活动中更多的是造就很多的正能量的、正向的、积极的、向上的一些力量。
0: 嗯，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有很多角色。嗯，有一个角色呢，那你是志愿者，对吧？
1: 对。
0: 那还有回到家里，还有家庭里的角色，是妻子，也是孩子的母亲。
1: 对。
0: 啊，那做志愿服务工作的时候，是不是有没有更好的帮助你承担家庭里的这些角色呢？
1: 做志愿服务，就用我老公的话说的话，他有时候会调侃我嘛，说是个败家的娘们儿。对，因为这你不仅要费精力，你还要花钱，你还要动用自己的一些就是社会力量去共同完成这样一个正向的一些事情。在孩子方面的话，以前我孩子上小学的时候老说他成绩不是很好，但是他特别爱帮助别人。他上了初中以后呢，也是老师说他学习很努力，然后但是他很乐于助人，是很阳光的一个孩子。所以我们想着现在的这个环境是很卷的一个环境，但是他每次面对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很乐观。我想这个虽然我在开展志愿服务没有怎么好好顾家，但是我的孩子看到我所做的事情，他也会觉得这是正确的，这是对的。他说如果有机会我成为一个大老板，我就当你们的赞助商。是，所以就他很阳光。然后我家的小朋友在一次比赛中他可以拿第三名，后面有个小朋友摔倒了，他就把他的车子放在一边去扶那个孩子。我们当时就是没有拿奖，但是我老公说你还需要拿什么奖，这不是最好的奖吗？所以可能就是说是在我们的志愿服务工作需要去投入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还是回馈给我很多的能量，超级值得。
0: 在家里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也影响到了老公，是吧？
1: 是的。
0: 嗯，
1: 那很多时候我也坚持不下去，有时候很难。然后我的爱人就会说你做的这个事情真的很有意义，你应该坚持。 他也是放弃了很多升迁的机会啊，这样、
0: 嗯、
1: 来共同协助我做志愿服务活动、
0: 嗯、
1: 所以我们一家四口都可能在这样一个志愿服务的善循环里面在不停地去努力。
0: 嗯
1: 嗯，
0: 当我们把一种能量持续地在增加的时候，那它是不是也会有利于您的本职工作？
1: 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因为
0: 嗯，
1: 我的本职工作是交通类的，它是一个很需要去高度集中、哦、而且这个时间跨度特别强的一个工种，所以要付出更多。如果说你的精力过多的在志愿服务上，你的这个本职工作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0: 那怎么平衡？
1: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平衡。
0: 嗯，
1: 但你可以把你的志愿的这个行为或者说是你的理念带到工作中，
0: 嗯，
1: 然后融合在一起。所以有些人他说工作很累，像我们在服务窗口，
0: 嗯，
1: 一天每个人都可能问的问题可能都是同样一个问题，你可能要回答10遍20遍上百遍都有。但这样子的一个枯燥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会情绪很崩溃。然后我回家跟我妈妈讲的时候，妈就说，你知道吗，你做的这份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别人出行的一个工作，是帮人家去出行的话，在我们藏族的这样一个职业里面是很高尚的。
0: 嗯，
1: 他说你有余力的话就去帮助一下老人还有小孩，所以他们的这样一个教导也是会给我一些正向的反馈吧。然后本职工作中可能会你把你的理念志愿的这样理念带进来以后，你可能影响你身边的同事，
0: 嗯，
1: 他们觉得你也做的是对的，是正向的，慢慢大家都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氛围。那我们领导的话也是说这服务是应该去好好做。
0: 本来是一件业余的一项工作，
1: 对，
0: 然后融入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当中、
1: 嗯、
0: 其实是不是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嗯、让我把本职工作做得更好了是吗？
1: 是的，因为你不会对工作产生很抵触的情绪、
0: 嗯、
1: 你会在中间想啊，我今天帮助了这样一个人，就是说是你可能把志愿的这个服务的这种思维和你的工作思维完全已经融合在里面，就工作很开心。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个便民服务站的一个工作人员，打个比方，那可能就是你站在那里你觉得很无聊很困难，但是你想想也许你帮助的这位老人他是鼓足了勇气去问你，姑娘这个事情去哪个窗口办，但很多人老人他是不愿意去问的对吧、
0: 嗯、
1: 但是因为你站在那里你微笑了你告诉他了，你知道吗，他今天可能心情都很好，也许你就是最美的志愿者。
0: 嗯，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自己的想法能够在各行各业里面
1: 对
0: 都能够融入其中、
1: 哦、对。
0: 那我想问问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卡点，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心里满怀善意的，但是又有很多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所有人的这种困境的时候，面对这样的一些遗憾你怎么做？
1: 这种情况的话肯定很多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些困境，这个的话就是在我们可能是认知上面的或者说是实际生活的一些困难，
0: 嗯，
1: 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是行动上的嘛，
0: 嗯，
1: 然后思想上面你可能会挣扎，我是该帮还是我不该帮，你行动上你去帮了还是你行为决定你就不去帮，这是自己的选择。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或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维度，在你自己的维度里面你做到问心无愧你就不要后悔就可以了。比如说你碰到一位老人倒在路边，你可能想是不是需要打个电话，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应该去打电话，可能会打120或者110都可能 会去尝试，但也许就是因为你的这通电话会挽救一个生命，生命是很宝贵的，在那一刻你做出来的这个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你让这个以后自己不后悔就可以了。其实志愿服务它是讲究方法的， 保护了自己，你同时像运用了科学的方法，在当下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的状态中，你需要有一个综合的一个思辨的能力和综合的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是单一的我应该怎么做，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多元的共享的一个或者说共建的一个问题，放到这样一个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会解决得更好更快更全面一些。

0: 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件事情。从刚开始您涉足志愿服务这个领域，到现在25年了，在这25年的时间里，您和您的团队小伙伴们怎么样？
1: 特别好，我们的孩子们，很多都是志愿者，都是高校的志愿者。然后我们在2019年第一批带的志愿者，他们都特别棒，在各行各业都是很优秀。我们近一点的志愿者有职校的，通过参加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我们的青春健康大讲堂，他突然间就是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就开始去学习，然后更高的方向去升学深造，所以就大家都会变得很积极向上。
0: 真好，
1: 是
0: 向阳而生。
1: 对，
0: 其实这一路走来，公益服务向外能够温暖他人，向内也能够丰盈自己的，也让我们有收获有思考。我们今晚的嘉宾央宗，创新打造的高原特色志愿服务品牌，荣获了第7届全国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银奖，他个人呢也先后获评感动天路10大人物、第14届全国青年志愿者优秀个人奖，成绩呢是来路的总结，也是未来的激励。那么对于往后的志愿服务，你有没有想要实现的目标或者是规划呢？
1: 有的，往后的志愿服务呢，我们可能会将志愿服务活动，就是更好的把它变成一个志愿服务项目，然后从志愿服务项目变成一个志愿服务体系，志愿服务体系化了以后，可能会创造更多的价值，那就是有公益创业、公益创新等等。
0: 我们常常形容志愿者是热爱公益，那在您的心中，热爱公益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
1: 热爱公益是因为我们在长期的一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的生命开出来的灿烂的格桑花，这样一个过程让我们体会到了志愿服务的价值。热爱本身就是因为我们有参与到其中，就像我们去种一个种子，期待它的发芽，然后期待它的结果，这样一个过程就是让我们会更热爱。因为我在其中是看到很多的学生他的一个变化，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停下来，要不停地去往前走，带着更多的孩子往前走。
0: 那最后呢，你有没有一些话想送给我们广大的志愿者或者是需要帮助的朋友？
1: 我们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像我的这个志愿服务的精神支柱，就是来自于桂西恩老师，桂爷爷的这样一个教导，他是我的一个榜样。那我希望广大的志愿者呢，也能寻找自己喜欢的这样一个领域的一个杰出的代表，不停地向他去向阳而生，然后就是不停地去服务到身边的人。然后在志愿服务活动中要讲究科学的方法，其实我们的志愿服务现在是不停地在发展，从1.0的版本可能升级到4.0都有了，所以一定要说是加强，就是学习，不停地去学习，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因为服务它是现在的需要一些技能。然后呢，我也想用桂老师的座右铭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桂老师呢经常跟我们讲，我很渺小，我是一滴水，然而我自豪，因为我被大海所包围。

或许微弱，但无数微光汇集，就能照亮缝隙里的困境，让这座城市拥有更多的温度。再一次感谢央宗今天的分享，此刻呢，也致敬包括央宗在内的每一位付出辛劳的热心公益服务的志愿者，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的队伍当中，让我们的行动像阳光照见每一处细小的裂痕，温暖每一颗心房，启发每一份善意，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每一位听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来有往是礼节。
1: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2: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3: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4: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5: 您这话说的在理。
2: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6: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7: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8: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9: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00。
1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录音报道，大力推进生态富民，绘就绿水青山的幸福底色；
1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
11: 山南市深化城市建设改革，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高原新城；
12: 第2届林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启幕。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大力推进生态富民，是我区深入落实4件大事的壮阔实践中形成的重大成果。10届自治区党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定践行两山理念，让保护生态与改善民生同频共振。14五以来，我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持续提标扩面，让广袤高原的每一片草场、每一座青山都成为农牧民家门口的绿色银行。生态红利正通过制度性渠道精准流入百姓口袋。美丽西藏建设走出了一条生态持续向好、群众稳步增收的双赢之路。请听录音报道，大力推进生态富民，绘就绿水青山的幸福底色。
12: 生态好不好，群众家门口的风景最直观。近年来，那曲市巴青县结合气候与地理特征，同步推进一曲河河道治理与景观提质。如今水青草绿，林木成行，一曲河两岸实现美丽蜕变。巴青县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尼玛格桑：
13: 14五以来呢，一曲河两岸修复已造林310余亩，带动群众增收超160余万元，全县累计义务植树6.2万余株，成活率超90%，人均环境持续优化。
12: 群众参与生态保护是建设美丽西藏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区已形成全民行动、多元共治的生动局面。在昌都芒康县的林区山野，活跃着上万名生态管护员的身影，他们巡山护林、排查隐患、宣传政策，既是家乡草木的忠诚守护者，更是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群众的生态保护意识正从要我护向我要护转变。芒康县林业和草原局高级工程师戴永贵：
14: 现在全县共有生态管护员10721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4000元，常态护林员4340个，每年能实现人均增收11700元，实现了生态保护和群众增收。

0: 双赢。
1: 地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域的双湖县是藏羚羊、野牦牛、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天堂，也是高原生物迁徙繁衍的关键廊道。管护员洛桑石达和同事们终年坚守在高海拔巡护一线，让守护家园万物和谐成为这片土地的日常。双湖县亚阿姆管理站管护员洛桑石达：
2: 日常的核心工作就是全域巡逻监测，偶尔会有雪豹、猞猁、棕熊、野牦牛等野生动物误入牧民定居点、牲畜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联动执法部门开展处置，科学将野生动物放归自然。
1: 广袤高原的生态保护离不开制度的强力支撑。“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坚持把生态保护补偿作为农牧民群众参与生态建设、实现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制度保障。自治区财政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处处长边巴朗杰：
3: 生态保护补偿方面，累计安排资金137亿元，支持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奖励补助政策。落实资金52亿元，加大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力度；落实资金77亿元，向44万余个生态岗位发放补贴；安排资金240亿元，将全区74个县区均纳入自治区补偿范围，加大重点生态功能转移支付力度。
1: 大力推进生态复明，成为我区深入落实四件大事的重要成果。十四五期间，全区各级财政用于生态保护的投入超过800亿元。从一曲河畔的绿意盎然，到羌塘草原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
4: 从全区数十万生态岗位的坚守，到制度保障的全力托举，
1: 美丽西藏建设正在生态复明的生动实践中步入崭新阶段。
5: 16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目同步开赛，绿茵球场对决激烈，泳坛赛场破浪争先，藏旗、吉刃、压加、板鞋竞速等民族传统项目轮番登场，现代竞技风采与传统体育魅力在高原赛场交相辉映。请听报道。
6: 首场比赛比较紧张，但是还好。
7: 16号，足球项目率先开赛，揭幕战由东道主日喀则代表队迎战阿里代表队。绿茵场上，两队攻防有序，拼抢激烈，最终日喀则队3-0战胜对手，拿下开门红。日喀则代表队队员云丹：
6: 拿下了这场比赛，对于我们日喀则足球队来说，还是比较鼓舞气势。
7: 上午10点，游泳赛事拉开帷幕。来自拉萨、林芝、日喀则、山南、昌都区直机关教育系统的7支参赛队伍，共101名选手齐聚赛场，在碧波泳池上演精彩对决。林芝代表队队员谭佩佳：
8: 挺激动的，状态的话还是挺好，但是在这边游泳的话可能会更累一点，对心肺的要求的话会更高一点，希望能进决赛，取得好名次。
7: 同时，藏旗、吉人等智力项目也平稳开赛。在藏旗赛场上，来自6地市的21名旗手身着民族服饰，参与国王与大臣旗、九旗项目的角逐。藏旗项目，昌都代表队队员扎桑：
9: 我今天参加的是藏旗里面的国王大臣旗，早上对上的两轮都是阿里，两个选手都很强，我自己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7: 在力量比拼赛场上，压加61公斤、68公斤、76公斤级别1/8决赛轮番上演，选手之间拉锯对抗，紧张刺激，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压加项目日喀则队代表队队员次仁桑珠：
10: 心情有点激动，我觉得这个比赛氛围很好，希望大家都能取得好成绩。
7: 作为本届运动会新增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板鞋竞速赛场看点十足。受降雨影响，赛道湿滑，多支队伍出现打滑、掉板失误，但选手们迅速调整，坚持完赛，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赢得全场掌声。最终，拉萨队包揽男子60米、100米双冠，昌都队斩获女子60米冠军，东道主日喀则队拿下了女子100米冠军。拉萨市代表队队员多吉战堆：
11: 特别开心，能顺利的完赛，也特别的激动。为了这次比赛，将近训练了1个月左右，也付出了很多。
7: 日喀则市代表队队员淡增央金：
12: 因为60米失误了，
13: 我们想为100米争取一下，及时调整了心态，我们一直在相互鼓励。
5: 连日来，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暨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球类项目比拼持续火热进行中，篮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接连上演精彩对决，尽显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请听报道。
7: 在五人制篮球女子组赛场上，拉萨代表队与成都代表队展开激烈对决。成都队首节以21-17抢占先机，拉萨队迅速调整战术，第二节16-8实现反超，最终拉萨队以64-59的比分战胜成都队。拉萨代表队队员张俊：
8: 今天这场比赛赢得比较艰辛，对手的攻势也比较强，我们队在进入状态比较慢，在防守方面呢还不够好。最后一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发挥出自己的风格，打出我们应有的水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7: 乒乓球赛场上同样精彩不断，各路参赛选手沉着应战，各展所长。区直机关代表队先后迎战拉萨队，教育系统代表队鏖战至最后，队伍惜败止步本团。区直机关代表队队员张超雪：
0: 有点遗憾吧，我们平时参加这种比赛相对来说比较少，经验不足，但是我觉得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也认识了很多朋友，很高兴。
7: 羽毛球混合团体赛第五轮比拼也非常激烈，多拍拉锯战频频上演，选手们不畏挑战，在赛场上敢打敢拼，充分展现高原运动健儿的精神风采。那区代表队队员陈俊彦：
13: 第一次来参加这次这个全区的运动会，我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但是真正比赛的时候还是抱着全力以赴的心态，不辜负我们自己的训练成果嘛，展现运动员的精神风貌和风采。
7: 10号至15号，浙江省文化惠民调研团在那区、拉萨等地开展采风调研，依托浙藏对口援藏协作机制，搭建起跨越山海、交融互鉴的文化互通桥梁。请听报道。
5: 本次活动是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系列活动之一，由浙江省文旅业务骨干、高校专家、文化保护研究人员、专业文艺创作者组成调研团，在藏北那区拉伊大赛决赛、极地那区服饰秀等特色活动中，调研团成员用声音和文字捕捉草原歌舞、传统服饰、民俗节庆里的高原文化符号。在赛马场文旅黑帐篷内，文艺工作者与当地群众和拉伊民歌传承人、格萨尔说唱艺人开展文化互动交流，积累原生态创作素材。调研团成员浙江省文化馆音乐创作指导张全武：
14: 西藏的音乐节奏是非常丰富的，我觉得可以做音乐融合性的一些东西。
5: 调研团成员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陈波：
15: 这两天采集了很多西藏原生态音乐有关的素材，有一种新的视角给它提炼一下，然后进行一个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希望今后能跟西藏有更多的对接，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5: 在自治区档案馆，调研团成员通过参观查阅馆藏历史资料，沉浸式感受我区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为文艺创作积累素材。调研团成员浙江省档案馆副馆长陈慧英：
16: 作为档案部门来讲，我觉得可以用声音的方式去留存记录、保存记录，让我们档案的形态更加的丰富，为今后文化文艺的创作提供更多原始的素材。
5: 调研团成员还走进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与民间非遗传承人和群众谈心交流，现场录制原生态民间曲调。调研团成员浙江传媒学院音乐与舞蹈学院舞蹈系主任金燕：
17: 我们一定要扎根泥土，然后才能创造出为人民而舞的作品。
5: 调研团成员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黄江平：
18: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87岁的老大妈，她不会说汉语，但是当她用歌声来表达的时候，我跟她之间没有语言的障碍，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5: 墨竹工卡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桑珠：
19: 我们希望能借助调研团的专业视角，深入挖掘民族团结故事和非遗资源，推出一批墨竹题材的优秀作品，让天边墨竹文化品牌传播得更远。
5: 本次活动是自治区群艺馆联合浙大城市学院开展的一次跨专业、跨领域协同创新探索。下一步，西藏自治区优质数字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团队将持续以文艺为纽带、数字为载体，深化浙藏文化双向交流交融，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调研团领队浙大城市学院青年教师杨晶。

0: 此次调研呢，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采风，而是围绕真实的素材、真实的人物和真实的生活开展系统性的文化调研。我们也将认真地整理采集到的资料，创作一批贴近群众、贴近时代的原创文艺作品。
1: 近年来，沙南市深植“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以规划为纲、建设为基、治理为要，推动城市面貌与管理水平同步跃升。如今，沙南市既有令人心动的外在美，更有后殖民生的内在实，一幅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画卷正徐徐展开。请听录音报道：改革破题，沙南城市面子更亮，里子更实。
2: 城市发展规划是根基，沙南市立足资源禀赋，构建多规合一的空间治理格局，科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确立两平两带一河三区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总体框架。沙南市自然资源局规划科工作人员阿旺平措：
3: 我们坚持把城市当作有机生命体来规划，每一项规划都要经过多轮的实地调研和专家评审，特别是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刚性约束和科学指引。
2: 数据见证变化，截至目前，沙南市中心城区建成面积达37平方公里，较2020年扩大7.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提升至34.49%，功能分区愈发清晰，空间布局更趋科学。城市建设既要扮亮面子，更要坐实里子。沙南市率先完成系统性城市体检，地下综合管廊成网，各类管线悉数入地，内涝积水点消除率超过90%，污水集中处理率达98%以上。新建的游泳馆、生态公园、商业综合体等文体设施陆续投用，海拔3000米以上乡镇供氧实现全覆盖，一件件民生实事如涓涓暖流，
4: 浸润市民日常。
2: 市民尼玛顿珠感慨道：
5: 以前街上管线像蜘蛛网一样，一下雨就积水，现在管线也全部入地，路面干净整洁，公园多了，路上灯眼特别漂亮，我们散步跳舞都有了好去处，城市越来越像家了。
2: 数字赋能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近年来，沙南市建成并试运行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和低空飞行系统，布设高清摄像头、智能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构建起地面常态巡查加空中机动巡检的立体化监管网络，同步推进智慧停车、智慧交通系统管理，响应速度与处置精度显著提升，从蓝图引领到品质落地，从智慧赋能到全民共治。沙南市正以深化改革为引擎，驱动城市管理向精细化、智能化、常态化纵深迈进。沙南市乃东区截沙街道居民强央诞增：
6: 以前小区周边占道经营、乱停车，现在街道执法队经常巡逻，有问题在随手拍上反映，很快就能解决。我们老百姓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大家都觉得城市是自己的，管好城市就是管好自己的家。
2: 日前，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市级决赛圆满闭幕，请听报道。
7: 本次赛事共设置理论政策宣讲、传统生产生活技能、现代技艺等7大类31项竞赛内容，各赛场氛围热烈，活力涌动，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奋勇争先，充分展现出昌都各族干部群众昂扬奋进、团结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理论政策宣讲市级决赛冠军家勇泽人：
8: 拿到第一名很开心，我会继续把宣传好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7: 故事诵读比赛，村干部和村民一起讲故事，市级决赛冠军队队员洛松措姆
9: 获得一等奖，我们非常感动，也特别欣慰。为了完美展现作品，我们倾注了大量心血，在台上讲故事，也是在传递一组信念，在党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平凡的人都能书写不平凡的篇章。
7: 现代技艺比赛电焊工市级决赛冠军向巴曲扎：
10: 比赛让我收获满满，在跟大家交流切磋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升了技能，还通过市人社局推荐找到了稳定的工作，特别开心。
7: 据了解，这次群众性赛事自去年12月启动以来，实现层级全覆盖、领域全贯通， 活动通过红色诵读、政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落地基层，依托现代技能竞技，搭建起培训、比拼、就业、增收的完整赋能链条，累计开展各级各类活动近2.5万场次，参与群众突破300万人次，累计挖掘各类传统技艺、现代技能人才7000多名，带动3.7万人实现就业，助力群众增收2100多万元，真正实现文化润民、技能富民、实干惠民。昌都市红色昌都振兴奋进活动办工作人员张立军：
11: 我们将活动与三农工作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成果转化，持续建好人才库，对接就业市场，让赛场直通市场，让群众在参与中得实惠、长本事、有奔头，为实现一切向东、建设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引领示范市工作目标贡献力量。
2: 15号晚，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在工部公园享健广场正式启幕，请听报道。
1: 活动设置了松茸展销区、特色农副食品区、特色饮品区和文旅展示区，50家本地企业参展，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其他灵芝特色物产。灵芝市八宜区百八镇拉格村驻村第一书记兼队长胡晓波：
12: 我们以村集体的名义进行一个展示展销，向全国各地推介我们拉格村的松茸。对于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平台促进我们村集体的增收。
1: 参展商周国军：
13: 今年我们销售新鲜松茸有1000多斤，卖到了北京、上海。今天这个活动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本届松茸美食文化季活动内容丰富，亮点满满，文艺演出充分融合本土文化与松茸产业特色，重点企业产销签约仪式搭建起稳固的产销对接桥梁，松茸王评选即公开拍卖，引得现场欢呼声不断。而松茸厨王争霸赛上，资深厨师以新鲜松茸为主食材，精心烹饪的美食更是把现场氛围推向了高潮。厨王争霸赛金奖得主傅林：
14: 我是采用本地的新鲜松茸跟本地藏香猪来腌制的菜，今天拿到了金奖，心里特别的激动。
1: 游客林子：
15: 刚才品尝了松茸刺身，吃的特别鲜，特别好吃。
1: 本次活动以节庆搭台、经贸唱戏，通过系列特色活动全方位擦亮林芝松茸金字招牌，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灵芝市八宜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乡村振兴局局长石哥：
16: 这个平台是一个良好的媒介，擦亮灵芝松茸区域特色的产品品牌，拓宽产销对接渠道，助力农牧民就近就业增收，也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富民兴农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救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
2: 近日在香港举行的紫荆杯国际舞蹈大赛2026总决赛上，西藏大学孟立方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少年热巴舞艺术团凭借原创精品舞蹈《鼓舞新时代》夺得青少年组中国舞群舞类金奖。
1: 近日，灵芝市工部江达县举办政企联动拓岗位、凝心聚力互就业招商企业专场招聘会，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模式，精准对接求职者就业需求与企业用工缺口。
2: 日前，纳曲市色尼区举办首届美食文化节暨特色美食大赛， 比赛现场藏北传统牦牛肉、特色奶制品等经典美味与新式烹饪的创意小吃同台竞技，活动以美食为媒介，进一步挖掘当地特色餐饮资源，助力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1: 日前，重庆市文联组织文艺轻骑兵志愿服务队走进昌都市芒康县，开展系列文艺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惠民演出和艺术培训为核心内容，以文艺为桥梁纽带，进一步深化渝昌两地交往交流交融。
17: 理论与实践，
2: 随着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大量涌现，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兴起，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持续扩大，在新兴领域把党的组织建起来，把党的工作做深入，把治理效能提上来，成为紧迫任务。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以党建之要，开治理之所。时评说，增强党组织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不仅能引领带动新经济、新行业健康发展，更能为做好社会工作、强化社会治理提供定盘星与主动力。织密服务网络，让流动的人找到温暖的家，新就业群体流动性强，工作节奏快，传统的组织覆盖方式难以奏效。破题之道在于先把服务做到位，再把党建带起来。在河南南阳市，当地依托暖心驿站，为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提供各类服务，并构建三级党组织架构，让流动党员找到组织归属。当党组织的关怀化作日常的温暖，新就业群体从过客变为自家亲人，政治引领与为民服务就此实现深度融合。激活参与意识，让治理末梢变前哨力量，新就业群体熟悉社情，是社会治理天然的流动网格员，将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嵌入这一群体，不仅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暖，更能引导他们有序参与治理，实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在山西右玉县，快递员、外卖骑手多了流动网格员的身份，通过随手拍、上报路面破损、安全隐患等问题，与职能部门形成快速响应闭环。当新就业群体从单纯的服务对象转变为治理的参与力量，城市治理的感知触角便能更加灵敏。点燃红色引擎，让社会组织成为共治增量，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党建工作，核心在于以党组织为纽带，将各类组织的专业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效能。安徽合肥市社会组织综合党委从破解规模小、党员少、流动性大等问题入手，在社区治理中搭建网格员点单、孵化员派单、社会组织接单的服务模式。党建引领让社会组织有了主心骨，有助于他们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找准定位，彰显价值。党建下沉到社会组织，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需同步强化。新兴领域党组织覆盖点多面广，工作对象复杂，权力监督必须同步跟上。山东滨州市将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纳入市委重点工作调度巡查监督体系，推动责任层层传导，以制度刚性倒逼责任落实，让社会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在新兴领域得到更好彰显。新兴领域党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意味着必须提高在复杂社会环境下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以服务凝聚人心，以引导激发活力，新兴领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正能量。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17号白天，日喀则那区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林芝和山南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昌都南部和阿里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 其他地方多云有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大雨转中雨，9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3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11度到21度；狮泉河小雨转阴，东北风3至4级，7度到20度；卡若区小雨，11度到20度；改泽多云转阵雨，东北风4至5级，6度到17度；普兰小雨转阵雨，西南风3至4级，9度到19度；深扎小雨转阵雨，5度到15度；安多小雨，3度到11度；当雄中雨转小雨，7度到15度；索县中雨转小雨，7度到16度；嘉黎中雨转小雨，5度到15度；丁青大雨转中雨，7度到17度；洛龙小雨，11度到22度；芒康小雨，8度到19度；左贡小雨，9度到19度；察隅小雨，15度到24度；波密小雨转中雨，14度到23度；米林小雨，13度到21度；嘉察小雨转中雨，12度到27度；浪卡兹中雨转小雨，5度到14度。
2: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李世瑞、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文君，主播张达、望真，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竹风云客户团。
17: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0: 1975年12月，中国人民大学物理系教师葛佩奇在服刑18年之后，以国民党少将的身份被特赦。1980年，经过部分老同志向上级组织反映，葛佩奇一案终于得到平反。1983年5月，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通过周密的调查，批准恢复了葛佩奇的党籍。1年以后，他的老战友和入党介绍人刘子久赋诗一首：中州风雨忆当年，与君共读马列篇，道路坎坷成往事，疾风劲草有今天。这四句诗基本概括了葛佩奇舍生忘死、光明磊落的传奇人生。葛佩奇是怎么成为一名国民党少将的？他是如何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军政机构从事地下工作期间，他为革命事业又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潜入国民党军政部门的中共党员葛佩奇。葛佩奇的原名叫葛盼恒，1911年9月，他出生在山东省平度县人赵镇闹泥沟村的一个贫寒的家庭。从小葛佩奇就聪明好学，连放牛放猪的时候也手不释卷，埋头苦读。1930年，葛佩奇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到了北平，在老同学的资助下插班进入私立崇实中学读书。 当时他一边打零工，一边争分夺秒地刻苦求学，只用两年的时间就读完了高中三年的课程。1933年暑假，他越级考进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刚刚进入北京大学的葛佩奇埋头学习，很少会过问政治，但是他日益感到同学们当中洋溢着五四运动的精神，而且校园里弥漫着关注时局的浓厚氛围。918事变爆发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步步紧逼，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妥协退让，对内却镇压革命。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全国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这两相一对比，葛佩奇深刻认识到必须积极向共产党靠拢，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日本策动了华北事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葛佩奇当时也感到，我再也不能两耳不闻天下事，一心专读物理书了。于是他参与发起了北京大学学生会，从此积极地投身反帝爱国运动，也逐渐成长为抗日救亡的先锋人物。1935年12月9号，轰轰烈烈的129运动爆发了，葛佩奇和同学们走上了街头，散发传单，举行讲演，展开了抗日救亡大宣传。10号，北京大学学生会正式成立，葛佩奇当选为执行委员。在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市学联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2月16号凌晨，国民党武装军警包围了北京大学学生宿舍，大肆地抓捕爱国学生。而站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葛佩奇首当其冲被抓进了警察署。在监狱里，他跟反动军警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几天以后，关押在监房里的北大学生由学校当局保释回到学校。而经过这一次狱中的斗争，葛佩奇更加坚信，要想抗日救国，就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37年6月，葛佩奇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他并没有去中学教物理做一个老师，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抗日斗争。北平各大院校的学生们在西山联合举办了军事夏令营，葛佩奇专门去听课，学到了一点游击战的常识。一个月以后，北平和天津先后沦陷，葛佩奇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跟一批同学辗转去了南京，参与组建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并且被推选为执行委员。为了奔赴抗日战场，葛佩奇接受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南京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培训。1938年2月，他跟战训班的同学一共100人抵达了河南郑州。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程潜委派他们为民运指导员，分配到了各个县去工作。当时葛佩奇跟共产党员王振红、刘冶亮等40个人主动要求，我们想接近抗战前线的商丘地区。他们的任务是根据人不离省、枪不离乡的原则，就地组织民众抗日自卫队，聚集抗日力量，保卫战区安全，支援徐州会战。而在出发之前，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八路军驻开封办事处主任刘子久跟葛佩奇谈话，指示他到豫东的主要工作是抓武装，同时表示有事可以联系。1938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堤坝，造成大面积的黄泛区。而在其他各县民运指导员纷纷撤离时，葛佩奇留在商丘坚持斗争。他联合商丘地区的民运专员宋克斌，还有虞城县长蔡洪范，成立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收集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留下来的枪支弹药，发起组织了抗日自卫队。这支队伍吸收了一批青年农民还有爱国学生，收编了几支地方武装，很快发展到了5-6千人的规模。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游击队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据点，还收复了2座县城。到了6月下旬，葛佩奇派人去洛阳跟中共河南省委取得联系， 并且向刘子久转交了入党申请。八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葛佩奇正在洛阳，刘子久来到旅社向他宣布：葛佩奇同志，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入党。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从129运动以来，葛佩奇一直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此刻他终于实现了加入共产党的夙愿，内心感到无比的荣幸。他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在这次见面中，刘子久还代表党组织交给葛佩奇一个任务：佩奇啊，你要做好送客宾还有官兵们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当时还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交给彭雪枫。这年的十月下旬，彭雪枫带着新四军游击支队来到鹿邑县，葛佩奇单独跟彭雪枫见了面，还转交了刘子久的信件，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彭雪枫让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并且告知有什么事儿可以直接联系。1939年2月，彭雪枫率部进抵永城县舒岸店，开辟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葛佩奇再次前往，提出想到新四军来工作，但是彭雪枫对他说：葛佩奇同志，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送客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作用。我们刚才反复提及的宋克斌啊，早年在西北军任职，1926年担任国民联军第六军的少将军需处长，1933年担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军第四师的师长。那么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副官，后来先后担任豫东游击司令、河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1933年又担任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三师的师长。所以党组织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葛佩奇隐蔽在国民党军队当中可以发挥更大作用。葛佩奇接受任务以后，1940年春天策动伪和平救国军第一军所部的2000多人反正，十月下旬又策动该军包括宋克斌在内的3个师同时反正。1942年，葛佩奇参加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工作，接受王石坚的领导。当时他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名义，携带配属的电台来到安徽界首，将粤昌横商行作为联络据点，搜集各种情报。一方面，他派遣联络人员去商丘、博县等沦陷的城镇，想方设法去搜集日伪军的军事情报。另外一方面，利用国民党少将参议和战地联络组组长的公开身份，跟各路军政要员保持交往，暗中了解国民党军队的部署和调动信息。从此，葛佩奇在豫东和皖北成功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情报网络，联络范围甚至远到北平和上海。来自沦陷区的各种重要信息源源不断地流向我党在西安的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天，葛佩奇回到西安，他跟王石坚、李年等人打着三民主义青年团陕西团支部的招牌，共同筹办了西安研究书店，并且以此作为地下工作联络站，继续开展隐蔽斗争。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王石坚派葛佩奇前往北平建立地下工作联络站，为向东北转移做准备。葛佩奇利用以前跟美国空军联络站建立的关系，搭乘美军飞机先是到了徐州，然后坐火车到了北平。九月底的北平到处是国民党接收大员五子登科的景象，一片动荡纷乱。葛佩奇在荣县胡同西口租到了一套大四合院，以住家作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1946年春节前，王石坚在信里用暗语对葛佩奇说：朋友们要到东北做生意，也给你入了股，你先留在北平以便去东北， 大年初三，李年等人坐飞机来到北平。这几位同志都是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情报工作者，这次是受到王时坚的安排，准备跟葛佩奇一起去东北。这时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于继忠也来到北平，他经过李年介绍会见了葛佩奇，并且对葛佩奇的工作能力很赏识。几天以后，于继忠就委任葛佩奇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督察。就这样，葛佩奇即将动身去东北了。当时他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登出一条消息，说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下令在通辽枪毙中共党员29人。显然这是对中共地下党员的恫吓，但是葛佩奇深知东北的战略地位至关重要，党组织派他去东北主要任务就是搜集敌人的军事情报，这是一个地下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共产党员要为革命牺牲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想到这些，他已经无所畏惧了，他决心打入国民党东北最高军政部门去。到了沈阳，葛佩奇和身份为国民党东北行辕政工处第二科科长的李年，身份为沈阳警备司令部新闻处副处长兼东北通讯社社长的王书奈，还有身份为辽北省长岭县县长的邢国彦等地下党员们共同建立起一个情报小组。葛佩奇每次获得情报以后，都是先传递给李年，再由李年的夫人何英芬译成电码，交由地下电台的发报员发给王时坚。一开始，葛佩奇在东北的职务是政治部代理第一组组长，能够利用身份掩护获得大量的机密。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各支部队的番号、驻地、人数、编制等等信息都会报给长官部政治部，以便编成国民党在东北全部驻军的一览表，而这些情报都经过葛佩奇之手成功地为我党所掌握。时间来到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国统区爆发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5月20号，南京、北平等地都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520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教师罢教，运动迅速席卷了60多个大中城市。6月1号，北平学生发起游行示威，沈阳的学生们也计划在次日游行响应。面对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浪潮，国民党政府采取一贯的严厉镇压措施。国民党东北行辕指定长官部政治部、长官部第二处、沈阳警备司令部等单位组成所谓的学生指导委员会研究对策。有人在会上提出用武力镇压学生游行，葛佩奇等四人都参加了会议，坚决反对向学生们开枪。会议决定当天夜里派军警逮捕各个学校的学生会负责人。散会以后，葛佩奇立刻秘密通知东北大学的3名进步学生，帮助他们连夜逃脱了追捕。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的夏季攻势进入第二阶段，发起了四平攻坚作战。国民党第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着部队据城死守，战事逐渐进入白热化。到了月底，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组成前进指挥所，以郑洞国为前敌指挥官，从沈阳挥师北上去增援四平。当时葛佩奇担任指挥所新闻组组长，发现了一同前进的第93军炮兵团和战车营的动向。在部队进到铁岭和昌图一带宿营时，他把有关情报用军用电话报给了李年，但是由于事先对敌情估计不足，东北民主联军在付出重大伤亡以后仍然没打下四平，只能退兵了。2个月以后，国民党东北军政机构重新编组，原保安长官司令部撤销了，职权业务都并入东北行辕。葛佩奇也调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负责管理东北的新闻出版机构还有宣传事宜。其实深入敌人的营垒开展隐蔽斗争，就算有国民党少将的头衔做掩护，随时也会有被捕杀头的危险。所以葛佩奇经常提醒自己伴敌如伴虎，他给自己制定的行动守则是要静如处女，动若脱兔，要机智、勇敢、沉着、谨慎。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1947年9月底到10月初，因为北平情报站的工作失误，中共北方地下情报系统遭到国民党保密局的大肆破坏。王时坚在西安被捕，葛佩奇与上级的单线联系中断了，而王时坚领导的华北、西北、东北情报组织都受到沉重打击。当时国民党特务系统弹冠相庆，吹嘘说我们搞垮了中共的半壁江山。当时李年、王书奈、邢国彦也同时被捕，但此时葛佩奇并不知道北平、西安等地发生的紧急事态。他暗自考虑，沈阳的情报组织已经被破坏了，自己是否暴露了身份，又是否应该立刻转移，还是坚守岗位营救同志们呢？如果说黑名单上有自己的名字，这跑是跑不出去的，如果没有，也不会因为营救同志而被逮捕，所以既入虎穴何必怕虎。就这样，葛佩奇经过多方打听，得到了三位被捕同志的关押地点，他立刻通知他们的家属送饭送衣，同时他自己全力设法营救。1948年1月，李年等同志被押到南京，营救工作告一段落。值得庆幸的是，葛佩奇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但是他跟王时坚的联络已经断了，情报发不出去。而此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节节败退，沈阳解放已经成定局了。在这段时间里，葛佩奇虽然不能继续做情报工作，但是还可以顶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东北通讯处处长的头衔，利用旧有的社会关系暗中做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工作。1948年11月2号，沈阳解放，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葛佩奇坐上马车，经过山海关去了北平，一路上看到红旗飘飘，想到革命的旗帜上也有着自己的一滴血汗，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于是他扬鞭策马，恨不得早点到北平与组织恢复联系。但是前路漫漫，等待他的将是新的生活，新的跳。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

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上半年，我区完成营造林34万亩，其中南北山绿化工程完成21.54万亩，完成草原生态修复153.9万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29.21万亩。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主办的雪域珍品品牌新农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暨雪顿节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展销会日前在拉萨举行，昌果红土豆、西藏青稞、西藏羊绒、拉萨白鸡、亚东黑木耳、工布江达藏香珠等11个区域公用品牌首次集中亮相。这些产品主打生态绿色理念，深受顾客喜爱。据了解，目前全区已培育打造20个农牧业区域公用品牌和6个精品品牌。近日，在第19届珠峰文化旅游节举办的日喀则市面向南亚高水平开放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会议上，日喀则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正式发布，明确到2026年，全市文化产业产值达25亿元，珠峰文化旅游区框架初具雏形。到2030年，国内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花费年均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数。到2035年，文化产业产值达60亿元，建成全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化强势、旅游强势。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拉萨市依托大数据手段，常态化开展参保群众高额医疗费用筛查预警工作。今年以来，全市已累计推送预警信息335人次，求助117人次。兑现医疗救助金114.77万元，同步完成特殊人员身份标识1030人次，退出984人次，实现救助对象动态精准管理，切实兜牢民生保障底线。今年入汛以来，山南市全面压实防汛责任，通过建立地级领导主城区汛期城区内涝包保责任制，修订完善各类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全覆盖督导检查及演练，加快推进重点水库除险加固、防洪堤修护等水利工程建设，系统性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网，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山海情深乐游日喀则2026年上海旅游援藏日喀则珠峰旅游精品环线首发仪式在拉萨举行，标志着该环线产品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据介绍，今年环线运行时段为8月至12月，将充分整合日喀则、亚东、定日等地旅游运力，投放9座至29座多规格车辆，在拉萨和日喀则设立集散点，分批次定期发班，为游客提供安全舒适的高品质旅行体验。近年来，阿里地区噶尔县始终将国土绿化作为筑牢边境生态安全屏障、打造高原宜居城镇的核心抓手，统筹推进生物防沙治沙、城镇绿化提质等工程，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戈壁上种出了一片片新绿。据统计，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完成造林绿化1.9万多亩，城郊防护林、城市公园、道路景观绿带互联互通，连片成网，一座高原生态宜居之城正从蓝图逐渐变为现实。15号，融于自然，味在灵芝。2026年第二届灵芝松茸美食文化季正式启幕，活动现场50家本地企业集中展示销售新鲜松茸、松茸深加工产品及灵芝特色物产，全方位擦亮灵芝松茸金字招牌，推动宁夏经济提质增效。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第15集。1948年11月24日午夜，
2: 经过十几天的慢行军，110师随大部队于11月23日到达了双堆集。一路上除了偶尔听到的枪炮声，除了在蒙城知道黄伯韬兵团被围，其余的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的作战任务一直都无人知晓。整个85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进入了淮海大战的前线。令人不解的是，24日拂晓，解放军突然主动退却，放弃了南平集。午夜10分，吴少洲从12兵团部赶回了85军军部。几个师的师长都在，23师师长黄子华耐不住了，一步跨到吴少洲跟前问道：“
3: 军座，什么情况？”“
4: 情况不妙啊！共军正以纵深配备之势，向我12兵团两侧迂回，看来是要团团围住我们。兵团部开了一晚上会研究对策，打算向固镇一带转移，向友军靠拢，否则变成孤军一支，后果不堪设想。可这样我兵团支援徐蚌任务就难以进行，委座恐怕很难答应，真是进退两难呐。黄维思虑再三，为12兵团生存之际才下定了东开固镇的决心。”
2: 果然不出所料，廖运周激动的双手直抖，脸上迅速地闪过一丝欢快的笑意。他用力咬住嘴唇，又将两个大拇指插进皮带，强使自己保持住了镇静。地图摊开在方桌上，吴少

0: 周哆哆嗦嗦的手指在南平极、罗极、固镇之间指点着。
1: 兵团部决定，第85军主力放在南平极附近占领阵地，向西北方面警戒，掩护第18军和第10军转移，而后我军再经罗极向固镇以西地区集结，第14军沿会合南岸向北警戒，阻敌南犯，掩护兵团部行动。第十军
0: 随着吴少洲的声音和动作，廖运周松弛的心弦渐渐绷紧了。
2: 敌人制定的逃窜计划尽管漏洞百出，缺乏章法，但南平极到固镇只有80华里的路程，以第12兵团的高水平机械化装备，12万人马一起开动，也会像泛滥的洪水似的难以收拾啊。
0: 天快亮了，吴少洲还在哼哼哈哈地讲个不停，而且按照惯例，接下去得商量第85军三个师和具体行动方案，如此一来很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啊。廖运周心急如焚，一把扯开了领口的纽扣。
1: 怎么，廖师长着急了？
0: 廖运周猛地一转身，把方桌上油灯的火苗带得跳了几跳，真是无巧不成书，关键时刻黄维和吴少洲反而帮了大忙。廖运周正在为无法脱身而焦虑不安，吴少洲一张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1: 廖师长，你们是不随军部行动，从明天起110师归黄司令直接指挥，开向壶沟集方向搜索敌情，你要有所思想准备啊。
2: 那军座，我得赶快回去布置一下。
0: 吴少洲低头看着地图沉思片刻，然后慢慢地扬起脸，若有所思地说，
1: 你们师的任务是搜索敌情，兵力可大可小，你把328团留给我做预备队行吗？
0: 在这个时候，只要能脱身，再苛刻的条件廖运周也能答应，何况328团团长是吴少洲的亲戚，中共110师地下党委一直认为这个人是起义的障碍，把这个团甩掉何乐而不为？
2: 军座，完全可以，我带两个团足够了。
3: 1948年11月25日凌晨，
0: 出了军部，廖运周飞身上马，扬起马鞭，直奔110师驻地。
2: 军长，移民，有情况，有情况！
0: 气喘吁吁地跨进师部，廖运周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2: 他们计划明天，今天，11月25日，向固镇方面转移。固镇一带还有虎视眈眈的第6兵团，这第6兵团的侧后方是狡猾的第8兵团，如果让这三股力量合在一起，这战局的态势肯定会发生难以扭转的变化呀，这第12兵团这条大鱼就会破网而出啊。”
0: 李俊成和廖一民腾地站了起来，
4: 向他跑，不能让他得逞这个情报，必须马上报告刘邓首长。
0: 三个人最关心的就是协助我军完成合围第12兵团的计划，说干就干，廖运周迅速拿出纸和笔，写下了第12兵团企图转移的详细部署。没等廖运周写完，张世瑞已经被召唤来了。
2: 世瑞啊，到天亮只有几个小时了，形势越来越急，解放军肯定就在不远处，但这样贸然找上去，人家会不会接待，能不能立即和刘邓首长联系上，这都不知道啊，但是情报一定要送，而且一定要送到。
0: 廖运周把情报叠好，帮助张世瑞缝在棉衣的夹缝里，然后紧紧握住了战友的手，望着他坚定的目光，廖运周不出声地轻轻一笑。
2: 好，出发吧。
3: 1948年11月25日黎明，
5: 廖师长，吴军长让我通知。

0: 您暂时待命。
1: 为什么？
0: 参谋长郑佳宇开着吉普车来送命令的时候，在师部附近被解放军连人带车捉去了。
1: 送的什么命令啊？
2: 参谋小声地在廖运周耳边说：“
0: 就是兵团突围的计划。”
2: 廖运周心里暗喜，郑佳宇送给解放军的情报要比张世瑞的还快，解放军得到情报的时间可以提前，这一下就放心了。
3: 1948年11月25日中午，
2: 吴少洲按照黄维的命令，将部队开到南平集占领阵地，掩护其他部队转移。
3: 1948年11月25日夜，
2: 黄维的队伍全面拉开，解放军针对黄维的突围计划开始了全面出击，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晕头转向，黄维的突围计划全部落空。
3: 1948年11月26日下午，
2: 双堆集，12万国民党12兵团的官兵以及数不清的战车、大炮混杂践踏在一起，在冻裂的土地上扬起了漫天灰尘，惊飞了数以千计的寒鸦。被当作机动部队使用的110师，由于没找到宿营地，便向双堆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方向移了过去。等他们安顿下时，离11月27日也就剩下不到10个小时。
4: 师座，黄司令请您送到司令部。
1: 马上到。
2: 兵团部所在的村庄里，满地都是合衣而卧的士兵，院门口没有警卫，随随便便地出出入入。堂堂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竟然如此混乱。廖运周冷眼看看四周的情况，没有发现迎接他的传令兵，便径直走向黄维的房间。
1: 报告。
5: 哟，快来快来，坐坐。
2: 黄维笑着迎接自己的这位部下。10年前，廖运周带着反坦克炮连阻击日寇的情景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一次，黄维放手使用了素昧平生的廖运周，在抗日战争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而今，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再度召见了主力师师长廖运周少将。
1: 司令找我有什么任务吗？
2: 寒暄过后，廖运周主动问道。黄维没有做正面的回答，他看了看廖运周，走到桌前，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不紧不慢地说：“
6: 刚才呢，接到空军侦察报告，那今天午后3时啊，敌人对我兵团的包围已经形成了，他们正在构筑工事，对此，你有什么主张啊？”
1: 司令有何决策？尽管下命令，运周保证完成任务。
2: 黄维最喜欢的就是这种干脆利落的军人气质，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将手在地图上张开，支在双堆集上空，有力的向东南方向一划，像是在空中劈开了一个无形的缺口。
6: 这样啊，我们从这里突出去。我决定呢，挑选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趁敌人立足未稳，打他个措手不及的，迅猛突围。
1: 4个主力师，齐头并进。
2: 廖运周立刻感觉到了这10来个字的分量。第十二兵团虽然眼下有些混乱，但装备依然大体完好，战斗力确实很强。如果让黄维的计划得逞，4个主力师一起动作，对我人民解放军的压力就太大了。万一再出现难以预料的情况，时间紧迫，来不及多想，廖运周向前跨上一步，挺直胸脯，大声说道：“
1: 司令决策英明，运周请求打头阵， 愿当开路先锋。
2: 只有成为四个主力师中的一个，才能抓住有利的时机动作，这不能不争啊。黄维哪里知道廖运周的心思，但眼下他不能不对这位部下的积极合作态度极为赞赏。危难之际，他希望得到的莫过于属下的忠诚和努力啊。
6: 好，疾风知劲草。廖师长，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前途的指挥官，这次兵团的命运就担在你们几个主力师师长的肩上了。
3: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1948年11月26日傍晚，
2: 从黄维处回来，廖运周和党委的几个同志又仔细研究了起义的细节。
7: 四个师齐头并进，让110师在中间，这对起义很是不利啊。
1: 是啊，我也这样认为，夹在中间起不到作用了，很有可能这队伍就突围出去了。
7: 廖师长，你要设法劝说黄维改变作战部署。
1: 好，现在最关键的任务啊，就是把情报送出去，把黄维准备采取的突围行动和110师准备趁此机会举行起义的计划一起汇报给前线最高指挥员。
7: 对，梁振海，你跑一趟吧。
1: 振海啊，你一定要谨慎，要小心呐。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执行的又是项最关键的任务，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张石瑞同志一直没回来，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事情，战场上情况复杂，你千万千万注意，一定要和刘邓首长取得联系，把我们起义的计划汇报上去。
8: 放心吧，师长。
3: 1948年11月26日夜，
2: 马小庄村外，110师329团阵地前沿，一个黑影顺着坑坑洼洼的地面悄无声息地奔向了正前方。杨振海特意穿了一双最好的鞋，跑惯夜路的两条腿迈得格外坚实有力。起义的计划以及第十二兵团四个师突围的部署，兵团部队番号和分布图，此刻都在杨振海的怀里放着。这是廖师长刚才匆忙写就的，薄薄的一张纸，关系到几万人的生死存亡，这分量可是非同小可。杨振海又一次掖了掖衣襟，警惕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
9: 是，站住！
2: 突然，前面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严厉的喝问，接着是拉动枪栓的清脆声响。
9: 是，干什么来了？
10: 我是来送情报的。
2: 杨振海顺从地举起双手，交出武器。
10: 我要见最高首长，有重要情报。
9: 少耍花招，有话就在这儿说。
2: 夜色中，冷森森的刺刀在杨振海身前背后晃动着。
10: 不行，你们必须把我送上去，我要当面向最高首长汇报。
2: 杨振海倔强地挺着胸脯，毫不退让。很快，杨振海被押送到了陕南12旅指挥所。
9: 说吧，有什么重要情报？
10: 不行，我要向最高首长当面汇报。
2: 杨振海依然不松口。他知道自己肩上的分量，如此重要的情报绝不能交给一个自己不熟悉的人。
9: 不说就把你关起来。
10: 我负有特殊使命， 必须面见最高首长，要是误了大事儿，你们谁也负不了责任。快快把我送到上面去，在这儿我一个字也不会说。
2: 杨振海真的有些急了，放开喉咙大声地喊了起来，双臂用力一挣，把押送他的战士闹了个趔趄。
9: 老实点，
10: 你们不送我到上面去，要无大事儿的。
2: 杨振海狠下了一条心，拼着皮肉受些苦，也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三闹两闹，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杨振海被押到了六纵指挥所的所在地杨庄。纵队指挥部的院门口，一个身材不高的指挥部作战参谋在接受俘虏的收条上签了字，两个负责押送的十二旅战士便离去了。作战参谋对杨振海说：“
8: 跟我走。”
9: 武英。
2: 作战参谋愣住了，定神一看，原来是自己的老战友杨振海。他高兴极了，抓住杨振海的手跳了起来。
8: 哎，你还没死啊，老伙计，今天来干老行当呢。
2: 杨振海抽出右手直指武参谋的脑门。
10: 司令员在哪儿？能不能马上见到他？
9: 我有急事儿。
8: 就在作战室，本想送个俘虏去受审呢，既然是你，一起去见首长好了。
3: 1948年11月27日凌晨1时，
2: 黄维十二兵团司令部里，几个师长围在黄维身边吵得正欢，有的要飞机，有的要大炮，乱哄哄闹嚷嚷。黄维满面不快，眉头紧锁，一言不发。
1: 报告
6: 廖师长，你又有什么新打算呢？
1: 司令，我有个建议，请允许我师首先突出去。我认为三个师就可以突出重围，十八军的主力师应该留在司令身边做预备队，以备不时之需。我愿意先行一步，如果攻击得手，另外两个师再迅速跟进，扩大战果。
2: 廖运周的大嗓门压住了屋里的嘈杂声，十几双惊异的目光霎时集中在他的身上。大家都在讨价还价，想方设法往后退，这位廖大个子却争着往前跑，不能不使同事们感到奇怪。黄维笑了，廖运周的出现犹如及时雨一般，给了他极大的安慰。
6: 太好了，到底是运周兄啊。
2: 黄维走上前拍了拍廖运周的肩膀，连声赞。
6: 好同学，好同志啊，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坦克榴弹炮随你要。对，韦副参谋长，你通知一下空军，调飞机配合廖师长行动。
1: 那司令，我先走一步了，我已经派出几个便衣深入敌后侦察，如果发现共军结合部的空隙，打算趁夜间提前行动。
6: 好，有机会就前进，要当机立断。
1: 再有司令，请韦副参谋长给我两份地图，回去好和副师长参谋长再做仔细安排。
2: 黄维满意的点了点头。
11: 廖师长吗？听我说，明天你无论如何不能单独行动，等我到了再说。
2: 电话是吴少洲从南平集打来的，自25日110师直接归黄维指挥后，吴少洲第一次打来了电话。显然吴少洲已经知道了兵团突围的全部计划。别看他现在已经是兵团副司令了，可他的根基，他的家底儿仍是110师，自然要阻止110师去冒险。廖运周没想到这时又杀出一个程咬金，赶紧问道：
1: 那黄司令那边怎么说呀？
11: 先不要管他，我跟他讲。

0: 1948年11月27日凌晨20。
1: 果然，吴少洲和黄维在电话上吵了起来。吴少洲亮出了自己的理由：
2: 110师是85军的主力师，你把我的主力抽走，我还怎么作战呢？
3: 你的队伍不够，我可以再调给你。110师作为突围的先头师，不能变更。
2: 110师现在只有2个团，85军又远在南平集，他一个师力量太弱，怎么突围？
3: 这你不用担心了，我早就有安排。现在啊，兵团突围方案已经下达了，关系到全局的成败，怎么能随意改变呢？
2: 那好，随便挑85军哪个师，110师，我坚决不给。
3: 什么？110师，暂归我指挥，是24日兵团会议决定的。在没有归还建制之前，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你不用管了。
1: 黄维也火了，啪的一声摔了电话。一个兵团司令，一个兵团副司令，为110师在电话上吵了个不亦乐乎。夹在中间的是廖运周，他有些左右为难。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4: 他南昌起义冲锋在前，台儿庄浴血奋战；他武汉会战拥击日寇，淮海决战巧计周旋；他静如处子，蛰伏敌营20年。他洞若观火，绝密军情传延安；阵前翻戈一击，突然亮出神秘之剑；将军率部凯旋，淮海战场成为美谈。敬请收听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史录》。第16集。
5: 1948年11月27日凌晨2时，
6: 廖运周既不能让吴少周的阻挠得逞，又不能激怒自己的老上峰。如果黄维临时把110师换下来，也是完全可能的。毕竟110。

0: 灵师做先行，靠的全是廖运周的力争。廖运周正在想着对策时，吴少周又来电话了。
1: 廖师长，先稳住，不要急于行动。
2: 是，你们商量吧，我服从命令。
0: 从吴少周的口气中，廖运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黄维没有让步。他心里有了底，放下电话，他马上命令电话班：
2: 快撤掉吴军长的电话线。
0: 电话兵惊讶地应了一声：
2: 哦，是。
3: 1948年11月27日凌晨3时，
0: 现在可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杨振海顺利地接上头，起义的计划马上就可以变为现实。凌晨3点，门外突然响起咚咚的脚步声。
2: 杨振海，
0: 果然是杨振海。房门开处现出了他那粗壮的身材，方正憨厚的面容，房间里的气氛立刻活跃了起来。
4: 师长，
5: 武英同志领我去见了解放军南线总指挥司令员，并立即向刘邓首长做了汇报。邓小平政委亲自指示王进山司令员，一定要把110师接过去。王司令让我们提早行动，争取在敌人全线突围之前拉过去，以使我军腾出手来对付突围之敌。这是王司令员亲自给我们画的行军路线图，指示我们从解放军第17旅的阵地通过，开向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沿途给我们放上高粱杆作为路标，队伍一定要沿着路标前进，以免偏离后误遭火力。
0: 烛光下，这张简单的行军路线图显得那么明亮神圣，焕发着异彩。盼了多少天，想了多少年，终于盼到了。廖运周简短有力地发布了有关起义的第一道命令：
2: 同志们，下面就看我们的了。刘协侯金汉章同志立刻行动，将起义安排透露给杨柳莹和洪如清，争取他们的支持。
0: 随后，廖运周叫来了跟随自己多年的警卫员闵金熙。
2: 闵金熙，给你两个任务：第一，通知直属队为顺利突围，每人必须左臂上绑上白毛巾，没有白毛巾的就用白纱布，只要是白色的就行。第二，不能让任何人接近，若有人强行接近就打死他。
6: 是。
3: 1948年11月27日凌晨4时，
0: 廖运周高大的身影第三次出现在12兵团司令部。起义的准备工作已然基本就绪，现在离出发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这段时间可真是难熬。此时的一分钟简直比平常的一昼夜还要长。为防止黄维在最后的时刻改变主意，廖运周决定再给他送上一颗定心丸。黄维和韦振福还没有睡，红着眼睛筹划着天明后的突围。看到廖运周进门，黄维来了精神，挺直了腰板。
7: 廖师长，都准备好了吗？你又得到什么新情况了？
2: 我正要向司令报告，我们发现共军阵地结合部有空隙可钻，在天亮前行动最为有利，特来请示。
0: 以冷峻著称的黄维突然发出一阵狂笑，拿出一瓶酒，咕嘟咕嘟地倒了3杯。
7: 老同学啊，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一直没舍得喝呀，现在我要敬你一杯，预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接着黄维将另一杯酒递给了韦振福。
7: 来来来，你们是同期同班同学，也要喝一杯，为运周兄壮行。
0: 黄埔同学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在整个国民党系统中已然成为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 黄维此时一

0: 再称呼廖运周为老同学，也是为了唤起他对蒋介石的情感，为蒋家王朝尽忠效力。廖运周一饮而尽，又拿起酒杯斟满，豪气满怀地说：
1: 来来来，我也敬大家一杯，我廖运周绝不辜负众望，一定要一举成功。
2: 1948年11月27日凌晨5时，
0: 解放军南线最高司令部派武英穿着便衣，带着几名向导来到110师师部帮助组织起义。廖运周把一些比较可靠的营长召集到一起，四周布置了警戒，进行起义动员。他一改平日的粗门大嗓，低沉有力地说：
1: 弟兄们，现在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了，蚌埠的李延年的救兵打不过来，徐州也被围了，这黄伯韬的兵团也被消灭了，蒙城、宿县也被解放军攻占，我们没了粮草，也没有援兵啊，摆在前面的只有死路一条啊。
0: 会场上一片寂静，廖运周清清楚楚地看到一张张熟悉的脸上有喜有惊，急剧地变化着。
1: 难道我们要硬着头皮把全师的弟兄们往死路上引吗？不，不能。连年内战，荼毒生灵，把老百姓早就害苦了，蒋介石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不能再给他卖命了。
0: 话音未落，人群中立刻响起一片赞成声，地下党委几年来扎扎实实的工作显示出了明显的作用。
1: 共产党、解放军的所作所为大家都很清楚，很多弟兄私下里就找我，要求我利用老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封信，为我们提供方便，脱离这无尽无休的内战呢。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派杨振海和解放军联系上了，解放军对我们的打算非常的赞赏，我们准备今天就采取行动，你们赞不赞成？
3: 赞成，
4: 赞成，
5: 赞成，赞成。
1: 那好，我现在就提出4项要求。第一，全师以329团为前卫，330团为后卫，师部与直属改为本队，成四路纵队，按照解放军规定的路线走，解放军保证不会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允许向解放军开火。第二，不准任何人掉队，后面有加强连负责收容，走不动的用车拉。第三，严守秘密，有去告密的别怪我不客气。第四，不愿意走的现在就可以提出来，我不勉强。
6: 我们愿意跟师长走，
7: 跟师长走，
8: 跟师长走，
9: 跟师长走，
10: 跟师长走，
11: 跟师长走，
1: 出发。
2: 1948年11月27日凌晨6时，
0: 东方破晓，笼罩在村庄、田野、道路上的浓雾渐渐散开。110师5000多名臂缠白色标志的官兵，冒着淮北平原的寒风，踏着霜冻，开出了双堆集附近的李庄、周庄，按照预先拟定的路线，在通向解放军阵地的道路上迅速前进。突然，一排炮弹从天而降，其中一发不偏不斜落在了330团火箭排头上，引起了火箭炮弹起火爆炸，历时火光冲天，封住了道路，部队秩序大乱，四路纵队成了一盘散沙。闵金熙担心师长的安全，拽着廖运周的胳膊就往前跑。
12: 师长快趁机冲过去。
0: 廖运周一把推开了小敏，站着没动，观察了一下炮弹飞来的方向，原来是从敌18军阵地上打来的，这很可能是因为指挥错乱出现的意外。 他不禁松了口气，从记事本上撕下张纸，迅速写道：
3: 正面敌人有110式攻击，不需要炮火支援，请立即停止炮击，以免贻误战机。
0: 闵金熙找到传令副官，交代完毕，又回到师长身边。这里敌18军的大炮打得更猛烈，部队已然出现了伤亡。
12: 师长，你不能再待在这儿了，快跟我走。
3: 慌什么，放弃原行军路线，折射正南，斜插过去。
0: 廖运周平时性子很急，但到紧急时刻他却比谁都沉得住气。炮声中，他冷静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况，果断地下了命令。队伍迅速脱离了危险地带，四路纵队重新排列得整整齐齐。很快炮击也停止，这显然是刚才那张纸条起的作用。
2: 他游走在黑暗边缘，心中却不忘忠诚使命。他蛰伏敌营20年，与敌人斗智斗勇，巧计周旋。他不忘初心，阵前反戈，不辱使命。他就是卧底将军廖运周。16集广播连续剧《黎明前的使命》正在为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从解放军前沿阵地上飞过来一排子弹，接着又甩过来一排手榴弹。刘协侯团的警卫排士兵马上拉开枪栓准备还击。这突然袭击使武英同志也摸不着头脑，他绕开机枪射线，迅速迂回到我军火力阵地的后侧，看到一个排的战士打得正起劲儿，武英赶忙喝道：
4: 停止射击。
5: 哎，你算老几啊？在我们的阵地上发号施令啊！
4: 我是老五。
0: 武英也急了，下边的话还未说出，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8: 他快别打了，他是纵队参谋，来接起义部队的。
0: 来人正是这个旅的副政委，他是听到枪声赶来的，正碰上这个场面。他解释着，一切又复归平静。队列上方出现了几架敌机，他们忽而俯冲下来，忽而跃入高空，有时又在行进的道路两侧胡乱地扫射。震耳欲聋的飞机笑声，一股股火药热浪的冲击，队伍再次感到了紧张和威胁。
9: 我们一步也不能停，如果敌人真的起了疑心，停止前进只能坐以待毙。
0: 李俊成果断地发表了他的意见，地下党委的同志立即汇聚在一起，紧急商讨对策。
10: 不要管他，这些少爷飞行员的劲儿啊，长不了一会儿啊，他们就得缩回去吃饭睡觉。我们跟他们打交道这么多年，脾气早就磨透了，到时候我们再设法隐蔽，甩掉他。
0: 武英不在乎地瞄了一眼正在头顶上逞狂的飞机，颇有经验地说：大家的勇气坚定了廖运周的决心，他一挥手：
3: 好，马不停蹄，人不停步。看，
0: 廖运周眼前突然一亮，信手勒住了马缰绳。再往前看，不远处又是一根，这是解放军为110师树立的路标啊。从这里到大吴庄还有好几十里路，为了迎接起义队伍的到来，前面一个村口的大树前树立了一块门板，醒目地写着欢迎110师光荣起义几个大字。十几位解放军战士举着鞭炮放得正欢，为110师摆开了欢迎仪式。突然 后面插着高粱杆的道路上响起了疾风暴雨般的炮声。
11: 长枪长枪，你们在哪里？
1: 武昌武昌，我们到了赵庄，我们到了赵庄。
11: 跟你们走的十八军那个师遭到了密集火力的袭击，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0: 突然出现的阻击搅乱了黄维的突围梦，慌乱之中声嘶力竭地较量开了，震得廖运周的耳朵嗡嗡作响。通话后不久，四架飞机出现在幺幺零师的上空。不用说，这是黄维升了仪派来的侦察机。廖运周立即下令，
1: 迅速打开布板，对空联络。
0: 第十二兵团使用的对空联络布板有红白两种，双日用红布，单日用白布。随着廖师长的命令，一副副白色布板顿时在地面上排开。飞机发现信号，向下俯冲了几次，见到都是正常标志，转身飞入云层。
2: 1948年11月27日下午1时，
0: 部队到达了指定地点罗集大吴庄。由于事前动员和保密工作做得好，虽然各营都有步话机，却没有发生泄密的情况，也没有开小差和落伍的。到了大吴庄后，黄维还在报话机里喊：“
11: 情况如何了？
1: 突围出来是很顺利，后来伤亡很大呀。”
0: 吴少周这时也通过报话机来询问：“
11: 现在在哪里？”“
1: 伤亡惨重，向导被打死，我们现在被困在野地里，这究竟到了哪儿？我真不知道啊！”“
11: 快快找向导，我马上派飞机掩护你们。”“
1: 好，好，找到向导后再向您报告。”
0: 一路上，廖运周不仅要应付突然事件，还要不停地和黄维保持联系，又要搪塞吴少周，心一直是紧绷的，这时才有些放松。他拍了一下挎包，想起了什么，从挎包里掏出一听纸烟，分给他的战友们，风趣地说：“
13: 来来来，这是昨晚临别时黄维送的啊，来来来，大家每人抽一支，分享分享他的盛情。”
0: 接着廖运周下达了他作为幺幺零师师长的最后一道命令：“
13: 停止使用师部电台，中断与兵团部的联系，全师各营报话机统统关掉，一律上缴。”
0: 国民党第十二兵团第85军第幺幺零师的历史就此永远的结束。当天廖运周拟了两份电文，一份是廖运周将军告第十二兵团官兵起义书，一份是以他和副师长杨柳莹的名义给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致电。“
14: 毛主席、朱总司令，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甘为美帝国主义充当侵华走卒，实行独裁，摧残民主，发动内战，屠杀人民。运州等本中国人之良心，不忍再为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之罪行做无谓的牺牲，特于11月27日在双堆集战场毅然高举义旗，率全师官兵加入人民解放军，全师官兵精神振奋，今后在中国共产党及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刘陈邓朱首长的领导下，坚决为人民服务，积极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解放全中国而战。谨电致敬，听候指示。”
0: 邓小平政委亲自打电话给六纵队：“
15: 廖师长家属已从武汉转移到安全地区，请转告。”
0: 廖运周不禁热泪盈眶。为了起义官兵家属免受迫害，党和留在后方的同志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激动人心的事接踵而至。毛主席、朱总司令发来贺电：“
16: 我们很高兴听到你们率部起义的消息，你们既已回到了革命大家庭来， 而我人民解放军就是这个大家庭中具有高度觉悟和坚强组织的人民。

0: 人民解放军，完全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你们向正被包围歼灭的黄维兵团和其他蒋军部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你们的行动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1: 运州缓兵，巧施妙计，将计就计，调师起义。淮海战役进入关键时刻，廖运州领导的110师战场起义，出其不意地打乱了国民党第12兵团的突围计划，为淮海战役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3: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4: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3: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4: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3: 厕所不是有水吗？
5: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00，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

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3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2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

0: 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

0: 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5: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6: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7: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8: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深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8: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2: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8: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4: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5: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5: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省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5: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5: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 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2: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 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2: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2: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21: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22: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3: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24: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
4: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洞打开了，汤太子本来是能钻进去的，可是多等一会儿就可以多抱一会儿希望，推迟一会儿证实这希望的破灭。因此汤太子又略略迟疑了片刻，然后才从第一个洞窟进入到第二个洞窟里。第二个岩洞比第一个矮一些，暗一些，形状也更加恐怖一些。空气只能够从刚刚开启的洞口进入，洞内散发出恶臭。汤太子奇怪，

0: 何以在第一个岩洞里没有闻到这种气味呢？汤太斯等了一会儿，让外面的空气把这股死尸般的恶臭冲淡一些，然后便走了进去。
1: 在洞口的左面有一个幽深而阴暗的角落，不过我们介绍过了，对汤太斯的眼睛来说是无黑暗可言的。他用目光探测了第二个洞窟，他像第一个一样空空如也。珍宝如果存在的话，一定埋在哪个阴暗的角落里。激动不安的时刻到了，再挖两尺土，汤太斯是极乐还是极悲就可见分晓了。
0: 汤太斯向那个角落走过去，仿佛突然间下决心似的，大胆地猛击地面。十字镐凿了五六下，铁镐头在另一块铁上震响。对听到这声音的人来说，悲伤的警钟或站立的丧钟从来没有能够产生同样的效果。即使汤太斯一无所获，他的脸色肯定也不会比此刻更加苍白。他在刚才试探处的旁边又凿了一下，虽然同样有东西挡着，但是声音却不同。他说道，
1: 这是一个包铁皮条的木箱子。
0: 此时一个黑影在亮光处急速地掠过，汤太斯赶紧放下十字镐，抓起枪爬出洞口向洞外冲去。是一只野山羊在岩洞第一个洞口上方越过，正在不远处啃着草呢。这倒是饱餐一顿的绝好机会，但是汤太斯担心枪声会惊动什么人。他思考了一下，砍断一根含树枝的枝叶，在方才走私犯做饭的余火上点着了树枝，拿着这根火把又折回来了。
1: 他不愿在待会儿搜索时漏掉任何一个细节，他把火把移进不成形状尚未掘成的洞。发现他没猜错，他的十字镐先后凿在铁皮和木头上。他把火把竖在地上开始工作，不一会儿将近三尺长两尺宽的一块地方已经扫清。汤太斯看到了一个箍着一圈铁皮的橡木箱子，在箱盖的中间，在一块泥土尚未侵蚀的银牌上，斯帕达家族的纹章闪闪发光。也就是像意大利盾形纹章那样，在一块椭圆形盾牌上直竖着一柄宝剑，盾牌之上又有一顶红衣主教的高帽。汤太斯一眼便认出来了，因为法利亚神父已向他描绘过无数次了。
0: 至此不再有任何疑问了，宝藏就在这里，要在这个地方放一只空箱子是犯不着如此防范的。不一会儿木箱周围便已经清除干净。汤太斯先是看见两个锁环中间的一把大锁，而后又看见箱子两侧的提环，两者上面都刻有精美的花纹。在那个时代，镌刻艺术能使最平常的金属品变得很有身价。汤太斯抓住两个提环，想把箱子抬起来，但是绝无可能。汤太斯想把箱子打开，但是大锁和锁环都固紧得死死的。这些忠诚的卫士似乎不愿意把他们的财宝拱手交出。汤太斯把十字镐锋利的一头嵌进木箱和箱盖之间，用力压十字镐的木柄，箱盖吱呀一声被撬开了，木板裂成了大口，铁包皮也失去了作用，纷纷落下，但是仍有几处挂在铁皮碎片落下时损坏的木板上， 木箱整个被打开了。汤太斯一阵头晕目眩，他提起枪，压上子弹，把它放在身边。起初他像孩子一样闭上眼睛，想在他们想象中的闪闪烁烁的夜空里看到比群星灿烂的天空中更多的星星，然后又重新睁开双眼，心醉神迷地呆站着。
1: 木箱分成三格，在第一格里装的是闪烁着带有深黄色光泽的耀眼的金币，在第二格里竟是大块大块未经打磨的金条，排列得整整齐齐，以其重量和价值诱人。第三格只装了一半，里面全是钻石、珍珠和宝石。埃德蒙抓了一把在手中摩挲，珍宝像瀑布似的流光溢彩，一颗颗落下时发出如冰雹打在玻璃窗上的响声。
0: 埃德蒙先是摩挲抚弄这些金子和珠宝，把颤抖的双手插在珠宝中间，然后他站起来，几乎像个疯子似的抖抖缩缩的，魂不守舍地窜出洞穴。他跳上一块可以观望大海的岩石，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他只身一人，只有他一个人与这些无可计数、不可思议、神话般的财富在一起，这些都是属于他的。不过他现在究竟是在做梦还是醒着呢？他究竟是在做一个短暂的梦呢，还是实实在在置身于现实之中呢？他需要再看看他的金子，可是他感到此刻他已经没有力量再去多看几眼了。他把双手压在头顶，仿佛为了阻止理智逃逸似的。接着他又横穿全岛狂奔，基督山岛上本无路可寻，他也压根儿就不是择路而跑。他的狂叫声和手舞足蹈的样子惊跑了野羚羊，吓坏了海鸟。他奔到一个拐角之处又折回来，犹豫了片刻，又急匆匆地从第一个岩洞窜进第二个岩洞，再次面对着这一堆堆金块和钻石。
1: 这一次他跪了下来，用痉挛的双手压住狂跳的心，喃喃说了一句只有天主才能听懂的祷告。很快他又恢复了镇静，心情也轻松多了，因为直到此刻他才开始相信自己的福分。
0: 于是汤太斯开始计算他的财富，有千把根金条，每根重两三斤。接着他又堆起25000枚金埃及，按我们现用的币制来算，每枚值80个法郎，上面都刻有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以及他的前任的头像。汤太斯发现这样做，那一格也还只是掏空了一半。最后他双手捧了10捧珍珠、宝石和钻石，其中有许多出自当时优秀的工匠之手，除了本身固有的价值之外，其精良的加工艺术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1: 汤太斯看见日头偏西并渐渐沉默了，他担心如果继续留在洞穴内会被人发现，于是就提着枪走了出去。一块饼干和几口酒便是他的晚餐。餐毕，他把10块放回原处，躺在上面，用身体堵住了岩洞的进口，睡了几个小时。这一夜又是一个既甜蜜又恐怖的一夜，因为这个情绪异常激动的人在他的生活中已经经历过2-3个这样的夜晚了。
0: 天亮了，汤太斯早已把眼睛 睁得大大的，等候这个时刻的到来。曙光刚刚升起的时候，他就起身了，如同前一天晚上那样，登上全岛最高的岩石，想看看四周有没有什么情况。结果也同昨晚一样，四下不见人影。埃德蒙走下去，移开石块，在口袋里装满了宝石，尽可能地把木板和木箱上的铁锁重新放好，盖上泥土，在上面用脚踩了踩，又撒了一些沙子，以使刚刚翻开的地方与旁边的地面相似。他走出了岩洞，重新放上石板，在石板上堆了一些大小各异的碎石，把泥土填进石缝里，在缝间种上香桃木和欧石楠，为这些新种上的植物浇点水，以便看上去像是原来生长的。他又擦去周围紊乱的脚印，然后焦急地等待他的伙伴返回。事实上，现在要做的事情已经不是成天去看那些金子和钻石了，也不是待在基督山像条龙似的守护深睡地下的宝藏，现在应该回到现实生活中，回到人们中间，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名望和权力，在当今世界上，财富是人类所能具有的首要的，而且是最强大的力量。有了财富，就能拥有这一切。
1: 到了第六天，走私贩子回来了。汤太斯远远的就瞥见少女阿梅利号的风姿和航行的方向了。他像受伤的菲利克·推特斯那样，步履艰难地走到了港口。当他的伙伴们靠近后，他边哼哼边对他们说他感到好多了。然后轮到他去听这些冒险者的叙述，他们果真成功了。但是当他们刚刚把货卸下后，就听说从土伦港开出一艘警戒船直向他们驶来，于是他们就飞快地逃离。十分惋惜汤太斯没在船上指挥操纵，因为他懂得如何让商船的速度超过警戒船。果然，他们不久就发现那艘搜索船追了上来。好在当他们借助夜色驶过科西嘉海峡之后，还是把这艘船给甩掉了。总而言之，这次航行不算坏，所有的人，尤其是雅各布，都为汤太斯没有参与而惋惜，否则汤太斯便可得到他的一份红利，约有五六十个皮阿斯特。
0: 埃德蒙始终不动声色。当他听说如果他也离开小岛的话，能够得到多少多少好处的时候，他甚至连笑都不笑一下。由于少女阿梅利号是专程来基督山接他的，他当晚就上船，跟着头一直来到里窝纳。到了里窝纳，埃德蒙去了一家犹太人开的店，卖掉四粒最小的钻石，每粒卖出5000法郎。本来犹太人是该问一问一个水手如何会拥有这些东西的，但是既然他在每颗钻石上能够净赚1000，那个买主也就三缄其口了。第二天，汤太斯买了一条崭新的小船送给雅各布，在这份礼物之外，又送了雅各布100个皮阿斯特，让他能够雇用一班人马。不过，汤太斯附带了一个条件，那就是雅各布得到马赛去打听一个名叫路易·汤太斯的老人，以及一个名叫米尔塞泰斯的姑娘的下落。前者住在梅朗小路，后者住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子里。
1: 现在轮到雅各布以为自己在做梦了，于是埃德蒙告诉他， 自己是

0: 因为家里拒绝给他一笔钱供养他，一时头脑发热才当水手的。但回到里沃纳之后，他作为一个叔叔的唯一遗产继承人，接受了他的遗产。汤泰斯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叙述的头头是道，真实可信，使得雅各布毫不怀疑从前的伙伴讲的全是真话。
1: 另一方面，由于埃德蒙在少女阿梅利号的雇佣期已经满了，他向头告别，后者起初打算挽留他，但是当他和雅各布一样听到遗产继承的故事之后，就打消了念头，不再指望能够动摇从前他手下这个水手的决心了。第二天，雅各布扬帆起航去了马赛，他要在基督山与埃德蒙会合。
0: 同一天，汤泰斯也出发了，他没说去哪儿，他赠以丰厚的礼品向少女阿梅利号的全体人员告别，并且答应头迟早会给他消息的。汤泰斯去了热那亚。
1: 当汤泰斯到达那儿的时候，有人正在检验一个英国人订购的一艘小游艇。这个英国人早就知道热那亚人是地中海沿岸造船的行家里手，所以出价4000法郎在热那亚建造一艘小游艇。汤泰斯愿意出6000，条件是游艇必须在当天交货。英国人在小艇没有完工以前抽空去了瑞士，他大概要过3个星期或者1个月再回来。造船商心想，他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在工地另外再造一艘船。于是汤泰斯把造船商带到犹太人那里，与他进入店铺的里间。犹太人点了6000法郎交给造船商。
0: 造船商好意提出为汤泰斯拉一个水手班子，但汤泰斯谢绝了。他说他习惯一个人航行，他唯一的要求是让造船商给他在船舱的床头做一个秘密的柜子，里面分成3格，也是秘密的。他报出了格子的尺寸，次日就完工了。2个小时后，汤泰斯从热那亚港口出发，一大堆好奇者目送他离港，他们想看看这个喜欢独自巡游的西班牙阔佬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汤泰斯驾船应付一如，他无需离开舵，只需轻轻地拨一拨舵柄，就能够使小艇按照自己的意愿行驶，仿佛小艇是一个聪明的生灵，随时准备服从主人任何微小的驱遣。汤泰斯本人也信服了，热那亚人无愧于世界一流造船好手的声誉。好奇的人们看着小船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这时候，他们才议论纷纷，想知道汤泰斯究竟要到哪儿去。一些人倾向于科西嘉，另外的人倾向于厄尔巴岛。这一群人打赌说汤泰斯去的地方是西班牙，那一帮人则坚持说他是要去非洲，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提出基督山岛。
0: 然而汤泰斯去的地方正是基督山岛，他是在第二天傍晚10分到达的。游艇是一艘出色的帆船，只用了35个钟点就驶完全程。唐泰斯对小岛的地理位置了如指掌，他没在通常的港口靠岸，而是把锚抛在小湾里。小岛上空无人影，自从唐泰斯离开该岛之后，似乎没有人上来过。他径直去找宝藏，一切都保持他离开时的原样。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继续讲讲消化方面的问题。老朋友啊，来自朝阳医院的主任医师刘正新大夫，给我们讲一讲呢和胃酸相关的一些病啊。今天讲讲胃食管反流，我们继续谈消化道的话题啊。我们其实这几期节目呢，有一个核心词，就是它其实是和幽门螺杆菌相关的。但是呢又不是单纯的一个感染，因为幽门螺杆菌也罢，胃酸这几个概念呢，它又和两种病有一定的关系。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谈到的是溃疡。那溃疡呢，不仅是胃溃疡，消化道溃疡里面包括十二指肠溃疡。这个溃疡和幽门螺杆菌绑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积极的去治疗幽门螺杆菌，也要治疗溃疡。那其实除了溃疡之外呢，我们还有别的问题，就是由于胃酸还会有别的问题。这个问题让我联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因为胃溃疡您说了有几个点、其中第一点就是胃酸嘛、然后跟幽门螺杆菌等等相关啊、那么胃酸这个事儿呢跟另一个病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就是胃食管反流。
10: 对，
9: 反流的这就是胃酸吧。
10: 是这样。这个酸反流酸相关性的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消化性溃疡，咱们刚才讲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反流性食管炎，就是胃食管反流病。
9: 现在发现就是说有这种反酸胃食管反流的人非常非常的多，而且不同的年龄都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这种胖的有，瘦的有等等的哈。那我们就想问一下，这样一个特别常见的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怎么去鉴别诊断，另外就是它的治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和幽门螺杆菌之间有没有一定的关系，给我们讲讲。
10: 那么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胃里边的内容物，甚至是十二指肠里的内容物，它不一定全是酸了，那有一些是胆汁反流、碱反流。那么这个正常的像这些十二指肠液呀，或者是胃液，它应该待在胃里和十二指肠里。然后你一吃东西以后呢，它分泌了之后呢，它就会排到小肠里面。帮助你消化吸收你吃的东西哈。那么在异常的情况下呢，它就会呢不走肠道了。它就反到食管里头了。反到食管里头呢，像酸呐、或者是胆汁啊、胆汁酸啊，对这个食管的黏膜都是会造成损伤的。这种食管黏膜上皮就会发生炎症反应。这个我们就叫反流性食管炎了。那有一些人可能刺激了之后，他没有出现那个镜下能看见的炎症反应，但是他也会出现反酸烧心的这个症状。我们也叫他这个胃食管反流病。
9: 您刚才说在异常情况下，正常情况他应该顺着往下走了嘛？
10: 对，
9: 异常情况他才逆着走呢。
10: 对，
9: 为什么他就给异常了？这异常情况都什么情况？
10: 是这个异常情况呢？有几种，一种呢就是他这个我们从食管到胃连接这地方有个门儿，这个门呢就叫贲门，那么这个贲门呢，它会是什么？你吃饭的时候呢？你一咽了呢，食管的东西往胃里走的时候，它就开了。然后呢，你胃里东西要想往食管走，它就关着。它是不能让你反流上去的。那么有反流性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呢，他就会出现这个门的关闭不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容易去，你比方说有一些人他有一个先天结构的异常。 还有食管裂孔疝，
9: 嗯，
10: 那这个时候贲门关闭呢，就不全了，
9: 嗯
10: 啊，这个时候呢，如果胃腔的压力大了，它就可能使得胃的内容物就反流上来了，
9: 嗯，
10: 这是一个，就是它贲门口的问题，
9: 嗯，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食管本身的扩清能力下降了，什么扩清能力呢？就是我们正常人一旦，比方说今天，哎呀，吃的特别特别的撑哈，
9: 嗯，
10: 也可能会有一点反流，因为压力太大了嘛，
9: 嗯，
10: 就反流到食管，但它一旦反流食管的时候呢，我们做个吞咽动作，这个食管就会向下蠕动，又把它推回到胃里头，
9: 嗯，
10: 所以呢，它在食管里存在的时间很短，
9: 嗯，
10: 它就不能够起到一个对食管产生损伤的作用，
9: 嗯，
10: 这个我们叫做食管有很好的一个扩清作用，
9: 嗯，
10: 那么在这个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呢，他反流了之后，他不能很搞再给他推回去，
9: 哦，
10: 啊，他就在食管里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了，
9: 嗯，
10: 就会出现炎症的反应，
9: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
10: 嗯，
9: 咱们胃的这个内侧的这叫什么呀？黏膜呀，反正就内侧这个墙壁啊，
10: 嗯，
9: 跟食管里的内壁，
10: 嗯，
9: 它对酸的这个耐受是不一样的，
10: 不一样的，
9: 啊，
10: 是不一样的。
9: 那一堆酸放在胃里，我们没什么感觉，正常情况，
10: 因为胃里我们有那五层的防御机制，
9: 哦，
10: 嗯，但是在食管是没有的，
9: 食管是没有的，
10: 对，
9: 它就受不了了，
10: 对，它就受不了了，
9: 哦，
10: 啊，所以酸对食管就有一个刺激作用，
9: 哦，
10: 嗯，
9: 这是。那几个异常情况，
10: 嗯，
9: 这异常情况跟比如说别的
10: 抽烟
9: 还有关系啊，
10: 哎
9: 哦
10: 哎，这个抽烟呢，它就会使得这个贲门括约肌松弛，松弛以后呢，这个贲门就持续的开放，
9: 哦，
10: 啊，它就容易引起这个胃食管反流，
9: 嗯嗯 嗯，
10: 所以呢，抽烟的病人呢，得胃食管反流病的就比较
9: 多，
10: 嗯，
9: 哦，
10: 嗯，
9: 跟那个比如说我们吃完饭老躺着有
10: 关
9: 系，
10: 嗯嗯。比方说我这一顿饭刚吃饱，我就躺下了，
9: 嗯嗯，
10: 这个时候呢，由于重力的作用，它也容易出现反流，
9: 哦，就是用体位影响，
10: 体位的影响，
9: 嗯，
10: 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就是会让病人把床头抬高15度角，
9: 嗯
10: 啊，
9: 嗯，
10: 就是让他这个贲门口这个地方是一个斜着的，
9: 嗯
10: 啊，
9: 嗯，
10: 所以有的病人他理解错误呢，他就光抬枕头，光抬枕头是没有用的，
9: 嗯，
10: 他只是抬的咽部这地方，
9: 哦，得提
10: 啊，我们要把这个贲门这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两个这个肋骨中间这个地方箭突，
9: 其实把我们的躯干稍微都抬起来一点，
10: 对对对，把躯干让它是15度角的这样的结构，
9: 嗯，咱们中国有一句话，饭后百步走啊，
10: 嗯，有道理，
9: 这个，有道理，从这个角度讲是有道理的，
10: 嗯，对于胃食管反流病的病人是很适合，
9: 很适合的，
10: 嗯，
9: 哦，
10: 嗯，
9: 这是几个原因，
10: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塑药。就是现在有很多的，
9: 哦，
10: 啊，
9: 女孩子
10: 啊，嗯，喜欢美。你看咱们看那个电影，就是那个飘啊，
9: 嗯，
10: 那里边那个 Scarlett 上，
9: 对，
10: 就是让她那个保姆给她使劲的勒腰，
9: 使劲勒，使劲勒，嗯，
10: 啊，就是束腰呢，它可以使得那个腹腔的压力增大了，
9: 哦，
10: 那同时胃的压力增大了，
9: 哦，
10: 这个时候的压力大，就跟这个气球似的，
9: 嗯，
10: 你压力大了，它就你这个使劲一捏，它就直接那个就跑到上面去了，
9: 嗯嗯，
10: 就往食管就会反流，
9: 嗯，
10: 所以束腰的人会出现胃食管反流病。
9: 哦，
10: 嗯，所以他越束腰，他胃食管反流不好呢，他这个消化功能不好呢，他可能他就会瘦啊，
9: 嗯，
10: 他可能觉得他是束腰瘦的，
9: 嗯，
10: 实际上他跟这个疾病是有
9: 关
10: 系
9: 的，嗯，
10: 我们也临床有过这样的，就是女孩她这个束腰，
9: 嗯，
10: 然后她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就很重，
9: 嗯，
10: 然后我们就跟她说，你这个束腰最好是能够
9: 放松了，
10: 把它放松了，
9: 嗯，
10: 哎，放松了 就
9: 好多
10: 了，就管用了，
9: 得让它往下走嘛，嗯，不能逆势而为，
10: 对，所以他一束腰以后呢，
9: 嗯，
10: 他就把这个胃的那个束缚住了，然后压力增大了，就会有这个问题。
9: 嗯，那胖有关系没有？
10: 有关系。我们胃食管反流病，多数人的体格都是胖的，
9: 胖啊，吓得不上，
10: 像跟溃疡病正好相反
9: 啊。
10: 那溃疡病多半都是瘦寥寥的哈，
9: 嗯嗯。
10: 但是胃食管反流病人多半都是胖，
9: 嗯，
10: 这个胖呢，就是他的这个膈肌呢比较上抬的多，
9: 对
10: 啊，上抬的多呢，有一些人就容易有食管裂孔疝，
9: 嗯。
10: 再一个呢，胖人多半都是喜欢。
9: 待着坐着卧着，
10: 对，
9: 嗯，
10: 吃饱了就躺着，
9: 嗯
10: 啊，所以这部分病人就得胃食管反流病的多
9: 啊，
10: 嗯，
9: 跟幽门螺杆菌有没有关系？
10: 这个是恰恰相反，
9: 相反，
10: 相反，
9: 哦，
10: 就是有研究认为呢，
9: 嗯，
10: 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人，如果你杀幽门螺杆菌，有可能让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加重，
9: 嗯，
10: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又有反流性食管炎，
9: 嗯，
10: 然后又有溃疡病，又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时候，
9: 嗯，
10: 我们就比较棘手，
9: 嗯，
10: 就是我们到底是应该杀菌呢，还是不应该杀菌呢，
9: 嗯，
10: 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结合病人的全身状态，
9: 嗯，
10: 要综合的去分析，
9: 嗯，
10: 然后还是讲那句话，要取得对他最有利的那个治疗途径。
9: 情况复杂的时候呢，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士权衡利弊啊。像这种溃疡还有胃食管反流还有幽门螺杆菌几个状态都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一定要利弊权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来自长安医院刘正新大夫啊，跟我们谈谈胃食管反流的问题。就是前面您讲到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胃食管反流它如果有同时有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幽门螺杆菌，比如说胃溃疡存在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就是存在一个要不要杀幽门螺杆菌的问题。幽门螺杆菌不是简单的一杀了之，也是要权衡利弊的情况下再考虑治疗方案的。哎，
10: 所以我们杀菌之前呢一定要想到，就是它有可能会有一些阻碍因素。阻碍因素包括呢，一个就是说你可能杀了之后呢，对他的疾病没有好处，反而会有坏处的。就包括像这个泛流性食管炎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个呢，就阻碍因素呢，就是你杀菌呢，它有一些其他病的存在呢，使得你杀菌杀不灭，你反复杀也杀不灭。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对于溃疡病，我们必须要杀菌的情况下，我们就研究怎么样能给它杀灭。但是一般我们对反流性食管炎，我们也不检测幽门螺杆菌，就是即便检测了幽门螺杆菌是阳性的，我们也不建议去给它杀菌治疗。
9: 这是反流性食管炎它主要的一些原因吧，
10: 对，
9: 这些异常的现象哈。反流嘛，我们可能每一个人一生当中都出现过这种吃的太撑了，
10: 对，
9: 然后有点反酸，
10: 对，
9: 那个打嗝，
10: 对，
9: 反上来的那个味道还真的有点酸
10: 酸
9: 的这个情况，尤其我们吃中餐特别容易发生这样的事情，
10: 吃的多，
9: 那是不是就是反流性食管炎？
10: 一过性的它诊断不了反流性食管炎。其实我们反流性食管炎呢，除了你这个症状以外呢，还要有内镜的诊断。那么我们症状主要是什么？就是反酸烧心。就觉得这个箭突下呀，烧的跟
9: 吃的就
10: 病人的描述就是我这个跟里边有个火似的，我恨不得把这个火掏出来，然后我就吃冰块。这个是他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描述。还有的病人呢说，我一躺下到半夜的时候，哦，这酸就上来了，然后我就咳嗽，我都不能睡觉，影响我睡眠。这也是他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除了这个反酸烧心以外呢，有一些病人还会出现胸疼。我们叫做非心源性胸疼。实际上他有点像这个冠心病的这种疼
9: 感觉
10: 啊，它往往夜里面的疼啊，然后疼的就得起来坐一下什么这种。还有的人呢可能会真的是吃一点这个就是解痉挛的药啊，比方说可能会吃一点硝酸甘油啊这些，它对食管平滑肌有扩张作用，同时对这个它对这个血管有作用，对食管可能也会有一些作用。有的病人呢可能还真能缓解
9: 缓解。
10: 所以像这样病人一定要鉴别它到底是一个这个心源性的，是心绞疼还是一个非心源性的。那我们对于诊断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呢，到底有没有食管炎，还是做胃镜。
9: 还是做胃镜。溃疡我能理解，这胃镜下一看，这儿有个溃疡，一看像这反流，它只要没有在流动当中，怎么看出来？你们胃镜下，
10: 我们胃镜主要不是看反流，我们胃镜下主要是看食管炎的情况。它有食管炎呢，甚至有的人会出现食管溃疡。我们按照国际的这个分级呢，就是把这个食管炎的按照它这个轻重程度的不同，分 A B C D 四个级别。那么第一个级别就比较轻。就说在这食管炎呢。比较局限比较小，五个毫米以下的一个局限性的这种炎症改变，这是 A 级的。如果超过五个毫米了又比较多的这种情况，那我们说它是个 B 级的。如果要是有融合了但是没有超过这个食管的圆周的这个一半以上呢，我们就叫它 C 级。如果是 很多了，基本上这个食管、圆周、全周都有了。
9: 嗯，
10: 那这种就叫 D 级。所以呢，从 A 级到 D 级，一个一个比一个重。
9: 嗯，
10: 这是我们镜下呢，我们不光要能看出来有没有食管炎，
9: 嗯，
10: 同时也要给它定出来，看它是哪个级别的。
9: 嗯
10: 啊，那么在用药上呢，是我们要参考你这个程度。
9: 嗯嗯，
10: 我用药的这个抑酸药的强度啊，
9: 嗯，
10: 或者是我治疗的疗程啊，
9: 嗯，
10: 可能都跟这个是有一定关系。
9: 啊、哦嗯，这就谈到治疗的问题了。
10: 这是诊断的一个方面，
9: 诊断
10: 胃镜诊断。
9: 嗯，
10: 那么刚才您说到就是说我能不能看见它反流？
9: 嗯，
10: 那我们就可以做背餐
9: 啊、哦。
10: 如果我做背餐在 X 光下一看，哎，我这个背已经咽到胃里了，然后又从胃里反到食管，
9: 顶上来了，哎、
10: 这个就能说明有反流了。还有一个检查呢，我们就可以做食管的动力和酸测定。
9: 嗯，
10: 这个是能做什么呢？我们看看到底有没有酸反流，就食管的酸度是不是高？
9: 嗯，
10: 这个是我们叫可以做它的压力啊和酸呐、啊，都可以去进行24小时的这个测定。如果我怀疑是12指肠液的反流，就是碱反流呢、我们也可以做胆汁的这个反流的测定。这些我们在临床上是都能够做到。所以一个病人来了，如果我们考虑他是个反流性食管炎，那么这些检查可能都会推荐他去做。
9: 这个病也是可以很轻，也可以很重的哈。
10: 是的，它重的原因呢，它重到什么程度呢？比较重的这个合并症，一个是也可以引起消化道出血，但是更多的病人呢，他反复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呢，它会出现食管的狭窄
9: 食管狭窄
10: 所以这部分病人比较痛苦，就说他一吃东西他就噎得慌，他咽不下去了，咽不下去了，因为反复的食管炎症，然后长疤痕，然后再食管炎症再长疤痕，他就挛缩了，这个食管就没有弹性了，所以他一吃东西就感觉会噎。
9: 会不会严重到了有可能成为食管癌的一个
10: 反流性食管炎，如果你不很好的治疗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癌，
9: 有可能也是有相关性的，
10: 有相关性但是呢它变成癌的几率是很小的，这个大家也不要那么担心。
9: 其实它跟其他病的关系主要在鉴别诊断上麻烦多，有咳嗽的，有心脏的，有各种各样的症状。
10: 我看您也是医学的专家就是这个反流性食管胃食管反流病呢，它还有一部分呢，就刚才咱们谈到的都是食管内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呢，它就是食管外的表现。食管外的表现，有的人会表现为喘有的人会表现咳嗽。那么这一部分病人往往最开始他不向消化科看，他先去呼吸科看，然后或者是耳鼻喉科看，喉镜也做了，呼吸科也看了，胸片也拍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这个时候才想到，哎呀，有可能是胃食管反流病引起来的，然后才辗转到我们科来，然后经过治疗效果又挺好的，这样我们就证实它是一个跟胃食管反流病相关的这种的食管外的表现。
9: 挺复杂的。好，我们刚才讲的鉴别诊断哈，诊断清楚就谈治疗了。可不可以不治呢？就特别轻的，不管它能不能好了。
10: 它影响生活质量。
9: 影响生活质量。
10: 所以有一些这个影响生活质量呢，那病人肯定就会想办法去
9: 治疗的。
10: 但是我们一般的食管炎治疗呢，还是主张要这个按照疗程来规律的治疗。有的病人可能说我一反酸我就吃点什么抑酸药就对付一下，
9: 都是这样
10: 啊。
9: 胃上的病好多人就是有症状治，
10: 实际上这样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就说你没有把它彻底治好，它就会反反复复的。如果它反复次数多了，它可能真的会出现食管狭窄这样的情况。一般我们反流性食管炎呢，是肯定要用 PPI 来治疗。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脂质泵抑制剂。就是用抑酸治疗，
9: 抑酸的。
10: 然后呢，同时还用一个抗反流的，也就是促蠕动的药像什么马丁啉可以用像这个莫沙必利呀
9: 增加胃肠动力的
10: 主要是增加这个食管向贲门还有胃向肠这个排泄的这个
9: 往下走的动力
10: 主要是让它往下走，不要让它
9: 往
10: 上
9: 反。
10: 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要增强这个黏膜的防御机制，要用一些黏膜保护剂，就像食管黏膜让它保护一下。我们可以用一些胶浆啊，像驴莓混悬液呀这些的胶浆让它躺着的时候喝，也可以用一些用于胃的这个黏膜保护剂，用在这个食管上，也可以

0: 配合使用。一般的食管炎的治疗的疗程呢，我们是要6周左右。
1: 六周
0: 。那么你吃药6周，比方说我这个 PPI 呢，一般我们是 BID 吃，就是早上吃晚上吃。你连续吃了6周以后，症状完全控制了之后，我们不会是说一下就停药。如果你很一下，因为我昨天还吃2次，我今天一下就不吃了，很容易再反复。也就是说你这个酸一下子反跳之后呢，它会出现再次出现症状。所以到6周以后，我们是逐渐的去减量。我们可以把这个 PPI 呢用成改成呢一天服一次。然后呢再改成呢隔日服一次。再改成呢1周吃2次。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按需吃药。比方说我这个长期我就不出现这样情况，我就可以不吃药了。这就可以达到这个痊愈的这个目的了。
1: 主要是靠药物治疗。
0: 主要是药物治疗。那个如果要是说有一些反流性食管炎的病人，你药物怎么治疗它也不好。就是我们说很顽固的这种的哈。或者说他用药物呢有效。然后呢，但是他就觉得我这个长期用这个 PPI，因为我们长期用这个脂质泵抑制剂，它也有一
1: 些，是需要长期用的。
0: 对，它也会有一些副作用啊。那么这种病人呢，他就想我能不能用一个什么办法我彻底把它解决了，我就不用吃药了。那么现在有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镜下的手术。
1: 镜下手术。
0: 对，我们可以人为的把这个食管这地方给它做个门。就是这贲门不松弛了嘛，我们通过各种办法把这地方做个门，
1: 弄紧点
0: 让它人为的有个门，这样让它不反流。比方说我们可以做胃底折叠术。可以就是开现在可以腹腔镜做，也可以在内镜下去做。就把贲门那个地方给它缝一下。这个时候就让它，或者是把那个胃底呢吊上去一点。让它这个地方呢它就
1: 紧点。
0: 对，
1: 给它把门修修。
0: 对，把门修好。这个呢就一部分病人能够得到完全缓解。
1: 这个我知道，汪忠浩教授就是做了这个手术。他当时也是在这个鉴别上费了很大的周折。
0: 这种病人往往就是合并有这个食管裂孔疝的时候，用这种方法治疗效果会很好，
1: 很好的。
0: 他同时又把食管裂孔疝解决了，同时又解决了一个反流问题。
1: 非常感谢，今天讲的两个病呢，都是跟这个酸有关的啊，一个是胃溃疡，一个是胃食管反流。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长期抑酸，长期抑酸，抑的这个酸少了也不成吧？
0: 当然，所以说长期抑酸的话，它会出现什么呢？一个是酸太低了以后影响消化功能，再一个你长期用酸的话呢，现在有一些文献的报道呢，长期用酸PPI 的这个治疗，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胃息肉。还有的人可能会出现骨质疏松。那么这些都是要引起重视的。所以我们讲呢，就是对于一个酸相关疾病呢，我们不能说的，有的时候物极必反哈。我们不能说一味的说酸越抑制的越低越好，不是这样。我们讲的是适度抑酸，
1: 平衡，
0: 平衡。对。
1: 胃上边还有其他跟酸相关的病吗？简单说一下吧。
0: 是，你像有一些胃炎，它也跟酸分泌一个啊，以反酸烧心为主要表现的胃炎。它也可以是因为酸分泌高，那这种病人也可以用这个抑酸药来治疗。
1: 应当说这些病都属于慢性病啊，
0: 慢性病。
1: 这个对，我们患者呢有一个管理的意识，就是因为胃上的病大家经常是有症状的时候吃吃药，没症状就不管它
0: 了。
1: 不管它呢，有两个问题，要么就是不该停的药停了，要么就是该停了还没停。
0: 对
1: 对，所以呢，要经常的还是要去
0: 跟自己的医生要有
1: 联系，要沟通的。胃病啊，三分治七分养啊。那我们这几天讲的这几个问题呢，是千丝万缕。首先，它有一个核心词啊，就是胃酸和幽门螺杆菌。那相关的病还有，比如说呢，我们今天讲的胃食管反流，还有之前讲的溃疡，那这几个状态不一样，但是它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有这些症状，首先呢，我们要去消化科鉴别诊断，因为这一类疾病的症状还有可能会跟心脏、跟呼吸的一些问题呢交织在一起。所以第一步，记住，一定是鉴别诊断清楚。鉴别清楚确实是属于胃消化系统的病，我们再区分一下到底是胃食管反流还是胃溃疡。如果是胃溃疡呢，治溃疡，同时如果有幽门螺杆菌，治溃疡和治幽门螺杆菌呢同时进行。如果是胃食管反流的话，一个如果有幽门螺杆菌，要和 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结合着看怎么去杀，杀还是不杀，要权衡利弊。第二点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治疗过程当中呢，生活方式的改变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比如说吃完饭就躺着，吃的过撑过饱，甚至束腰等等，都会影响到胃食管反流。那这类的生活方式呢，一定要慢慢的开始改变。消化道的病呢，现在年轻人会比较多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不太注意有一定的关系。建议呢，年轻人如果一旦出现消化道的病呢，还是要及时消化科就诊，不排除做一下胃镜。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见。